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晚上10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大家好，5月20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斯敏内阁两名厅长今日宣布请辞，财政厅长的 Connor 同医院与外科医疗服务厅长 Matt Jones 分别在社交媒体发表公开信，表示不打算在下届省选寻求连任，认为现时是由新成员接任职务的适当时机。康尼表示，自己原本已计划只担任两届省议员，当初接受财政厅长职位时亦曾向省长重申有关安排。他在信中表示，经考虑后认为原有计划最适合自己和家人，因此决定本届任期结束后不再参选。中石表示，他早于今年已通知省长戴斯敏不会于下届选举寻求连任，并要求退出内阁以协助政府平稳过渡。戴斯敏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两人对亚省居民的服务与贡献。两名厅长均未在声明中提及外界关注的亚省独立公投问题，不过上星期被问及有关议题时， Connor 和 Jones 均表示不认为举行独立公投是好主意。两人将在明日正式离任，预料戴斯敏同日将宣誓委任新内阁成员。亚省政府宣布将更换全省22个省界欢迎标志，并改用亚省官方标语强大而自由 Strong and Free， 取代沿用超过40年的野玫瑰之乡 Wild Rose Country。 亚省交通厅长 Devin Jason 今日在声明中表示，无论旅客来自落基山脉、森林地区或农业地区，新标志都将欢迎访客和迎接亚省居民回家。现有木制欢迎标志超过40年前起一直使用野玫瑰之乡标语，名称源自遍布亚省的野玫瑰花。有关标

0: 如疫情出现在旧款阿散车牌上，联合保守党 UCP 政府去年已将新车牌标语改为强大而自由。阿散政府表示，现有欢迎标志已达到使用年限，因此需要更换。整项更换工程预计耗资350万元。省府近期发布招标公告，寻求制造商承建共22个省界标志牌的安装工程，预计新标志牌将于今年秋季开始安装。卡加利东北区 Sunridge 一宗酒店命案，警方落案控告一名男子以及谋杀罪。警方今日发表声明表示，37岁男子 Kevin Dunan Cashin 涉嫌与案件有关。案件中42岁男子 Jerry Rainbow 在星期日晚上在位于东北 Sunridge Boulevard 2750号的 Emerald Hotel and Suite 死亡。警方表示，当晚接报指一名男子出现医疗危急情况，警员到场后发现死者当场死亡。警方于昨日完成验尸后确认死者身份，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呼吁任何掌握相关资料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如希望匿名提供消息，亦可致电 Crime Stoppers 系统1-800-222-8477。卡加利警方正追查一宗名为祖父母诈骗的长者诈骗案，并呼吁市民协助辨认涉案男子身份。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3月23号，一名男子致电居于西北区 Tuscany Wright Close 100-200号街区的一名女子，自称是其孙儿。警方指来电男子声称自己因被拘留在爱文顿监狱需要保释金，受害人其后从银行提取4900元现金，并按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络对方。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之后到受害人住所，自称是爱文顿警察局探员，并取走现金离开。疑犯年约30-40岁，身高约178厘米，留有黑色头发同胡须。警方呼吁，如市民掌握案件资料，可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经营哥伦比亚冰原观光项目的旅游公司 Pursuit 景点和款待公司宣布推出全新电动冰原探险车，提升落基山脉旅游体验。公司表示，新款冰原探险车为全球首款同类型全电动车辆，反映公司致力保护 Athabasca 冰川等敏感自然环境。Pursuit Banff Jasper Collection 营运总监 Stuart Beck 在今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哥伦比亚冰原是公司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营运地点，因此如何在当地推动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他指出，公司先以一架车作试验，是希望透过实际运作收集经验，逐步改善和推展相关技术。新车将投入即士柏国家公园内的哥伦比亚冰原探险观光项目。公司表示，乘客将可即时感受到新车带来的不同体验，包括车厢更宁静，可更清楚听到冰川自然声音。公司指出，新车车架重量较旧款减轻超过一半，并配备双面太阳能板、动能回收刹车系统，以及专为冰川环境设计的先进安全系统，包括可自动控制车辆和刹车的电子围栏技术。负责设计和建造车辆的 Noble Northern 公司总裁 Ty Noble 表示，今次试验计划证明相关技术已足以应付极端冰川地形环境。他表示，团队由底盘开始重新设计车辆，务求在符合冰川地形需求下尽量减轻车身和提升能源效率。他又指，五年前仍难以想象车辆可安装6000瓦太阳能系统。除全新电动车外， Pursuit 亦表示已全面翻新另外10架冰原探险车，可减少排放。公司已将哥伦比亚冰原设施原有柴油发电机改为冰原系统，令整体碳排放减少超过30%。今次公布距离 Athabasca 冰原探险车观光路段发生致命翻车事故接近6年。2020年7月18号，一架冰原探险车失控翻落约50米山坡后四轮朝天，造成3人死亡，14人受伤。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

0: 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仲永报道这节新闻专辑。总理卡尼今日到访温哥华期间，同卑诗省长运大卫会举行闭门会议，讨论过有关北部沿海邮轮禁令的事宜。由黄梁仲永报道。
5: 总理卡尼今日到访温哥华，同商界以及政界领袖会晤，期间同 BC 省长尹大卫会面。卡尼同尹大卫今朝在会前一同见记者，尹大卫表示他同卡尼已经同意就 BC 省经济发展的优先事项展开谈判。他说卡尼毫无疑问是 BC 省的朋友，而友谊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要坦诚相待。对 BC 省而言，事实就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工作必须同保护下一代的自然环境齐头并进，包括维持 BC 省北部沿海邮轮
6: And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but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a friend to British Columbia.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friendship is telling each other the truth. And part of the truth for British Columbia is that that development work that we're doing, of developing our economy, has to go hand in hand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including the North Coast tanker ban.
5: 卡尼就表示，以正確的方式進行建設相當重要，包括同原住民合作，注重永續性，並考慮 BC 省民的優先事項。
6: But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in the right way. That means in partnership with First Nations. It means building with an emphasis on sustainability as well as prosperity. It means building on priorities. Priorities, of course, this is British Columbia set by British Columbians.
5: 卡尼随后同尹大卫举行闭门会议。加新社就报道，在尹大卫较早前警告从亚省到 BC 省海岸可能修建的新输油管道项目将会助长分裂行为之后，总理卡尼就相关项目提出了先决条件。他向大温贸易局表示，该项目只有在 Pathways 碳捕获项目落实的情况下才会继续推进。卡尼又表示， BC 省民亦都应该从输油管计划当中分享可观的经济和财政收益，而且根据宪法第35条，就相关项目和原住民协商的义务属不容谈判。尹大卫昨日表示，希望卡尼能够好似当初支持亚省输油管项目和降低碳价咁样，对洁净能源问题表现出同样的热情。他表示不明白渥太华和亚省达成的碳排放协议怎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因为国家政策需要同所有省长协商，而不是单单同一位省长协商。他又强调不能够令不良行为成为联邦政府的焦点，所有省区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和支持。他补充， BC 省正在推进的项目有利于国家，不过就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而分离主义省长反而获得联邦政府的所有关注。他说， BC 省已经有34个大型项目准备就绪，理应获得同亚省同等的关注和支持。总理办公室昨晚就回应说，提交给重大项目办公室的项目和转型策略当中，三分一会在 BC 省推行。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4: 另外

0: 卡尼连同联邦外长亚南德以及联邦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伟征就前往加沙船队上有十多名加国人被以军扣留以及遭到不人道对待的事件提出严正的关切和强烈抗议。由周浩辉报道。
1: 卡尼今日在社交平台发表有关的言论，并表示厄泰华正寻求确保涉事国民的安全。联邦外长阿南德表示已经召见以色列驻本国的大使，就事件提出严重关切和强烈的抗议，不过仍然未收到以色列大使馆对传召要求的回应。日前一支运送人道物资的国际船队试图突破海上封锁，由土耳其出发前往加沙沿岸，其中至少41艘船星期一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被以色列军方拦截，300多人被扣查，据报其中包括12名加拿大人。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分享的以军片段显示，一批被扣押人员跪在地下，双手被反绑，本格维尔就在现场行走。阿南德强调以色列的做法令人心感不安，绝对不可以接受。以色列驻加拿大大使馆并未即时回复传媒的查询。联邦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伟征昨日呼吁政府立即为涉事的加拿大人争取领事探视以及保护。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士玲报道。
0: 有报告指出，在经营成本上升和需求疲弱之下，非资产的小型企业暂停招聘，导致到青年失业率在4月升至 14.4%， 较往年轻微上升。由廖日康报道。
2: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的最新报告显示，非资产本年4月的青年失业率升至 14.4%，高过去年同期的 13.3%， 亦都略高过全国平均的 14.3%。 数据亦都显示只有 13% 的小企业创办人感到散户的支持，有 63% 表示不会建议其他人现时创业，而有 72% 的受访小商户表示新增的省销售税会削弱招聘的意欲，大约半数的企业亦都认为最低工资上升和培训成本是聘请青年员工的主要障碍。报告又指出，企业和年轻人求职的方式存在错配，62%的小商户倾向透过私人联系招聘青年，但73%的年轻人主要依赖网上的求职平台。在薪酬方面，报告指超过1/3的年轻人不会考虑最低工资的工作。该会表示，小商户仍然是青年进入劳动市场的主要渠道。过去三年，有80%的小型企业曾经聘请过年轻的员工。目前面对着经济压力，不少的雇主现时倾向保留现有的员工，而非聘请缺乏经验的新员工，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该会卑诗省立法事务总监 Ryan Mitten 表示，小型企业一直是年轻人踏入职场的起点，但现时不少企业面对着各项成本的上升，包括是薪酬和营运开支，因此更难聘请需要时间培训的新员工。该会呼吁各级政府要降低聘请青年员工的成本，包括是调整最低工资、减低薪酬税、为聘请青年提供临时的就业保险供款减免、設立青年的就業稅務優惠，以及簡化本國暑期工作計劃等政府資助項目的申請程序。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0: 國會預算辦公室發表報告，預計下個月舉行的世界盃決賽週，本國支出有機會超過10億。由廖日康另一節報導。
2: 国会预算办公室发表报告，预测今年国际足协世界杯的支出将会达到 10.66 亿元，其中 4.73 亿来自联邦政府，其余部分由其他的各级政府提供。加拿大会主办13场的赛事，其中7场在温哥华举行，6场在多伦多举行，当局预计每场赛事的成本大约是8200万，即是大约5960万美元，比起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7960万美元和俄罗斯世界杯的9000万美元都低。在25年财政预算案公布之前，联邦政府对世界杯的支出包括向加拿大足球协会提供的360万元初始拨款，用于支持赛事的筹备工作，向卑诗省拨款1.16亿元，以及向多伦多市府拨款1.04亿。经过预算案公布和今年3月的春季经济展望报告之后，联邦政府再拨款多1亿元给卑诗省府，后者总计

0: 获得 2.15 亿元。截至今年嘅四月，最新嘅市级同埋省级预算显示，包括联邦拨款在内，卑诗省计划支出总计5.78亿元，扣除接近2亿嘅联邦拨款之后，温哥华嘅剩余成本系3.62亿元。卑诗省府早前表示，会喺今个月底公布举办赛事嘅总成本，而早前完成翻新嘅卑诗体育馆就耗用咗1.96亿元。在聯邦政府層面上，文化遺產部獲得最多的撥款達到2.2亿元，而公安部就獲得1.45亿元，加拿大皇家騎警亦都獲得7900万元。加拿大是今屆世界盃的三個主辦國其中一樣，另外美國和墨西哥亦都會主辦部分的賽事。在加拿大舉行的賽事會在6月11日至7月19日期間舉行，温哥华的卑诗体育馆会主办7场，包括5场的分组赛、1场32强淘汰赛和1场的16强淘汰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到访台湾，并同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由黎伟杰报道。
2: 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到访台湾，并同台湾总统赖清德会晤，本国驻台北贸易办事处两位官员亦有参与。庄文浩说，此行目的是回应中国驻加大使王的早前对加方议员发出的警告，强调加拿大主权及国会议员出访安排不应该受到外国干预，以及加方议员持续访台湾的重要性。他又说，较早时与多名台湾官员会面之后，对方对其访问感到鼓舞，认为此举向北京发出信息，中国不能够单方面改变外交互动规则。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批评庄文浩访台违反加国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又形容其行动已经触及中加关系的红线。
1: 世界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可以达成协议，他愿意用多几日时间去等伊朗方面的消息。而据沙特的传媒报道，两国有机会在5月底完成伊斯兰教的更贵潮之后，再会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会面进行相关谈判。由黎伟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等多几日时间获伊朗的回复。特朗普指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并且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警告伊朗，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就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另外，沙特阿拉伯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伊将于5月底伊斯兰教朝圣期结束之后，才会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就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在研究，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前设下继续推进谈判。
1: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的联邦地区法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努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参与在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的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4人死亡的事件。黎伟杰另一节报道。
2: 美国佛罗里达州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努尔卡斯特罗谋杀罪，涉及古巴在1996年击落人道组织一架飞机。古巴外交部暂时未作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海岸防卫队活动的时候，批评古巴是窝藏敌对外国军队的流民国家，强调从哈瓦那海岸以至巴拿马运河的沿岸，美国将会驱逐无法无天犯罪及外国侵略势力。另外，国务卿努比奥趁古巴独立日向古巴人民发放视像讲话，呼吁他们争取建立新领导层及自由市场经济，又指古巴领导人造成电力、食品及燃料短缺，美方可以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网站发文批评努比奥多次肆无忌惮就古巴问题编造谎言，试图为到美方侵略古巴的行为辩护。
1: 跟住翻嚟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大埔宏福苑业主的网上简介会事宜。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

0: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大家好，我是陈家燕。今个星期四10:03，家燕茶室，我邀请到一位对美食设计和生活细节同样讲究的时尚美食达人 Emily， 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大家倾下偈。来自越南的她，将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饮食文化同越南传统味道重新演绎，将一道料理变成一场关于品味同生活美学的分享。近年来，好多人都说越南变得有活力和时尚，喜欢生活时尚和旅游的朋友，记得今个星期四黐住我的专访啦。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翻嚟新闻时间。去年发生大火的大埔宏福苑，相关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为宏福苑业主举行第二场网上简介会，有业主就批评完全没有帮助。由周善玲报道。
4: 在香港被委任为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下周为业主举行第二场网上简介会，提到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指可退还的 1.27 亿元大维修基金会按业权份数全数退还，大部分业主可以获退6至7万元，最早下个月10号派发首轮的退款。不少业主继续关注合安延迟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表示因为大火之后核实业主身份需时，亦都要确保遗产代理人取得相关的文件。合安又说，就算在退款期间业主向政府出售业权，亦都不会影响退款安排。合安预计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的维修费用超过3000万元。有业主关注价格是怎样计算出来，合安就未有回应。有居民质疑今日的简介会并没有实际的帮助。
3: 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两周年，他重申台湾是独立国家。由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4: 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上任两周年演讲，重申台湾是独立国家，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方式，而台湾愿意在对等具有尊严的原则下和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他又同时指出，中国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又表示如果有机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自己有责任讲出台湾社会心声，而对美国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
5: 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陈晓君报道。
6: 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一连三日在港举行，今日结束。海关关长陈子达在会后说，会议讨论广泛区域执法合作、情报交换和未来工作计划等，形容活动取得丰硕成果。他又提到，成员一致支持香港续任亚太区副主席两年，提名有待海关合作理事会正式通过。其他工作方面，陈子达说，受到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有明显增长，当局已经建议修例加强执法机关的权力。对于政府上月起实施新规定，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认为偷运另类烟入境的情况可以得到改善。陈子达又指，会在社交媒体加强宣传教育，提醒市民和旅客严禁携带另类烟入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

0: 淡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于2031年第二季完成。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表示，新建行人隧道为市民带来方便，而地底工程亦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陈晓庆报道。
1: 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的发展商按照卖地条款，要兴建一条地下行人隧道连接港铁中环站。根据发展局提交给中西区区议会的文件，工程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展开，预计将会在五年之后，即是2031年第二季完成。发展商建议施工期间将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一带大约1765平方米范围列作工地，包括方形喷水池、公园座椅、遮阴棚等设施要封闭。工地范围将会用以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为减低对交通影响，车辆出入口设在遮打道，而原本位于遮打道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文件指整个工程会分三期进行，头两期主要包括开挖和兴建移建行人隧道相关工程，需时大约45个月，最后一期包括优化皇后像广场花园、增设无障碍通道和公众洗手间等，预计用大约12个月。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相信，新建行人隧道会为市民带来方便，而地底工程具有一定复杂性，但他同意封闭时间太长，希望发展商可以研究是否仍有压缩空间。就工程计划方案，当局会在今年第二季咨询中西区区议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体坛快讯，
3: 5月20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北美冰联，史丹利杯季后赛今晚就是西岸的决赛首先上演的，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将会作客去到科罗拉多迎战雪崩。这一场的赛事，科罗拉多将会就是缺少他们阵中的后防主力8号的 Kel 麦卡。麦卡因为伤的关系，将会起码在第一场就是倦勤的，第二场能不能够上阵都是未知之数。小东话嘅决赛将会喺听日举行噶，卡罗尼纳飓风首先主场以日代劳啊，佢哋都等咗好几日噶啦，因为满地可响，另外一边厢要打足7场先至淘汰咧，就系水牛城长剑。咁讲下咧，水牛城长剑咁啊，佢哋嘅教练咧就系 Lindy Ruff 啊，获得咧就系续约2年噶。呢位教练已经咧就66岁噶啦，咁啊签署2年之后咧会执教去到2027到2028年嘅球季噶。今次 Lindy Ruff 咧第二次嘅执教咧系水牛城长剑。之前咧亦都可以话系啊呢一队波一直以嚟啊嘅指挥官嚟噶。今届嘅赛事咧就系表现非常之好啊，亦都系创下咗多个纪录啦。Buffalo 咧亦都向东岸啊就系取得咧系首个席位第一号种子咧就系出线。Lindy Ruff 咧亦都系入选啊今个年度最佳教练噶。响12月5日嘅时候啊，水牛城长剑嘅战绩11胜13败，响东岸咧就系排包尾。随后啊，佢哋以39胜10败嘅成绩结束赛季。最终以50胜9和23败取得大西洋组的冠军，亦都是09至10年赛季以来第一个的区域冠军来的。转下温哥华加人岛，较早前就被炒鱿的领队总经理 Patrick Alvin 亦都会正式就离开球队了。今次就不会有其他人帮手了。对上一次 Jim Rutherford 在这个 Alvin 被炒鱿之后呢，就是召他回来就是做回一个总领队的位置。不过随着球队较早前就是委任了 Daniel Sedin 和 Henrik Sedin 这两位名宿就共同担任营运管理，并且聘用了 Ryan Johnson 成为总经理。Patrick Alvin 这一位瑞典人呢似乎呢就没办法再回去球队帮手了。讲世界杯方面的消息，联邦预算的监督机构星期三表示，花费将会高于就是10亿加币，就是主办今年的世界杯，总共就是13场的赛事。一般款项就是包括了各级政府的拨款，联邦政府的拨款就是4亿7千万左右。换句话来讲，就是13场的赛事平均每场需要8200万的主办费。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继续作客，打第三场的赛事去到纽约洋基。之前两场他们都是输波的，今晚和明晚都会是继续作客纽约。至于在 NBA 方面，昨晚东岸决赛就是纽约人结果主场击败了

0: 克里夫兰骑士领先1-0噶。至于今晚嘅戏码，将为圣安东尼奥马刺作客到奥克拉荷马城。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5月20日星期三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天晴，吹每小时15公里嘅北风，最低气温降至5度。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系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系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8度；展望星期六系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1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翻到嚟今集嘅时事对对碰，我系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咁唔知道大家咧喺网上购物嘅时候咧，有冇习惯咧预先清空咗一啲浏览记录再去买嘢？咁样问咧，系因为咧随住而家嘅网上购物嘅日益普及啦，咁再加上强劲嘅演算法啦，咁而家嘅好多嘅网购平台啦，包括一啲网上超市、订机票嘅同埋订车票嘅平台，其实咧都置入咗一种咧叫做 surveillance pricing 监控定价或者演算法定价嘅技术。Kenneth 啊，呢一种嘅 surveillance pricing 啦，以演算法或者大数据嚟设定价格嘅方法啦，咁其实都唔系一件新鲜事啊。咁点解而家咧先会成为大众甚至系立法机关啦都关注同埋热议嘅问题咧？
8: 其实所有商户咧，佢定价咧，其实以往嚟讲咧，都系个商户自己凭住佢自己对个市场嘅了解，或者佢对于个市场嘅一个期望系做啲咩嘢咧嚟定自己嘅价嘅。咁但係隨住即係互聯網越嚟越流行啦，咁然之後互聯網上面嘅數據呢亦都係俾人哋無論個平台自己啦，又或者有啲中介公司呢就搜集咗之後呢，再加上分析，加上現時嚟講人工智能嗰個算法嘅算力嘅能力呢，就可以分析咗出嚟呢，就可以提供到俾呢啲商户呢係用視乎你自己個人嘅情況呢嚟幫你定價，咁所以就叫做監控定價，即係換句話呢，呢個平台上面或者呢啲公司呢就透過呢啲大數據呢監視住你嗰個需要，同埋跟住呢就控制佢個價錢嚟定價，咁所以就叫做監控定價啦。
7: 咁以前按需求而定嘅定价方式，而家慢慢就因为科技嘅演进，被演算法定价咧去取代咗。咁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之中咧，消费者不知不觉就被呢一种嘅科技控制住。咁究竟 surveillance pricing 系咪应该要设立限制咧？咁转头翻嚟第二节，继续同 Kenneth 分析下呢个潜在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嘅一个科技定价问题。转头再倾。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与你聚焦亚洲。

0: 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咁今集咧继续会探讨下啦 ，civilian pricing 嘅模型。咁其实咧以市场动态嘅供求咧去定价嘅方式咧，喺航空业同埋酒店业咧，其实已经存在咗几十年噶啦。咁而家之所以演变成为全球热议，亦都引发起立法机关，譬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嘅介入啦。咁系因为演算法嘅一个定价方式咧，某种程度上咧已经违反咗咧宏观经济上面嘅供求配给，咁变成啦。是针对个人的一个定价模式。Kenneth， 可不可以用一些实际的例子去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 Civilian Pricing， 而这种的定价模式对一般的消费者又有什么影响呢？
2: 由一般的市场学上面定价就是说你定到的价是那个消费者愿意去支付的价，就是最好的价了。当然越高越好，对于那个机构来讲。以往一路以来的时候，定价都是以那个机构自己去决定的。即是可以说所谓一个动态的决定，譬如动态的定价就可能视乎供求的问题了。最常见的就是譬如在航空公司，如果机位越来越少的时候，你会发觉订个机位呢会越来越贵喎、哦、咁呢系就一般嘅动态嘅呢个定价嘅方法。咁而呢个所谓嘅现时嗰、那个呢、这个唔同嘅个人化嘅定价呢，就系唔系以一定系个公司嚟去决定，而系呢就系、是、靠啲大数据呢同埋啲平台呢搜集咗一个个人上面嘅资料。咁而呢一路监控住呢啲资料，而呢个资料呢就可以帮助嗰个机构呢帮你定价。即係譬如举个例呢，就係话佢要睇下你譬如住嗰个区域喺边度啦。如果你住嗰个系一个豪华呢个区域嘅话呢，你可能买嗰件嘢就会贵啲㗎。咁亦都可能睇下你嗰、那个民生嗰个有啲特别需要，譬如你啱啱喺屋企度，佢透過啲平台上面知道你係，譬如一身有一個嬰孩嘅話咧，咁可能你嬰孩嘅用品咧，佢不但係推介俾你，同時佢知道咧呢啲嘅價錢咧，佢可以企硬少少啦。咁呢啲咁嘅個人嘅監控住嘅定價咧，就係唔係因為嗰、那個平台嗰、那個或者嗰間公司普遍上嚟定，而係因你個人嚟定嘅。咁所以就變咗咧，就係呢個有監控式嘅定價啦。
1: 嗯，咁根据呢一种咧演算法或者监控嘅定价模式啦，咁相信最大嘅忧虑之处咧就系歧视嘅一种价格嘅歧视啊，咁同埋咧可能会剥削咗咧消费者嘅权益，因为而家嘅演算法啦，同埋企业追踪嘅技术咧系属于商业秘密啦，系唔需要对外公开噶。咁我哋喺冇大数据嘅情况底下咧，亦都好难估算咧究竟呢一种演算法嘅定价方式咧系覆盖咗几多嘅市场或者普及程度咧去到边度噶。咁 Kenneth，目前的情况底下，其实是不是没办法知道究竟哪些商家有用演算法定价，哪些是没用呢？
2: 这个确实是非常之难决定的，因为很多时那些商家呢，他定价的时候他不会公开他怎样去定价的。而现时来讲，因为是一个自由市场，而所有公司他自己定的价钱呢都是可以说是合法的。而如果有人去愿意用这个价钱去买，而个个公司用呢个价钱去卖嘅时候，咁呢个系一个基本上好简单嘅合约，一买一卖，咁亦都系冇任何法律上可以管制呢样嘢嘅。好啦，头先提到呢，你话可能会唔会系形成一个所谓歧视嘅问题呢？咁呢个就另外一个问题啦。我自己觉得呢，就话如果譬如话譬如一个人好需要去租楼住嘅，咁如果平台上面要发觉佢真係需要租楼住，但呢个亦都知道佢呢就係话唔係话好有钱，但依然呢就係话譬如要佢呢就係话支付，因为知道佢係有个咁嘅需要嘅话呢，就将佢嗰个租楼嘅价格呢抬到好高，逼住佢呢就唔租唔得啦。咁嘅时候呢，咁系咪真係对佢嚟讲有个价格上嘅歧视同埋对佢唔公平呢？咁呢样嘢就另外一个睇法啦。咁就视乎呢就话个社会上面对于呢啲所谓嘅有需要嘅人士，究竟系对于佢嘅照顾有几多啦。如果基本上民生基本上嘅要求呢，即係譬如话衣食住行呢几样呢，我觉得社会系有责任呢令到佢哋有足够嘅。咁而呢个如果发觉喺呢方面嘅价格上面对佢有歧视，令到佢呢系不胜负荷嘅话呢，或者另外呢就系百上加斤令到佢，咁呢就似乎确实有咁唔系好公平喎。
1: 咁Kenneth， 你啱啱都提到呢一啲系必需品同奢侈品呢系一个嘅演算法定价上面嘅一啲出现嘅问题啊。而针对呢一个嘅演算法或者个

0: 人化嘅定价啦。新民主党党魁 A.V. Lewis 咧就将呢一种消费者嘅忧虑咧带到上国会噶。咁佢就动议咧敦促政府去禁止实体店或者系网店啦，去采用一啲咧演算法嘅定价或者系定价监控啦。不过呢个动议咧好快就俾自由党同埋保守党咧喺4月15号咧一齐否决咗啊。咁我哋睇翻民意咧 ，Abacus Data 喺3月进行咗一项嘅民意调查啦。咁虽然大多数嘅加拿大人咧都唔系好熟悉究竟乜嘢系 Surveillance Pricing 啊，不过佢哋喺了解之后咧，有超过一半嘅受访者咧都觉得应该要禁止噶。咁即系话呢一个嘅议题咧都有一啲嘅民意支持啊。但系点解最后咧两大政党咧会一齐否决咧？系咪因为咧执行太过困难啊？
1: 系啊，咁嗱，现时嚟讲，头先提过啫，所有基本嘅市场嘅所谓定价咧，都系以即系譬如顾客能够支付几多就可以尽量咧就攞到嗰个价钱。咁当然如果你定得高过呢个消费者一般嚟讲可以支付嘅话咧，咁于是乎咧你就可能就损失有啲顾客啦，或者佢话我唔买啦咁。咁又都有公司咧就因为譬如话佢要特别系打呢个所谓嘅市场份额咧，佢话我特别降低啲，我希望攞大啲嘅市场份额。咁呢个亦都系佢自己嘅决定。又或者咧，佢话我系要，譬如话喺呢个行业上面呢一个产品方面咧，我系要特别咧做到我系呢个嘅领袖。咁于是乎佢亦都定啲价钱咧，就尽量系可以话满足到越多人越好。嗱，咁呢个系完全系一个自由嘅私人嘅商业决定嚟噶。佢个机构系完全有权咁做。咁而家现时因为嗰个互联网上面嗰啲大数据咧，确实系非常之流行。咁亦都有啲所谓嘅中间嘅平台咧，就系佢系专系帮嚟搜集呢啲资料嘅，呢消费者嘅资料。咁呢啲可能系即系所谓监控定价嘅即系幕后推手啦。咁呢啲平台搜集咗啲资料嘅时候咧，咁佢就可以卖俾一啲啲商户嘅。咁当然亦都有啲大型机构嘅，即系譬如好似亚马逊啊、Walmart 啊、Instacart 啊呢啲咁嘅大型嘅呢啲平台咧，佢自己都有能力咧，就用 AI 搜集呢啲大数据嚟自己分析嚟做决定呢个定价。咁但系任何人咧，一听见话监控定价，监控嘅意思其实已经有个贬义喺度噶啦，就话你俾人哋监视住，你俾人哋控制住。咁所以任何人如果发觉，咦，我俾人哋监视住、控制住，都系唔舒服、唔开心嘅，即系。呢一个最简单嘅形式呢就形成咗呢就好多人呢就反对嘅。如果你问佢话你鍾唔鍾意俾人哋监控住监视住控制住呀，咁冇人就会话我鍾意㗎。咁所以一般如果做亲呢啲咁嘅民调嘅话呢一定系反对嘅。但系问题就话政府能唔能够去有效咁去控制呢一个咁样嘅定价嘅方法呢，咁确实又真係好难喎。第一呢就话每个公司有自己嘅商业秘密啦，佢点样定价嘅时候呢佢唔会话俾人听嘅。咁变咗如果从一个外边嚟决定佢究竟系咪定价呢，确实呢个真系唔容易嘅。咁所以喺呢个執法上面呢会系一个好大嘅困难啦。咁喺种种情形之下，虽然A.V. Lewis 呢即系新民主党嘅，佢认为呢就话可能要似乎要立法呢就系控制下呢啲但系呢就发觉呢个喺自由党嗰方面呢就系原同埋保守党都系一样，都系发觉呢就系唔系唔赞成通过唔到嘅。咁问题系咪就需要控制呢，咁呢个就系各人有唔同嘅睇法啦。咁亦都相信系咪真系民意调查就真系可以决定呢样呢。咁调返转头，如果你问公司调查啲公司嘅话呢，公司可能话应该合理啊，我系作为一个做生意嘅，我系有权定我自己嘅价嘅。咁如果佢唔鍾意咪唔买囉，咁呢个系完全一个商业行动。咁我相信亦都系好难话讲服一啲公司呢就话你所谓嘅定价呢系有问题㗎喎。
0: 嗯，咁喺而家呢一个呢网上购物日益普及嘅世界，演算法亦非常之盛行同埋强大啦。咁但数据可以话系掌控住啦我哋日常生活嘅每一个细节㗎。咁消费者喺现今法例下呢又可以点样自保啦。咁自由经济同埋保障消费者嘅干预政策又系咪可以搵到一个平衡嘅地方啦。咁休息返嚟第三节啦，会继续同 Kenneth 呢逐一分析㗎。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 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 ,60 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00

0: 绍咧，就话而家嘅智能电话咧会偷听你讲嘢，尤其系当你提及过一啲商品，咁好快咧就会喺社交平台嘅一啲广告咧出现相关商品嘅一啲推销。呢个现象咧可能就系演算法或者系追踪消费嘅人工智能推算。咁背后究竟点样收集资料数据，又点样咧？系咪靠一啲嘅点击网站嘅频率，定系停留喺相关网页嘅时间啦？咁暂时呢啲咧都仲系商业秘密，系无从得知咧究竟系咪符合咧相关嘅私隐条例。咁联邦嘅人工智能部长 Evan Solomon 咧就话呢个系属于竞争局 Competition Bureau 嘅一个专业范畴啊。咁咁样睇嘅话咧，其实加拿大嘅竞争局咧有冇做到嘢咧？
1: 我嗰时亦都有真係有一个个人嘅经验呢，就係话我当我哋喺屋企入面谈论一啲譬如养一隻宠物狗嘅话呢，咁冇几耐呢就发觉喺啲平台上面呢就有啲关于宠物狗嘅呢个食粮啊、用品啊，咁然后有啲推介，咁以前係冇嘅。咁我相信確实呢样嘢呢係真实嘅，真係会系喺你嗰、那个手提电话入面呢，咁係可能係有某方程度嘅监控，可能睇緊一啲嗰个所谓嘅重要嘅语句词句呢，咁你讲咗呢啲词句嘅话呢，咁就有啲中介公司呢就搜集咗呢，就卖咗俾啲呢啲咁嘅商户呢，係有关嘅商户，咁于是乎呢你就收到好多呢啲咁嘅广告㗎啦。咁我哋喺个网上度睇过啲咩网页，喺个网页上面係逗留咗几耐呀，呢啲冚唪唥我相信都係有啲中介平台呢去搜集嘅，咁然之后呢就係俾利用到嘅。咁确实系一个好难困难呢，就话如果要去禁制呢样嘢嘅话呢，咁会唔会即係除咗用私隐嗰方面话我唔可以即係譬如话我去过边个网站唔应该俾你去买嘅，只可以喺个平台上面留喺个平台度就可以。咁究竟点样去控制到呢样嘢，确实系唔容易㗎。咁而过往嚟讲，即係譬如话如果要用呢个控制嚟定价，而能够即係譬如话去决定到一间公司究竟系有冇犯错呢，咁真係好难。加大部分嘅加下现时个监控呢，就系话唔好俾佢呢就系垄断，一个垄断式嘅或者集体去抬价。咁亦都有即係所谓譬如话所以呢个所谓滴水定价呢，即係隐蔽式嘅收费呀，咁即係譬如好似Cineplex 嗰度呢，就最近呢就亦都系俾呢个个竞争局呢，就係啦，冇错啦，就去控告佢呢，就係话佢呢就係话隐瞒佢嗰个真正嘅收价，因为佢喺平台上面呢卖出嚟嗰个票价呢就冇包佢呢过半银钱嘅，到佢最后嘅时候呢所谓嘅订票嘅价钱再加过半落去嘅。咁佢冇事先系预先讲明，咁发觉呢就係话佢呢个系违法啦，就所谓滴水定价，一滴一滴咁嚟加落去，令到你呢到最后消费系多咗嘅。咁于是乎就罚咗佢由呢个6月2022年至到12月2023年呢个年半嘅所有额外收咗呢啲费用呢，就罚咗佢总共系就3890万嘅。咁佢上诉啦，咁但系最终呢就俾呢个上诉法庭呢就驳返落嚟，佢仍然系要付呢个咁嘅罚款嘅。咁呢个就系滴水嘅定价呢就比较容易啦，因为你确实呢就睇到佢系有个宣传同埋佢真正收费嘅时候呢系有唔同嘅地方。咁但系如果譬如话佢系一个隐蔽式嘅譬如我哋系监控嘅定价嘅时候呢，第一佢唔会话俾你听我点样监控某个消费者。咁二来呢，佢究竟监控之下佢点样去定价呢，究竟定价嘅时候会唔会形成一个所谓嘅歧视性嘅呢，系好难去决定嘅，所以真系唔容易去執法㗎。
0: 嗯，咁虽然呢企业收集大数据同埋演算法呢仍然冇办法对外公开呢啲数据啦。咁但係从竞争局嘅一份报告入面睇呢，亦都揭露咗呢普遍企业呢收集数据嘅一啲方法啦。Kenneth 可唔可以讲下呢个中嘅一啲数据网啊究竟点样形成啦，咁消费者喺未有法例保障嘅时候啊又有冇方法可以自保啦？
1: 係啊，如果你系用一个某个商业机构上面嘅所谓嘅 apps 呢啲咁嘅软件嚟系去佢嗰个网站嗰度嚟睇佢嘅网站上面供应出嚟嘅服务啊或者商品嘅时候呢，嗰、那个 apps 就会肯定呢就会系将你嘅一举一动啊，包括你个滑鼠究竟个路径系点样行呢，佢都已经记录落嚟㗎啦。咁你喺嗰个某个商品嘅停留时间呢，佢亦都会记录落嚟，就决定你究竟系个购买意欲有几强劲啦。咁根据你个滑鼠嘅走来走去呢，佢亦都可以推算呢你究竟系咪搵緊一啲另外嘅更好嘅产品，边一类嘅产品，或者你系咪想搵緊一啲优惠券呢，优惠码嗰啲。如果系嘅话呢，佢就好

0: 费就弹一张优惠券出嚟，睇你想唔想丢啦。咁如果你要系真系揾个优惠券嘅时候，佢突然间俾你嘅时候，你可能诶啱好，咁于是乎你就完成咗呢个交易啦。咁佢亦都会根据你嗰个手机究竟系咩型号或者系咩年份嘅咧，决定你究竟系咪一个啊可以话几活跃嘅消费者啦。咁譬如你用最新嘅手机、最新嘅型号、最贵嘅型号嘅时候呢，佢觉得啊呢、这个人可以消费得起嘅。咁可能对你嘅定价呢就可能会高啲嘅，你买咩嘢都贵啲嘅。咁亦都根据你嗰个邮区号码、你嗰个所谓嘅地理位置呢，亦都知道啊你住喺呢一区呢系有钱区嚟嘅。咁所以我亦都可以收贵你一啲啦。咁呢啲所谓嘅资料亦都可以从一啲所谓嘅啊呢、这个第三方嘅数据呢啲综合嘅呢啲中介入面呢系买返嚟嘅，唔一定佢平台收集，平台收集当然最好啦。咁但係佢亦都可以买返嚟嘅。咁亦都可以啊根据呢啲呢分析咗啊你究竟系需要啲咩。咁嗱、我哋一般好多时喺嗰个网站上面浏览嘅时候呢，佢就问你可唔可以啊流传你个 cookie 啊，咁呢个 cookie 呢就係知道你呢就係话喺呢个网站上面嘅历史啊，你睇过啲咩嘢，做过啲咩嘢，佢就根据呢个 cookie 呢，就你下次再返嚟呢个网站呢，佢就会知道你诶、你以前嚟过喎，你以前睇过啲咩喎，就即刻迎合返你啊，继续俾一啲认为你有可能有兴趣嘅资料俾你。咁呢啲冚唪唥都係可以话平台上面再加上大数据AI 上面嘅分析呢，其实都冇乜点走漏㗎喇。如果要大家要避佢呢，就确实真係唔容易㗎。第一就可能唔好要用 cookie 啦。咁另外呢就尽量唔好喺个公司入面佢自己本身嘅 apps 入面去浏览啦。咁亦都可能呢就话尽量即係如果你喺个浏览器上面呢，就用一个客房访客嘅身份，就唔好注登记啦。或者甚至呢如果需要嘅话呢，就可能就要翻墙，就另用好似你喺第二家一个城市第一个国家入面嚟入嚟呢个网嘅时候呢，佢就冇办法追你。咁呢啲都系可能系一个保护返自己嘅一个方法啦。
1: 咁嗱，加拿大政府啦，对于呢一种嘅 surveillance pricing 啦，监控定价或者系演算法定价啦，暂时都未有立法监管嘅意欲噶。不过睇翻我哋嘅邻居啦，美国参议院咧近期喺3月5号咧已经提出咗一项嘅法案啦，希望禁止所有嘅呢啲嘅叫做监控定价啦。咁虽然目前咧就冇共和党议员肯签署噶，咁但系呢一项嘅提案咧喺美国咧获得好多嘅美国国民去支持啊。如果美国真系成功啦去立法嘅话，会唔会令到加拿大咧都有效法嘅对象？咁同埋咧喺一个自由经济同埋保障消费者之间啊，咁加拿大应该要点样拿捏呢？
0: 美国同加拿大因为大家系邻国啦，咁亦都系大家嗰个文化啊一路以嚟发展嗰个情况咧都系好相同嘅。咁所以喺美国嘅大公司咧，通常都嚟到加拿大都非常之成功嘅。咁所以我哋唔知唔觉之下咧，亦都系帮衬咗好多美国嘅公司啊。咁即系唔需要讲出个名啦。咁其实我哋好多时出去买嘢，尤其是大嘅平台、大嘅公司咧，好多都系美国嘅。咁变咗美国如果立法系通过咗嘅话咧，咁可能呢就基于方便嘅情况呢，呢啲公司呢亦都未必需要话喺加拿大另外用一个定价嘅方法，可能都系用返同一套咁嘅软件啊，同一套咁嘅平台嚟做返一样嘢。咁个时候美国立咗法，我哋肯定会受直接可以话直接受影响嘅，可以话同美国差唔多看齐嘅。咁我觉得如果美国真系立法成功嘅话呢，加拿大可能个我哋嘅政府亦都会考虑同样地照呢个版本呢再去立法。咁究竟成唔成事呢？其实我觉得都系一半一半嘅啫。因为始终系一个自由经济体嘅时候呢，我觉得公司系有权自己去定自己嘅价嘅。咁作为一个消费者自己点样保障呢？咁佢监控你呢就冇得避免㗎啦。差唔多除非你话我唔上网。咁时候如果上出网呢都可能受佢监控㗎啦。咁我觉得唯一呢就可能系值得考虑嘅呢，就起码即系譬如话货比三家啦。咁你喺网上购买呢个平台报价俾你，试下完全换一个你平台搵返同样嘅嘢，系咪都呢个价呢？咁未必有个包，未必有包单一定系唔同，但系起码你货比三家嘅时候呢，你可能搵到一啲比较合理啲嘅价钱囉。
1: 冇错。咁啊 ,surveillance pricing 嘅兴起啦，咁标志住呢消费市场呢而家已经进入咗一个新嘅阶段。咁价格嘅定向呢唔再单纯系因为一个供求嘅平衡而定，而系一场呢企业呢利用演算法对于消费者进行嘅一啲心理剖析。咁虽然企业经常以一个商业秘密呢作为一个挡箭牌去隐藏演算法背后嘅一啲运作嘅逻

0: 辑，但系背后嘅数据收集啦，可能已经咧渗透到我哋嘅日常嘅生活习惯啦，甚至系地理位置啦，以至去到每个月嘅使费啦。咁而家嘅精明消费者啦，除咗要格价啦，咁可能仲要小心啦，数据被追踪。咁今集啦，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疫情的红迪亚斯号邮轮，一共有八个人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其中三个人死亡，而船上四名本国乘客就转到 BC 省接受隔离，至今未有出现病征。汉坦病毒最早在寒战期间受到医学界的注意，这种病毒主要寄生在野鼠身上，鼠本身通常不会病，但会透过尿液、粪便和口水将病毒排出体外。人类如果吸入了受污染的尘，或者接触到带病毒的鼠粪，再摸口鼻眼，就有机会受到感染。虽然汉坦病毒不算全球最常见的传染病，但由于死亡率高，而且初期的病征容易同普通的感冒混淆，所以一直都受到公共卫生部门的高度重视。汉坦病毒可以说分为两种，在北美洲比较常见的严重类型叫做汉坦病毒肺症候群，死亡率最高可以达到 50% 至 78%， 主要透过吸入受污染的鼠类排泄物气溶胶火粒传播。患者初期可能会发烧、头痛、肌肉痛、疲倦和恶心，有些人亦都会肚痛或者是腹泻，病情发展得很快，几日内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肺部积水，严重时甚至呼吸衰竭，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由于症状和流感非常相似，所以不少的患者一开始未必察觉问题严重，等到呼吸开始急促时，病情可能已经恶化。另一个类型在亚洲和欧洲比较常见，叫做肾症候群出血热，属于多种病毒引起的自然疫源性急性传染病，重症患者的死亡率超过 15%。 患者除了高烧之外，还可能出现低血压、出血、肾功能受损等情况，部分严重的病例会导致急性的肾衰竭。在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等地都曾经出现较多的病例。由于汉坦病毒目前未有特效药，所以预防比治疗更加重要，一般建议市民要避免接触野鼠和鼠粪，家居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要乱放，食物亦都要密封保存，减少吸引老鼠。如果需要清理怀疑受污染的地方，应该要先戴口罩和手套，再用漂白水或者是消毒液喷湿鼠粪，避免直接扫起尘埃。专家亦都建议不要用

0: 吸尘机直接吸鼠粪，因为可能会令病毒散播得更加广。在医学研究方面，科学家一直研究汉坦病毒怎样入侵人体的细胞。研究发现，病毒会攻击血管内皮细胞，令到血管的渗漏增加，因此患者肺部容易积水。人体免疫系统在对抗病毒时，有时反应过度，亦都会加剧病情。近年有研究尝试开发疫苗同埋抗病毒的药物，但是暂时仲未有全球广泛使用的成熟疫苗。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闷了找我的钢琴也可以，全日与电脑轻勾。
4: 这首歌会不会就是你的童年心声？如果你不记得了，不如听翻啦，可能会了解而家的仔女多啲噶，又或者会感叹自己真是好小朋友。今期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的季军 Gareth T 的《我很小朋友》。

有时唔系难相处，而系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值得啲乜。呢首歌唔单止系讲爱情，仲系讲紧所有人际关系、朋友、合作、暧昧之间，尊重先至系入场券。今期冠军作品 Jamie 张天颖嘅《Pick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系又一次拉错咗飞打，我盖住咗我把声。系啦，咁啊，开心心灵星期三啊 ，Happy Wednesday，Happy Hump Day。咁啊，今日咧就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啊。咁啊，唔知大家会用呢个广东话讲定系国语讲咧？系啦，咁如果你系啊国语讲嘅话咧，咁就好甜蜜啦，我爱你啦吓，5201啦，啊无端端就多咗个日子要庆祝添。咁但系咧，听一啲听众分享咧，咁其实朋友之间咧都可以借住呢一日咧嚟表达咧一啲嘅关怀爱意嘅。咁但系如果你系子华派嘅广东话版本咧，今日嘅520咧，咁啊应该要避忌下啦，系嘛，唔好讲添啊。讲笑啦嘅，咩开心定唔开心都系由我哋自己定段嘅。咁我哋当然都可以选取国语版啦，系啦，制造机会啊。不过有个即系讲翻啲正经嘢先。今日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因为今日咧系我哋嘅一位同事嘅生日，一个联署嘅点唱啊。系啊，要祝呢一个 Janice 大少女郎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带嚟有 Beyond。

喺个联署嘅点唱啊，我哋有之前嘅小编啦 ，Region 啦。唔使马兵啊！祝你生日快乐！系啦，咁大家都可以send你祝福过嚟嘅，我将大家嘅祝福再转达啦。嚟多首先。头先嚟就 Beyond 嘅《阿拉伯跳舞女女》。

0: 大伟啊 ，Janice 啊，唔知佢而家呢一刹那收到咁多 message， 有咩反应呢？听嚟就有达明一派嘅 Viva Love Diva。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都有几位听众咧话，可唔可以点首歌俾阿 Janice 啊？咁啊，头先我第一首咧就拣佢最中意嘅乐队，因为其实佢都好中意 rock band 嘅。咁啊，即系 Beyond 就系其中一对，佢成日口里边都会提起啦。咁啊，头先就整咗首阿拉伯跳舞女郎啊，祝呢一个 Janice 大笑女郎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啊，唔知道有冇位再整多首生日歌俾佢啦？因为今日其实都几 pat， 我哋有心思故事啦。咁啊，同埋今日其实都要帮好多听众咧，因为之前成日好多个星期储咗一啲都。有啲系其实啱啱琴日收到嘅，咁但系有啲歌其实有啲听众都点过，咁但系我都好想为大家去点出嘅。咁之前一定冇位啦，一直都话，咁啊今个星期其实都系有机会咧，我就希望可以帮佢哋点翻呢啲歌。咁啊唔紧要，大家你都可以照 message， 我将大家所有咧头先 send 嗰十几个啊，暂时啊，咁啊 forward 晒俾佢，净系帮佢嗰个帮佢个 WhatsApp 啊。佢可能突然间收到，但系个问题系咩啊？我哋 forward 过去咧，佢唔知系边个打边个啊！即系我唔知系阿峰 send 过去嘅，定系 Jenny send 过去嘅，佢搞唔清楚啊！总之就收到一大扎 forward 嚟自我，唔系嚟自电台嘅 WhatsApp， 就系咁样啦。不过 OK 噶，佢系好开心嘅。多等我代大家，唔系我代佢，多谢翻大家嘅祝福。有都可以繼續 forward 過嚟㗎。不過記住今日啊星期三日係最尾一日呢投票呢一個林憶蓮演唱會篇啊，呢個我咪話事榜啊，因為只玩三日，聽日呢就會開始數呢個 top 10㗎啦。咁未投票嘅用呢個 Google Form 投票嘅朋友，咁記住你可以問我攞個 Google Form 啊，send 個 WhatsApp 嚟 604-9612-3239612-3239, send 俾你可以投 top 10出嚟啊。又或者可能我自己 IG 都有嘅，有機會你都 come across 都唔定。咁最緊要有投下啦，睇下今次啊这个演唱会篇的 Top 10又是怎么玩法了。

听嚟就阿 Riff 李治廷，我知你知 ，I know you know。剛才這首歌我以前都有嘗試完成它，即是講自彈自唱，但我記得我是一唱到個 chorus 的時候我就停了，太高啊，太假啊，不懂唱啊。

接住呢要介绍一首歌曲，是近期认识一位朋友呢同我分享的，是讲一首 SQ 歌，问我有没有听过。他说这首歌好好听，而当中令到可能比较深刻一点的，就是这首歌呢歌词好惨，是一首崩溃的歌。来自我们 SQ 的歌曲，歌名叫做《我走了》，看来是广东版的520的一个结局。

多謝大爺定老爺啊。我的故事，介紹返呢首 SQ 嘅作品俾我聽。你的美，唱歌嘅叫做林如翁，其中一年我哋嘅 SQ 作品歌名叫做《我走了》。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是啊，其实真的，有时候呢，各位听众你都是呢，即是都是音乐的老师来的。即是好像刚才 SQ 的作品呢，其实我们这么多届，因为刚才有听众说，哎，什么 SQ 啊？那其实 SQ 我们都有几年没有举行的，就是我们过往呢，每年都会有一个活动啦，就是呢歌创的。那就是欢迎一些本地的作曲人啦，作词人啦，那参加分享他们的作品。那他们有他们带一首歌，一个故事来啊，那之后他们有机会可能自己唱啊，又或者找一些不同的朋友啊，甚至好像人曾经都是有找过一些 DJ 去唱添。咁啊，所以其实就每年都有呢啲好正嘅，系即系温哥华本土嘅作品啊。咁啊，但系就系咯，你会认识到呢啲作品，你会记得嘅，哇！咁嗰首歌应该都好 touch 到你啊。咁啊，但系呢几年咧，我哋都冇呢个 SQ 嘅活动出现啊。咁但係都係一个过往去里面曾经都储咗好多嘅呢啲作品，非常之正。咁而有好多，即其实呢佢个量唔多，但係如果你真係细嚼嘅话呢，有好多都真係好好听。咁而我自己都比较少去分享 SQ 歌添。因为我入嚟即係做嘅时候，其实都可能举行咗，可能都係有十几届到啦。但係嗰陣时我哋要真係要返嚟公司先有得听嘅。因为就係又係公司电脑先会有囉。你想搵返呢啲 SQ 作品喺网上面呢，我唔肯定有冇你可以试下搵嘅。譬如好似试下打头先嗰首歌林我走了啊。是啦，林如翁，你睇下搵唔搵到。有即係我你试下嗰阵我唔知道，我未试过。但好多都搵唔到嘅。咁所以呢，係你都真係要喺我哋电脑呢先听得返呢啲非常之好嘅歌曲。所以都再次多谢头先是老爷点唱的歌曲啊，多谢你介绍返咁正嘅 SQ 歌。所以大家系㗎，你可以点唱，你可以分享。我都好想令到呢个 MetaFan 好多唔同嘅音乐元素喺度啊，即有啲系流行歌，但都有啲本土作品啊，可能你都会鍾意。好，继续听下啲流行曲先，都系近期派头嘅作品。继续有 Gigi、叶明熙、新歌《原色》。

知大家有冇睇新聞啦、近期有两个人呢就走咗入去喷泉宽嗰个嘅马骝笼里面啊，直情爬入，有一个啊穿住一件嘅服装啦，咁啊带嚟一个好恐怖嘅状态俾班马骝。咁啊之后呢两个人被人捉咗啦，被警察捉咗当然。咁系啦，即系擅闯民居啊，吓亲班马骝啊。同時都影響咗咧，當其時喺呢個動物園裏邊咧，觀賞下噴泉寬啊，其他馬騮嘅遊客啊，咩原因呢暫時未講。咁但係都即係帶嚟啲咁樣嘅滋擾啊，真係唔係太好啊。

这里叫 Zed Rock PH 的 Mirai， 即是未来的意思。好啦，今日系我哋最尾投呢一个嘅，我唔系话事榜啊，6049612323，想要 Google Form send 个 message 入嚟，打俾大家今日益年嘅歌曲，有呢一首《至少还有你》，听日再见啦，拜拜。

0: 翻睇你及温哥华嘅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喺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1: 加拿大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总理 Mark Carney 今天到访温哥华，与商界以及政界领袖会晤，期间跟 BC 省长 David Gibby 会面。两个人在会面之前一同见记者。 David Gibby 表示，他和 Carney 已经同意就 BC 省的经济发展优先事项展开谈判。他表示 Carney 毫无疑问是 BC 的朋友，而友谊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要坦诚相待。对 BC 省而言，事实就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工作，必须要与保护下一代的自然环境，包括维持 BC 省北部沿海邮轮的禁令。卡尼则表示，以正确的方式进行建设相当，包括与原住民合作，注重永续性，并考虑 BC 省民的优先事项。卡尼随后跟 David Gibby 进行闭门会议。David Gibby 昨天表示，希望 Carney 能够效仿当初支持亚省输油管项目以及降低碳价一般，对清洁能源问题表现出同样的热情。他说，不明白渥太华与亚省达成的碳排放协议如何在全国范围里面实施，因为国家的政策需要与所有的省长协商，而不是单单和一个省长协商。他补充 BC 正在推进的项目有利于国家，不过就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而分离主义省长反而获得联邦政府所有的关注。他指 BC 省已经有34个大型的计划准备就绪，理应获得与亚省同等的关注以及支持。总理办公室昨天晚上回应说，提交给重大项目办公室的项目以及转型的策略当中，有三分之一会在 BC 省推行。而列治文中选区省议员陈汉生涉嫌家暴，今天在列治文省级法院开庭。陈汉生没有亲身到庭，法官在开庭之后将案件押后到下个月10号上午9:30再讯。陈汉生原本代表 BC 保守党，现在是独立省议员的身份。根据 BC 检控处的文件显示，事件发生在2024年1月12号，地点位于列治文，是陈汉生当选省议员之前。检控署的文件又显示，当局去年6月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就案件展开调查，在3月25号正式提出检控，控罪包括袭击、锁喉袭击以及发出威胁。法庭文件编号使用 K， 主要用来识别亲密伴侣暴力或是家庭暴力的案件。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关键今天向市议会提出动议，建议为3到12岁的儿童提供免费的三级游泳课程。温哥华公园局认为动议出发点是好，不过质疑资金的来源。沈关键表示，淤溺仍然是儿童以及青少年可以预防死亡的主因之一，而基本的游泳能力是重要的生存技能，也是一项良好的运动，有助建立自信，更加可以提供公共安全。沈关键补充，温哥华本身是个沿海的城市，越多的年轻人懂得游泳，不但可以享受这项运动，也能在水边保持安全。根据公园局的资料，目前首三级的游泳课程每年一共开办1133班，涉及6498名的学员，学费收入大约是50万元。2024年全市的游泳课程轮候名单超过8000人。公园局的主席认为动议的出发点是好，但表示市长未有交代如何筹集资金。他又对沈关键没有直接和公园局沟通，而是选择透过市议会提出动议感到失望。另外，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的最新报告指出，在经营成本上升以及需求疲弱之下，卑诗省的小型企业暂停招聘，导致青年失业率4月升到 14.4%， 比往年轻微上升，高于去年同期的 13.3%， 也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14.3%。 数据显示，只有 13% 的小企业创办人感到省府的支持，63%表示不会建议他人现实创业，72%受访的小商户表示新增的省销售税会削弱招聘的意欲，也有约半数的企业认为最低工资上升以及培训的成本是聘请青年员工的主要障碍。报告又指出，企业以及年轻人求职的方式存在错配，而薪资方面，报告指出超过1/3的年轻人不会考虑最低工资的工作。该会表示，小商户仍然是青年人进入劳动市场的

0: 主要渠道。过去三年，有80%的小型企业曾经招聘年轻员工。目前面对经济压力，不少的雇主现实倾向保留现有的员工，而非聘请缺乏经验的新员工。协会与呼吁各级的政府降低聘请青年的员工成本，包括调整最低工资，减少薪酬税，为聘请青年提供临时就业保险公款减免，设立青年就业税务优惠，以及简化加拿大暑期工作计划等等的政府资助项目的申请程序。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声称他原本距离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只差一个小时，但在波斯湾三个阿拉伯国家的要求之下，决定暂时延后行动。川普还说他将会把对伊朗的攻击延后到可能下周初。中广记者的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在白宫受访时表示，美国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因为这类武器可能迅速摧毁像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他说，不论战事是否受到欢迎，他都必须采取行动，不会让世界在我任内被毁灭。副总统范斯则表示，目前伊朗内部立场分裂，谈判方向不明确。他指出，伊朗高层和不同官员之间对谈判内容似乎没有一致立场，美方目前仍然持续以善意进行协商，但是否能够达成协议还无法确定。范斯也替川普澄清日前不在乎美国民众经济压力的争议发言，他说川普真正的意思是在与伊朗谈判时优先考量的是国家安全而不是经济议题，但总统每天仍然持续关注美国民众的生活和财务状况。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预料伊波拉疫情或许在两个月之前已经开始，预料将会继续蔓延。高聚的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前开始，并预计继续蔓延。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较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较低。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但世卫认为当地疫情规模比目前确认大得多。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宗确诊，其中一人死亡，两人都曾经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此外，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公民确诊，已被转移到德国治疗。谭德赛提到，有多个因素令人严重担忧疫情可能进一步扩散并导致更多人死亡。首先，除了确诊个案之外，目前已报告大约600宗疑似个案和139宗怀疑死亡个案。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经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个案数目仍会增加。其次，疫情已经蔓延多个城市地区都有报告个案，也有疫区医护人员死亡。
0: 根据美国联邦申报资料，总统川普本人或是他的投资顾问在今年第一季进行了3700多笔的股票交易，规模达到数千万的美元，引发外界对川普炒股的质疑。美国副总统范斯则表示，川普本人不可能坐在椭圆形办公室下单，那将会太过荒谬。中广记者的报道。
4: 范斯强调，川普有他自己的独立理财顾问来管理他的资金，川普并不是亲自操作这些股票交易的。在川普第二任期当中，外界频频质疑川普或川普的家族，甚至可能还有内阁成员利用重大决策宣布之前的时间进行股票交易，谋取巨大利益。有美国媒体报道，现代的美国总统当中几乎没有人会进行如此频繁的股票投资操作，而以往历届美国总统通常会在任内出售资产或是采取像保密信托的方式以避免产生利益冲突。同时，华尔街人士对范斯的说法并不买账，并且也对川普账户的交易数量感到震惊。美国财富咨询机构财富联盟总裁兼董事总经理迪顿表示，川普频繁在股市中交易令他感到很困惑，在他40多年的华尔街经历中，这在任何标准下都是非常不寻常的大量交易。而川普集团发言人先前表示，川普的资产是由独立的第三方金融机构管理， 投资决策完全由第三方掌控，交易透过自动

0: 化流程执行。川普、其家族成员及公司等都不参与交易，也不会事先得知任何交易活动。记者叶博弈报道。
1: 泰国政府宣布将取消原本对93个国家以及地区实施的60天免签政策，未来多数的旅客免签停留期限将会恢复为30天，新制将会在王室公布，发布之后的15天正式生效。中广记者的报道。
2: 泰国外交部表示，这次调整是基于国家安全、旅游管理以及对等原则等考量，同时希望简化过于混乱的签证制度，并且配合未来数位签证系统运作。根据名单，台湾仍然保留30天免签待遇，同样适用的还包括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新加坡和加拿大等54个国家和地区。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政府认为现行政策需要重新调整，以符合当前经济和国安情势。近来泰国接连发生外国人涉入毒品、人口贩运和非法工作等案件，也让政府加强管控。另外，泰国将新增15天免签国家，包括塞西尔、马尔蒂夫和摩里西斯。落地签适用国家从31国大幅缩减到只剩印度、塞尔维亚、白俄罗斯和亚塞拜然。根据双边协议，中国、香港、澳门、俄罗斯和越南等地旅客仍然可以享有30天免签，南韩、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则维持90天免签待遇。泰国是亚洲热门旅游国家之一，观光收入对经济相当重要。疫情前2019年泰国观光客接近4000万人次，近两年才逐渐恢复，今年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200万名旅客入境。记者戚海伦报道。
3: 中国新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大陆的国事访问，乘坐专机离开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普京进行小范围的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会继续延期。中广记者的报道。
0: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双方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加凸显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方也将与俄方一起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又表示，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定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人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记者叶博弈报道。
1: 美国为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宣布加码制裁超过50个位于中国以及香港的实体，以及多艘涉嫌偷运伊朗石油的影子船队。周生天的报道。
4: 美国财政部宣布对超过50个伊朗、中国、香港和阿联酋的实体实施制裁，试图持续施压，迫使伊朗达成协议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把一间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列入受制裁名单，指机构管理着庞大的外国影子公司网络。另受制裁的伊朗银行及其各自的代理公司能够接收来自伊朗海外石油和石化产品销售以及其他的商品。数以亿计美元的海外交易被制裁多家关联企业，包括4间香港公司。美国财政部还制裁19艘参与运输伊朗石油影子船队的船只，包括数艘悬挂香港特区区旗或者由香港公司拥有的船只。财长贝森特在声明当中表示，随着财政部在经济狂怒行动下系统性拆解德黑兰的地下银行体系和影子船队，金融机构必须警惕伊朗政权如何操纵国际金融体系以制造混乱。

0: 台湾新闻。
1: 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的日内瓦里面举行，台湾卫福部部长石崇良率团到当地交流。他在与台湾媒体视讯受访的时候表示，今年还是有感受到来自对岸的压力。而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则反呛，民进党当局借有趁会等的行为刷船载赶，只会自取耻辱。中广记者的报道。
2: 石崇良19号晚间指出，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已经在日内瓦登场，台湾连续十年未获邀，不过今年我们的做法更多元，不再局限于会议室内做正式会议，而是努力进行场边交流。石崇良也提到，感觉好像有类似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监视我们的行动。而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中表示，世卫组织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地区参加包括世卫组织在内国际组织及活动的问题，这个立场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是一贯的。朱凤莲声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导致台湾地区不能与会的根本原因。民进党当局操作世卫大会相关问题，意图谋独操弄政治，根本无视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朱凤莲并说，民进党当局借由蹭会等种种行为刷存在感，做政治文章欺骗岛内民众，只会自取其辱，改变不了谋独挑衅注定失败的下场。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东方航空、春秋航空以及商敦航空等的航空公司陆续宣布，将会从今年7月开始恢复或是新增往返台中、高雄的直飞航班。再由中广记者的报道。
2: 大陆东方航空宣布，从今年7月1号开始将恢复成都直飞台中清泉岗机场的航线。大陆春秋航空也计划从7月4号开始开通宁波往返高雄小港机场的航线。山东航空则是规划在7月23号到10月24号期间新开青岛往返台中清泉岗机场的航线。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中表示，大陆方面一直在积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朱凤莲指出，大陆的航空公司积极响应两岸民众需求的具体措施，是便利两岸人员往来和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好事，大陆方面大力支持。对于大陆航空公司新增两岸航班，陆委会日前指出，经洽商交通部民航局，大陆东方航空依现有相关规范向民航局提出台中往返成都定期航班申请已经核准，这是在两岸已开放定期航班至航点基础上增加班次。记者叶博弈报道。
1: 预计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摄氏十度，下雨的几率是20%。明天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下雨的几率是20%。至于星期五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下雨机会是20%。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3: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7: 音乐国道

我们大家努力。

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无谓多愁善感啦。此际月上东山，岁月流早已高朋满座啦。相信不少骚人墨客，处候你清高。

0: 闪过一铺，看过明白，再作道理。
1: 玉箱，你太不识抬举，居然耍手段，借故作推辞，若还不就范，后果便堪虞，祸福本无门，信我这生，亦我死，亦我死。
2: 一路斜
0: 慢动手，
1: 唔得，何方小子管闲事，
0: 何故深夜街前强拉民女，暴戾如斯啊！
3: 公子，我哋小姐乃系醉月楼一名歌妓，因为欠下租钱，竟然被逼为身相许，简直不

0: 浪，希望能识时。嗱，呢度有2000两银单，拿去一百。
1: 哼，算你好彩啊！

已。玉箱，玉箱。

小姐，我俩既成知己，莫怪我多言相问。方兴才貌相传，何景风尘沦落。

0: 原来如此呀，生死红颜遭天道咯。
1: 公子身处金马玉堂，定必知凡业成，信我姑娘多疑。
0: 白小姐，你有所不知噶啦，我是三代。

0: 云公子时已夜深了，公子有母以女，迟归不便了，纵有千言万语，永日再谈了。
1: 哦，如此说，玉箱就此告辞了。
2: 小姐万幸，想再月流离寒舍不远的，不如代我相送一程吧。
1: 咁又点好意？

0: 那我哪敢有外话，纵无名，唯有泪眼一行，祝君你修成佛名。
1: 啊，花体难不叹情倾。

为千里送君终一别，你又何须相送呢？

0: 救援行动需要由直升机将困在偏远地区的行山者撤离。余下一次在狮磨山偏远地区进行，一名行山者膊头甩臼，他及时遇到一名救援人员为他进行治疗之后协助他徒步脱困。北岸搜救队补充，虽然海平面天气温暖晴朗，不过高海拔地区可能仍然有大量积雪，行山者在前去山区之前谨记做好一切的准备。 Rifle 属一名男子在 Jasper 国家公园堕入冰川裂缝后死亡。皇家骑警说，骑警在上星期二接报后赶往 Columbia 冰原。骑警发言人说，罹难者是一名38岁捷克男子，他住在 BC 省，事发的时候正同两名朋友一起玩滑雪板。由于事发地点偏远以及环境恶劣，至今仍然未发现他的遗体。发航一架非美国航机由于伊波拉疫情入境限制，临时转飞满地可。陈正仪报道。
1: 一班由法国巴黎飞往美国底特律的发航客机因涉及伊波拉病毒入境限制，昨日要临时转飞满地可。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表示，一名曾到东非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护照的乘客原本不应该获准登机，但错误登上航班。由于美国近日因应东非伊波拉疫情限制相关旅客入境，美方拒绝航班在底特律降落，改由满地可杜鲁多机场处理。法航强调，机上并无医疗紧急状况，涉事乘客在满地可落机并接受检疫人员，并接受评估之后证实并无病征，随后已经安排飞返巴黎，受影响的航班就继续前往底特律。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已经将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列作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目前已经有接近600宗怀疑个案和139宗怀疑死亡个案。专家相信实际感染数字可能超过1000宗。当局又指，今次爆发的病毒株目前未有获批的疫苗或治疗方法，防疫形势严峻。在本国，联邦外长阿南德指出，目前大约有3600名加拿大公民登记身处上述两国，当地的领事官员已经随时准备提供协助。
0: 巴基斯坦和中国建交75周年，在北京国家主席发出贺电。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就表示，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李强的邀请，夏巴兹将会在本月23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习近平及李强将分别同夏巴兹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被问到夏巴兹访问中国时，中巴会否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中方已经多次展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

0: 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在香港消防处的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
1: 发现53座楼宇火警中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2: 消防处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发生后， 今年1月19日开始 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 巡查了1500座 有消防栓喉轆系统或者火警钟系统的旧楼， 当中部分楼宇正在进行大维修。 实地测试之后， 处方发现53座楼 火警钟有不同程度损坏， 同时发现部分楼宇消防装置欠缺连检。 就不同违规事项， 处方发出了超 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 并检控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 当中涉及1200张传票。 处理高级消防区长罗建新强调， 巡查的大厦入面超过96%， 火警钟正常运作。 至今被发现损坏的原因， 包括控制板信号问题、 电力问题、保险丝老化或者线路问题等， 当中没有发现有人为故意将火警钟关闭。
3: 强调，其实我们今次的巡查 只是找到约4%的楼宇的火警钟是有问题的。 当中有少量是有一个一定的数目是因为他没有做连检一段时间，引致这个系统损坏。有部分我们都会拿出来调查一下，会不会他刚才的消防承办商为他的连检和我们找到他坏的时间是非常接近，而从而令到我们可以怀疑这个承办商在他做连检的时候是不是那么专业，或者会不会有些违规的行为，我们都会这里会了解的。
2: 罗建新说，头两个月的巡查行动发出的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 进办率超过90%，成效显著。 因此决定4月起 将巡查行动延续2年， 目标是再巡查多5000座楼宇。 而在政府支持下调拨了额外资源， 将会有一支大约20人的小队 处理有关巡查工作。
1: 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的日出大道在将军澳，台湾的日出大道在花莲，美国的日出大道在佛罗里达州，加拿大的日出大道就在FM961。唯有这里带你穿梭90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5: 温哥华今日继续天晴有阳光，但系间中雾云。今日嘅最高气温系到20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 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点56分。 晚间咧间中咧多云咧，最低气温有12度，落雨机会有1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落雨机会都系只得20%，最高气温去到20度。咁展望周末咧，星期六主要就天晴有阳光，不过新嚟星期日咧就密云咧系高翻啲机会咧系落雨嘅。咁现时出边咧吹紧4公里嘅西风，室外气温咧系有11度，湿度系100%。 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雾云，最高气温去到17度， 晚间最低气温有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 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6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5月21号星期四，温哥华时间是6:10，欢迎你收听今早的晨光会温哥华。在这两天温哥华的天气都相当不错，大家尽量珍惜，因为刚才听到天气的预测，来到星期星期一可能就转为墨云高机会落雨，不起码暂时这几天都有阳光，这几天明显是和暖翻很多，相比是早两天，因为早两天都仍然有少少是好像突然之间有些秋凉的意境在，但是昨天哇真的非常之热啦，我朋友呢就一起去周围探索一下美食啦，最近都有很多的餐馆推出特别的美食，或者下个礼拜我都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一下美食的。当然今早节目时间里面下一个钟头都会继续跟你讲一下我亚洲之旅，已经讲了是香港，讲了台北啦，今天晏啲就会跟大家讲一下是大湾区的旅游点滴的。当然也都有不同的环节，包括了一言惊醒梦中人和娱乐即日先，希望你继续留下贴文，我们 FM961 星期四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陀螺开始有今早晨光耀嘅讲话，咁讲到林峰咧，电影《九龙城寨》里边嘅城寨四子啊，包括咗林峰嘅陈乐君啦，刘俊轩嘅信一啦，胡子彤嘅十二少啦，同埋张文杰饰演嘅四仔啦，连同新嘉文嘅吴彦祖难得系聚首，系啊，早前已经低调咧，就系开拍呢个《九龙城寨之终章》噶啦，咁啊剧组咧就应该系喺元朗咧系搭建咧有80年代、90年代好有特色嘅实景嚟到拍摄咧呢一套嘅电影嘅，咁而咧最近咧佢哋咧都系难得咧聚首一堂咧拍照咧嚟到咧系留念添嘅。更多有关于咧系香港嘅娱乐消息，留意一阵间喺7点钟新闻之前第一节嘅娱乐节嘅先啦。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有社交交流的关系能够使人感觉到快乐，有个小朋友的陪伴呢效果一样是快乐的。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四嘅早上晨光会问国话。咁头先讲到话咧，九龙城寨咧就而家咧系开始喺香港咧系拍摄啦。咁啊，而九龙城寨咧系佢哋之前嗰套嘅电影一啲嘅场景咧，而家就喺九龙嘅九龙城寨里边咧，亦都咧系作出呢一个嘅展览，叫做《九龙城寨光影之旅》啊！我就今次咧翻香港咧，都有去到九龙城寨里边咧睇下呢啲嘅场景嘅。咁啊，而因为整部嘅电影咧都需要喺香港咧系拍外景啦，所以将香港电影就系好多嘅朋友咧就聚集埋一齐咧，重新搭建90年代初拆卸嘅城寨啦。咁啊，电影有成50个咧场景咧，好逼真嘅，令到观众咧系赞叹不已噶。咁啊，依家电影里边嘅经典场景咧，正式咧重返城寨嘅原址啦。咁啊，现时喺呢个九龙城公园里边咧系展出。咁啊，今次翻香港咧都特登咧系搭车去咧睇睇嘅。咁就每日咧都系开放。亦都問到工作人員啦，佢話呢一個嘅係展覽咧，應該一直咧都會係展覽多一兩年嘅，如無意外嚇。咁所以有機會咧翻到香港嘅話咧，都可以去到咧係城寨公園裏邊咧係睇，而且係免費咧入場嘅。咁如果平日咧都應該唔使點樣咧係排隊攞籌嘅，如果係週末啊或者係假期咧，就應該係早啲去。通常咧佢都會俾個籌number你啦，然之後話幾多點鐘再幾點鐘咧入去咧係參觀，因為場景咧雖然有咧係差唔多7-8个啊，但係都好快嘅，大約係15分鐘至個半個鐘頭咧就可以咧欣賞完嘅。咁啊，如果大家對香港城寨特別呢一套電影有興趣嘅話咧，就留意翻到香港可以去九龍城寨公園嘅衙門裏邊咧，係睇下呢一啲嘅電影佈景啦。

一首难得的合唱，由姜涛和刘德华的《会有翅膀的天使》。讲到姜涛，就我回香港时都撞啱姜涛四月三十号生日，你都知道他每年生日他的粉丝姜糖都在这个姜涛湾，即其实是铜锣湾，都会搞很大的庆典的，而且呢还包了很多的电车，包括全日的坐电车都是免费的。我都是俾姜涛嘅生日咧，带起咗咧坐咗两三程免费嘅系叮叮电车嘅，咁而且咧喺中午嘅时分啊，傍晚嘅时分咧，哇！如果你搭咧系电车经过，或者咧，因为我住嘅酒店都好近咧，铜锣湾啦，都嘅经过咧，哇！非常之热闹啊，喺呢个铜锣湾嗰度咧系人山人海嘅。如果你都咁啱有机会咧，明年咧撞啱系佢生日嘅时候咧，都不妨咧可以去铜锣湾，亦都咧当日佢生日就会叫做咧姜涛湾，嚟到咧系趁下热闹咯噃。

0: 另外一首难得合唱，有古巨基同 Mirror 另外一位嘅成员吕卓安合唱嘅《漂流教室》。记得当日咧姜涛生日嗰一日啊，咁啊上电车啦，落车嘅时候咧就要俾钱啦。咁有好多咧系或者系第一次。点解会搭咧？呢一个电车唔使俾钱嘅人咧都怀疑吓，落车唔使收费。有啲外国人亦都话：，诶，点解落车唔使收费？都有好多朋友侧边就话：，诶，有一位嘅歌手咧，佢哋嘅粉丝咧，每年咧都会咧系包一日嘅免费咧，系电车咧系俾诶佢哋嘅朋友一齐咧嚟到咧系乘搭嘅。咁所以咧嗰日嘅生日咧都系几特别嘅。好啦，时间嚟到咧星期四嘅早上咧系6:28啦吧吓。咁啊，今日咧已经系星期四啦。咁啊，好快有一个嘅周末啦，呢个周末都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咧，可以带俾大家去参与嘅。喺下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就除咗同大家介绍下大湾区之外，都会同大家介绍下嚟紧温哥华咧呢个周末有啲乜嘢嘅好节目嘅。好啦，环境部咧预测温哥华咧继续咧有阳光有好嘅天气，最高气温20度，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就去到20度啦，落雨机会咧系只得20%，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但晚间啊间中多云住咧气温有12度嘅，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0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就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C，7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在人飞天报道新闻。列治文王家骑警经济犯罪部门进行刑事调查后，市议会决定吊销 Vegas Vacations 在列治的营业执照。市议会星期二召开会议，多名声称向旅行社支付费用但未获得任何旅游服务的顾客出席会议。旅行社在列治经营超过15年。BC 消费者保护局在今年1月吊销旅行社的省级营业执照，因为旅行社未能提交财务报表。

0: 以及收到多宗顾客投诉。较早时列市政府准许旅行社继续营业，目的为现有客户办理退款，不过由于进展缓慢，市议会投票决定吊销旅行社的营业执照。有顾客声称他们被拖欠4000元至83000元。住在美国的一名加拿大公民被控多次在美国联邦选举非法投票。陈正仪报道。
1: 美国警察部门表示，一名定居美国的加拿大公民被控非法参与多次的美国联邦选举投票。波士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指出，涉案的40岁男子被控两项罪名，包括外国人非法投票以及明知属虚假选票仍然投票。检方说，被告在1987年取得永久美国永久居民身份，长期住在波士顿以北的麻省苏格斯镇。当局指控他在官方选民登记文件上报称自己是美国公民，并曾参与多次的联邦选举投票。如果罪成，被告最高可面对1至5年监禁，以及10万至25万美元的罚款。网上法庭记录显示，他将于下个月出庭应讯。
0: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被总统特朗普任命为格陵兰岛特使以来，近日首次踏足格陵兰，指出美国需要恢复在格陵兰岛的存在，美国是时候重新上岛，格陵兰需要美国。美国在冷战时期一度在格陵兰设有17处军事设施，但是目前只有位于格陵兰北部一个太空基地仍在运作。兰德里说，特朗普主张扩大在格陵兰的安全部署，重新启用部分军事基地。他日前在美国邀情放下抵达格陵兰首府鲁克。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森同兰德里会面后说，他已经向兰德里等美方官员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香港新闻方面，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的议案。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2: 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北都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更深入微观规划，着重详细设计和落实细节。至于怎样将公司型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凌汉豪认为要考虑多个因素，
3: 在成本和回报方面的考虑，我们亦都要顾及社会的确是有多元的需求，不同阶层人士对面积需求嗰个嘅考虑，我哋亦都要考虑准买家嘅负担能力，亦都要考虑咧每一次当我哋定一啲硬指标或者将现有指标嘅提升咧，对我哋房地产市场可能会有一啲连锁嘅反应，呢啲反应对于我哋市民究竟是有什么影响呢？这些部署处呢，我们都是要做好我们的分析的。
2: 针对希望住大啲、住好啲的意见，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说，会持续检视措施成效，提升单位设计。
4: 在住大啲方面，包括为新建资助出售单位的实用面积封底，房屋局是会继续持续是检视各项措施的成效和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在住好啲方面，因应近年市民生活模式的改变，开放和流动的空间更受年轻的一代欢迎。今年出售居者有其屋计划单位2025，有超过一半单位采用新的开门见光设计。我们正检视居屋单位的设计和厨厕的配置，以便更迎合住户装修间隔和摆放家具的需求。
2: 提出议案的民建联新界北议员姚铭认为，适当提高标准，直接增加单位面积，可以令市民入伙的时候真正住大啲。
0: 新闻报道完毕。
5: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0: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1: 早晨，温哥华咧今日系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咧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落雨嘅机会咧系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56，晚间咧间中咧系多云咧，最低气温有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只得1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主要都系天晴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都系20%。咁啊，展望周末咧，星期六都系继续有阳光嘅，不过新地星期日咧就密云咧系高机会落雨啦。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咧仍然录得摄氏10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4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7度。
2: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蓝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Morning 早晨，星期四的早上来到6:37了。国际研究机构生活质素研究所 Institute for Quality of Life 呢，在英国国会公布了第一份世界快乐城市指数 Happy City Index 的排行榜。而丹麦的首都 Copenhagen 荣登榜首，成为全球最快乐的城市。北美的方面，十大快乐城市之中，我们加拿大占了是八席的。咁而其中咧，以温哥华排名咧系最高，位居全球39啊。而 Burnaby 咧，北美啊排第9噃，全球系134。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个最新嘅排行榜咧。

这个国际的研究机构生活质素研究所 Institute for Quality of Life 最近在英国国会公布了第一份世界快乐城市指数 Happy City Index 的排行榜的评审的过程非常之严谨，研究的团队先从全球过3400个城市之中筛选近1000个是作深入的评估，再由466名的研究员实地去收集大约150,000项的数据，根据公民的参与、城市治理、环境、经济、健康和交通六大的范畴，分析了64项客观的指标，从而评选出在治理、可持续发展、城市的韧性和生活的质素等等这一方面表现优秀的城市，最终就列出了251个的城市排名榜的。会由今年开始呢，将会每年呢都会发表这个世界快乐城市指数啊，是属全球其中一项最大型呢结合了民间和学术界合作进行的城市研究的计划的。这个世界快乐城市的指数呢，讲下北美的十大先啦。北美的十大呢，第一位是我们 Vancouver， 而在全球的是快乐城市指数呢就排行第39，排第二呢就是 San Francisco， 全球排名是45，第三位呢就是 Alberta 省的卡加里啦，排行第三呢北美，而全球是排行第74，而第四位是魁北克市，全球排行98，多伦多排行第五，全球排名是102，渥太华 Ottawa 呢排名第六，全球排名105，而满地可呢在北美排行第七位，而全球是排106的。至于是安大略省的 Kitchener 是排名第8，全球排名第109，至于 Burnaby 在十大的北美排行城市是排行第9，全球排行第134，至于是 San Diego 在这个北美十大排名是排第10，而全球的排名是第155的。

这个世界快乐城市指数 Happy City Index 的排行榜上面，欧洲的城市表现是最强势的，在前50名之中占了39席，尤其是北欧表现得是最突出。紧随着这个排行榜 No.1 的 Copenhagen 之后，芬兰的 Helsinki 是排行第二，之后就是瑞士的日内瓦，跟着就是瑞典的乌普萨拉。至于亚洲排名最高的就是 Tokyo 东京，其他排名较高的亚洲城市包括了横滨、新加坡、首尔、新北市和是台北和仁川的。中国内地的最快乐的城市就是广州，全球排第129，其次就是杭州，全球排145，至于香港全球排行榜是第173的。讲到这个世界快乐城市指数，亚洲十大排第一位的就是这个日本的东京，全球就是排第五。排第二位日本的横滨，全球排第18，跟住新加坡排第3，全球22。排第四位是南韩的首尔，第5位是台湾的新北市，第6位是台湾的台北市，第7位是南韩的仁川，第8位是日本的名古屋，第9位是日本的八王子市，第10位是南韩的世宗市。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 FM 961，星期四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前头听过有孙耀威嘅《爱的故事》上集，张智霖、许秋怡合唱嘅《现代爱情故事》，同埋呢一首合唱嘅歌曲，有冯伟林同埋周小君嘅《爱的想象》。
1: 娱乐即日先。
0: 李家鼎鼎爷的前妻施明今年三月离世之后，李家随即又爆出是孖生仔李永汉和李永豪不和和争产的纠纷。李家鼎其后拒绝是再做大仔李永汉的人肉提款机，更加公开表示自己一直都遭到大仔是杀身钱，所以决定划清界线的，改由细仔李永豪代为处理相关的事务。痛失挚爱之余，又要面对家庭的风波，鼎爷身形是暴瘦，神情是憔悴，状况令外界担心。随着风波近日稍微平息，李永豪昨日在网上频道发放最新的影片，透露父亲的近况。李永豪在影片里面就说，大家好啊，终于跟大家见面了，一直以来他都很想跟各位无论是网友、朋友，甚至是海外的观众和海外网友讲一声，真是衷心多谢大家的支持，支持他，支持他爸爸，也都收到很多慰问和关心，他在收到的时候都感觉到很感动的。不过大家都很有爱，他又交代自己现正是开始经营 YouTube， 但由于仍然是忙于爱回家开心速递的拍摄和处理家事，目前初期未必能够频密地出片的。讲到爸爸李家鼎的时候，李永豪就说日后两父子可能一起拍片，之后他会跟爸爸一起上来，爸爸都想跟大家讲多谢和交代自己的情况，但是他说要再靓仔一点，他自己又想跟大家讲话，鼎爷现在靓仔了很多，但是他说未够，就是给老人家休息多一阵先，他想以一个最好的状态出来跟大家见面，这个就是爸爸想托他跟大家讲的嘢啦。至于 YouTube

0: 嘅內容方面咧，李永豪就透露，過去咧本身只係記錄咧生活片啦，同埋咧係漂移片，現時咧仍然係摸索緊咧係營運嘅模式，並且咧係揾朋友協助處理咧係驗證帳戶嘅。佢就話咧會咧係繼續咧拍片，內容咧亦都會包括咗咧車嘅片啊、生活片啊。咁啊，若果咧爸爸身體狀況許可嘅話，亦都咧希望同佢一齊咧係拍買餸啊、煮餸啊，甚至聽爸爸講故事嘅片段㗎。佢亦都表示，稍后咧，若果咧系爸爸精神状态较好，亦都可能咧考虑咧开直播同大家互动啊，让观众一齐倾偈，同埋咧系提问嘅。阿小芳芳力生太太 Mabel 嘅女咧，系方爱嘉，去年十二月出世啦，成为咧新手爸爸嘅小芳咧，不时咧社交平台分享个女嘅生活嘅点滴噶。刚完成两场红馆演唱会嘅阿方力申咧，今日公开咗三月嘅时候为女儿举行咧系出世一百日嘅派对嘅短片，画面充满咗咧童趣啦，同埋咧系温馨嘅气氛。片里边咧见到咧场地二咧系粉红同埋彩虹色系布置，配以大型嘅独角兽啦、彩虹拱门咧，同埋动物造型嘅装饰，并且咧写有咧佢女嘅名啦，同埋 Happy 100 Days 嘅蛋糕同主题嘅布景，整体咧梦幻又可爱。短片亦都记录咗咧小芳同太太嘅女啦，同埋咧亲友咧多个嘅温馨镜头。小芳夫妇同埋咧系方爸爸同方妈妈咧轮流抱住个女咧系合照啦，场面咧系非常之咧系温馨洋溢同有爱意噶。小芳同太太喺唔同嘅角度嘅画面之中咧，都系小心去呵护个女，并且咧同佢一齐咧站喺报警前留影，尽显一家三口嘅幸福时光。另一段嘅画面咧，见到阿小芳咧将个女咧高举啦，配合咧户外嘅场景咧，气氛轻松愉快。派对喺浅水湾举行嘅，以海旁同埋草地作背景，现场亦都有唔少嘅宾客啦，围绕主场位置咧系影相同埋观礼，气氛系非常之热闹。场内嘅布置亦都精致而不失系童真，从咧呢一个甜品台啊、祝福牌啊，到咧系摆设咧，都经过细心嘅安排噶。完整咧系呈现出个女咧拜日派对嘅欢乐同埋温馨。小芳就话咧，喺之前准备演唱会嘅同时，都咧系经过咗个女三个月大嘅时候，所以佢就特别咧为佢搞咗个百日宴，有翻咧少少嘅仪式感，过咗个幸福满满嘅大半天。多谢场地同埋咧系单位嘅帮手啦，大家都系非常开心。執到嘅九龍城寨之中將咧，早前低調咧開拍嘅劇組咧，除咗喺元朗搭景咧，具有80年代、90年代特色嘅實景拍攝場地之外，近日亦都移師去到尖東一帶咧，係封街咧係拍外景噶，將整條嘅街道打造成為1980年代繁華嘅街景，還原度咧係極高嘅。現場又掛咗咧係懷舊嘅霓虹燈牌啦，舊式嘅大型連鎖餐廳招牌啦，仲拍咗有多部嘅古董車，復古嘅氣氛咧濃厚。吸引大批嘅途人咧驻足咧系围观嘅，工作人员都未有咧刻意阻止咧途人拍摄，唔少市民同埋影迷都纷纷停下嚟到观望，场面咧系非常之热闹噶。咁寻晚团队喺尖东咧系拍通宵啦，大约咧8:30咧吴彦祖首度现身拍摄现场，面上面有疤痕、剃光头同埋流须，形象系凶悍嘅。身穿咧貼身咧黑衫黑褲啦，係佩戴咧重金屬嘅物品嘅佢咧，背住一個巨型嘅斜孭袋喺街頭來回咧係遊走，神情咧係兇狠，同佢一向俊朗形象咧大為不同啊！拍攝期間喺夜總會外咧同三名嘅男子咧係打鬥添嘅，現場大約有半百嘅市民圍觀，當中咧更加不乏係吳彦祖嘅粉絲，見到偶像現身咧表現得非常之興奮。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nights。
2: 喺社交平台睇唔到本地同全国嘅新闻唔紧要，上 FM947 嘅官方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00。
4: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3: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4: 隐形箍牙。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1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晨消息。亚省立法会审议永远的加拿大人请愿的特别委员会在星期三陷入混乱，执政联合保守党在委员会尚未表决之前已经发布新闻稿，称委员会将会建议将请愿的问题交付10月19日公投，引发反对党的批评。新闻稿更引用委员会主席及联合保守党省议员 Brendan Lunty 的讲法，但是当时会议仍未表决完成，亚省新民主党要求将事件交由议长 Rick McClaffer 处理，并要求 Lunty 回避主持会议，但是遭到联合保守党否决。会议最终因为新民主党议员拒绝延长会议时间而终止，有关请愿去向仍未定案，委员会将会在星期四5月21日再开会。新民主党副党领 Rocky Patrolli 批评程序早已经内定，亚省社会服务厅厅长 Jason Nixon 则表示新闻稿由联合保守党职员错误发出，相关人员已经道歉，主席并不知情。亚省皇家剧警表示，一名居于卑斯省 Wiverstroke 的捷克籍男子在 Columbia Icefield 滑雪期间堕入冰川裂缝死亡。警方指事发在5月12日，地点位于即时柏国家公园内的 Columbia Icefield， 死者是38岁的男子，当时与两名朋友一同玩单板滑雪。警方表示，由于现场位置偏远加上环境恶劣，事发之后未能够即时将死者遗体移出。Columbia Icefield 位于著名冰川大道的沿线，距离即时柏镇东南约100公里，是热门的旅游景点。根据卡加里经济发展最新报告，卡加里商界信心指数在2026年3月底升至 67%。较上一年的季度回升 13%， 摆脱过去三年的低位。卡加里商会政策及对外事务副总裁表示，企业仍然担心成本高企，但是对于市场突然恶化的忧虑已经较去年减少。他指出，在2025年受到美国贸易战、地方选举及劳资纠纷影响，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小型企业信心仍然偏弱，加拿大独立企业联盟数据显示，亚省小型企业今年三月底的信心指数只有55%。联盟亚省高级政策分析员 Selford 表示，小商户目前最关注燃料成本及税务负担。由卡加里食品公司表示，去年关税不明朗因素虽然带来挑战，但是同时推动了公司开拓亚洲市场。不过燃料价格急升仍然令运输成本增加，产品的运费较去年上升约2%至3%。报告显示，65%的受访企业认为成本上升是目前最大的忧虑，劳工短缺问题亦都持续。部分企业反映缺乏货柜车司机，影响物流安排。商会同时指出，消费需求变得难以预测，相关的忧虑升至近四年的最高水平。亚省皇家剧警表示，维多利亚日的长周末假期，全省发生多宗交通事故，共造成6人死亡、25人受伤。剧警在5月15日至5月18日期间展开了交通执勤行动，共截获122名涉嫌受酒精或者是药物影响驾驶的司机，其中有71人被即时吊销驾驶资格，另外有37人受到警告处分。警方同时发出超过1200张违例的告票，当中有超过1100张涉及超速驾驶。亚省皇家剧警表示，未来长周末期间将会继续加强道路执法，打击危险驾驶的行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 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0: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 ,60 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塔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男女身体结构不同，女性比男性较为着重心理上的满足，但如果有情绪压力和伴侣关系变得不稳定和不协调，缺乏沟通和经常冲突，有抑郁和惶恐症状，或者以往曾经被性虐待，都会影响到性的接受和需求。女性性功能障碍包括最常见的缺乏性欲冲动，对性的刺激欠缺反应，不能够达到性高潮和性接触的时候感觉到疼痛，例如阴道痉挛。生理因素，因为年纪增长导致下阴部老化，阴道干涩，骨盆肌肉松弛，感染发炎，黏膜破损，或者其他盆腔的痛症，或者慢性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血管疾病，荷尔蒙的变化，甲状腺不调，更年期和药物的影响，包括抗抑郁的药和避孕药，酗酒和滥药都会引发障碍，其他的病症例如脊椎和神经受到损害。很多女性在更年期因为荷尔蒙分泌不稳定，情绪波动和身体出现变化，对性会产生抗拒，而停经之后大多数都会稳定下来，而且再没有月经的束缚。如果怀有生理的病变，就安排体检和详细的妇科检查，可能要加上盆腔的超声波扫描。局部治疗可以尝试使用长效的润滑剂，或者局部搽刺激素制剂，等皮肤和黏膜组织回复封口和弹性。有母乳腺癌、心脏血管疾病和形成血栓的风险，在更年期和停经的初期可以短暂服用荷尔蒙补充剂。安排辅导，如果可以改善伴侣之间的关系，好多障碍都可以自动消除。年龄并不是限制，因为每一个人体质都不一样。我是施明医生。
6: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
7: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还帮他们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咩针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6: 我知道他们的服务好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家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7: 不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的。
6: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1: 大家好，我是陈家燕。今个星期四10:30家燕茶室，我邀请到一位对美食设计和生活细节同样讲究的时尚美食达人 Emily 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大家倾下偈。来自越南的她将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饮食文化同越南传统味道重新演绎，将一道料理变成一场关于品味同生活美学的分享。近年来，好多人都说越南变得有活力和时尚，喜欢生活时尚和旅游的朋友记得今个星期四黐住我的专访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3，今日咧系星期四啦。2026年5月21日开始咧，今朝早嘅阳光进发。

由于咧今个礼拜咧放咗咧星期一嘅公众假期，咁所以咧好快咧经已咧未到星期四。自己咧咪都期待住咧今个周末嘅嚟临，唔知道你咧今个 weekend 会有啲咩做咧？

0: 是5月21号 ,521, 用国语又或者是普通话去读呢，是我愿意。一个呢回应的日子，特别呢昨日呢去表白的时候，今日呢要回应的啦。开始今早的节目，带给你这一首呢好 sweet 啦好冧的作品，歌曲名字呢叫做爱情求生案内书。
1: 早晨早晨，我是 Hubert 胡鸿钧，你们现在听的是 Robin 的阳光进化。
0: 早晨早晨，8点17分5月21号啊。是啊，期待住呢今日周末啦，因为呢知道呢市内好多啲主题嘅公园啦，传统公园啦，又或者 Colorway Park 嗰啲呢，哇全部呢都经已呢开锣㗎啦。另外呢喺市内方面呢亦都有不同嘅市集，整个嘅春天同埋呢秋天呢应该话呢夏天呢都会有。呢几日天气方面咧好好，唔系话好热啦，不过咧有好充分嘅阳光呀。今日都唔例外噶，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7度，相对湿度56%，咁吹紧每小时13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咧我哋卡加利咧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晏昼咧会有30%机会咧会落骤雨。咁最高气温17度，咁今晚最低6度。日出时间朝早5点38分，日落时间越嚟越后啦，今晚9点半过后。9点38分咧，先会日落。不过咧，唔好忘记啊，要做足防晒。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6，强度咧属于高。嚟紧咧，听日咧会系大致天晴，最高20度，最低8度。喺星期六天晴，最高24度，最低10度。星期日天晴，最高18度，最低9度。咁至于咧，星期一方面咧，会系天晴噶，最高23度，最低12度。同你睇埋咧，我哋亚省其他城市今日嘅天气状态。埃文顿大致天晴，最高19度 ；Redeer 天晴，最高17度 ；Lethbridge 天晴，最高17度。喺 Banff 今日咧，唔知道你会唔会去到啦？大致天晴，间中有云，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1度。喺即士帕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5度。温哥华方面今日劲好天啊，天晴啊，最高20度，最低12度。喺多伦多方面咧，今日咧都系天晴，不过咧会比较凉快啊，最高15度，最低4度。不过咧，通常咧天气好啦，我哋市内咧亦都咧会多咗咧交通意外。大家留意住，而家咧8点零钟咧，市内咧有2宗交通事故。喺 Stony 嘅西行近住咧西北嘅沙斯 Trail 咧，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意外，系左线受阻。重复一次 ，Stony Trail 嘅西行方向近住咧西北嘅沙斯 Trail 咧有两车相撞，左线受阻。另外咧 ，DF Trail 嘅南行啊，近住咧东北嘅 McNeigh Boulevard 咁有3车。连环相撞嘅意外，右线嗰度咧系受阻，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咧而家由北边嘅要行 DF 咧去到市中心，又或者落南边嘅话咧，留意住，因为咧喺 DF 嘅南行，跟住咧麦拉波罗费嘅出口咧有一宗咧就系多车相撞嘅意外啊。咁接着咧，我自己未做节目之前咧，听到何活权。节目里面咪都讲到一份就是全世界快乐城市指数的排行榜，今日咪都最新出炉。喂

錯，我講到呢一份嘅報告啦，嚟自咧英國方面一個咧就係國際嘅研究機構。选出咗咧有1000个唔同嘅城市，咁当中咧有251个城市咧都入围。我哋咧加拿大方面，又或者咧北美洲咧好多嘅城市咧都入围啦。咁当中咧温哥华咧北美第一，喺呢一个咧就系全球方面第39。美国嘅 San Francisco 啊，三藩市咧喺北美第二，全球咧排第45。至于咧我哋卡加里啊，居住紧嘅 Calgary 咧喺北美洲嘅快乐指数排北美第三，全球咧排第74嘅。

0: 开心燕呢一首咧，叫做《我最讨厌的男歌手》。期待住啱佢今年咧第二首嘅派台，将会咧同佢嘅老 best Eden 咧一齐会合唱啦。相信咧嚟紧听日咧后日咧将会咧系派台啦。不过咧讲翻呢份嘅报告咧，真系唔野少唔简单，因为咧由466位嘅研究员啊，喺1000个城市里边拣咗251个城市啊，咁仲用咗64个唔同客观嘅指标咧，认定咗啦呢啲唔同嘅排名啦。之前讲到温哥华第39啦，三藩市第45，而我哋卡加里咧喺呢1000个城市里边咧排74都唔错啊。咁至于亚洲方面咧，哇，日本东京排名好劲啊，亚洲第一啦，喺全球排第5啊。喺日本方面嘅 Yokohama 横滨啦，喺亚洲方面排第2，喺全球咧排第18。咁至于我自己都好喜欢嘅新加坡，一个好安全啦，同埋咧好舒服嘅地方啦，亚洲排第3，全球咧排第22。咁至于啦，我哋熟悉嘅中国唔同嘅城市咧，最快乐嘅城市咧系广州啊，全球排第129，中国咧排第1。杭州方面咧喺中国排第2，全球咧排第145。而香港方面，我哋好多朋友嘅原居地啊，喺全球方面咧排第173嘅。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深深行花旗深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星期四朝早时间是8:25，目前的气温是摄氏7度，相对湿度56%，吹近每小时13公里的西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三成机会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6度。听日星期五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0度。在星期六阳光普照，最高24度，最低10度。

0: 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四送一，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和眼睛健康，仲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0: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3: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0: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3: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0: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大家好，我系谢雪心啊！而家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
5: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28，今日咧系5月21号，喺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咁出现。如果咧我问你咧，美国方面一啲有钱佬啊，有钱人，你会谂起边个咧？我会谂起咧美国嘅呢位富商啊，咁就系马斯克啊，佢创办嘅太空探索呢一个咧就系技术公司啊，咁叫做 SpaceX， 认唔认得啊？有冇听过啊？冇錯，呢間公司咧今日咧正式咧向美國方面嘅證券交易委員會咧提交上市嘅申請咯。哇，好快啊！咁最早咧喺嚟緊下個月6月12号啦，咁將會咧喺美國嘅股票市場咧會上市。其實咧呢間咧 SpaceX 咧係集資額咧達到成750亿嘅美金啊，有望咧成為咧全世界市值最高嘅上市公司，亦都係咧馬斯克咧旗下第二間啊市值咧突破1万亿元嘅企業。消息方面咧，大家咧除咗话都关注咧，就系中东嘅政治局势之外啦，喺非洲方面咧，呢个咧伊波拉疫情咧，亦都咧系大家咧唔好谨慎小心去处理啊！唔知道咧，印度仲有咧就系非洲联盟咧，今日都一齐宣布会推迟原本咧下个礼拜喺印度嘅新德里咧会有一个咧叫做印度非洲论坛嘅峰会，原因咧系因为咧非洲部分地区咧而家目前咧正系面临咧好多不断演变紧嘅伊波拉疫情嘅公共卫生危机，咁所以咧将成个嘅峰会咧将会咧系押后，未知道咧系嚟紧咧嗰啲新嘅日子。唔知道你知唔知喺我哋加拿大嘅安省嘅卫生厅咧，咪都证实有一位咧近日咧曾经去过咧非洲东部翻到咧加拿大嘅人士咧，系因为咧有 symptoms， 有一啲咧就系疑似嘅一啲咧系情况啦，咁所以咧目前咧正系咧多伦多方面嘅医院咧接受隔离同埋咧评估，包括咧要检验佢，到底有冇真真正正感染到咧就系伊拉。

伊波拉嘅疫情啊，呢、這个病毒啊，目前咧安省方面其实暂时都未出现咧有确诊嘅伊波拉嘅病例。不过咧，我知道咧，全球咧好多唔同嘅城市咧都加以咧系防范啦。香港方面嘅政府亦都咧宣布啦，咁基于咧公共卫生考虑，咁所以咧决定咧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咗咧就系红色嘅外游警示。香港市民如非必要，应该咧避免前往当地。咁另外啦，如果你话咧呢两日咧将会咧翻到去中国内地嘅时候，特别咧广东省嘅时候咧啊，留意住，因为咧即系落大雨啊。直至到咧佢哋今朝早咧登。地时间嘅今朝早啦，喺广东嘅阳江啦、江门、中山、深圳、惠州、汕尾，仲有咧揭阳市啊，过去一日咧出现咗特大嘅暴雨，喺阳江市咧雨量咧更加咧系超过咧1000毫米咁多嘅。

另外啱香港方面嘅股市咧，今日咧唔系先升后回，恒生指数咧唔高开182点之后转跌，美市跌幅扩大，唔至到300点，收市报25386点，系下跌咗264点。大市成交金额2985亿元，国企指数报8475点，跌咗129点。恒生嘅科技指数报4768点，系跌咗104点。

早8:32，跟住咧带俾你咧又嚟自晚安妮妮，有佢呢一首全新派台作品。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交通消息，早晨，朝早8:37，市内咧有两宗交通意外，喺 Stony 嘅西行近住咧西北嘅沙斯 Trail 咧有两车相撞意外。咁另外咧，目前咧喺 DF Trail 嘅南行啊，近住咧就系东北嘅麦尼波罗费嘅出口咧，嗰度咧好挤塞啊，因为咧嗰度之前咧有一宗咧就系多车相撞嘅意外，警方咧继续咧喺现场咧处理紧嘅。咁行经呢两个路段，今朝早咧要特别嘅小心同埋咧忍让。
2: 大家好，我是陈嘉燕。今个星期四10:03，嘉燕茶室，我邀请到一位对美食设计和生活细节同样讲究的时尚美食达人 Emily， 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大家倾下偈。来自越南的她，将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飲食文化同越南传统味道重新演绎，将一道料理变成一场关于品味同生活美学的分享。近年来，好多人都话越南变得有活力同埋时尚，喜欢生活时尚同旅游嘅朋友，记得今个星期四黐住我嘅专访啦。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ean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4: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3: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5877477599，或浏览 janewu.ca。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Hello， 大家好，我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6: 新上画嘅电影，新上架嘅影视娱乐，再加埋新时代电视嘅精彩节目推介，阳光进发，一周好戏。
1: 好，星期四朝早咁开始咧，今日嘅一周好戏直播室咧，除咗有我卢子俊，当然啦，未都有我嘅拍档啊 Amanda 喺度。早晨，
7: 早晨啊 ，Robin。
1: 嗯，好开心今日咧，因为啊嚟紧过埋听日之后就会到周末啦，知道周末咧咪都好好阳光啦。嗱，不过咧记得咧喺过去嘅呢两个礼拜咧，我哋都同我哋嘅听众分享翻咧喺90年代一啲咧就是、日本嘅经典神剧。今日咧要跨年代啦，去到2000年啦，系嘛？
7: 系啊，冇错啊，终于去到2000年啦，我都发觉。原来我哋对上两次咧讲嘅剧集咧都系木村拓哉啦，而且木村拓哉。

0: 再一好开头好初期嘅一啲作品。咁啊，我相信去到而家2000年之后咧，我嚟紧咧就可能暂停一下，就唔再讲到木村住啦。
1: 不过咧，讲到一啲日本嘅神剧咧，呢一部都系神剧嚟嘅，同埋与此同时，好多朋友咧都有机会睇过，因为我自己用催泪系咪催泪啊个说
0: 话？催泪啊，
1: 系啊，会令到大家喊嘅，好感动，系越睇越会想喊嘅。呢一套咧就叫做《美丽人生》，系 Beautiful Life， 嚟自2000年。
0: 是啊，冇错，美丽人生。咁呢套呢真係催泪得好紧要。木村呢其实好少一啲劇集呢係咁催泪嘅。呢一套可以话係佢咁多套劇集面最感动嘅一套啦。咁而呢一套劇集其实呢个收视率都好高嘅。虽然佢冇悠长假期或者恋爱世纪咁出名。咁但係原来呢佢呢一套呢嗰个收视率呢係攞咗日本近30年最高嘅单集收视率嘅喎，咁佢嘅大结局咧系佢嘅大结局咧，可以剧透先 ，OK？ 佢嘅大结局咧系 bad ending 嘅，系令人唔开心嘅。不过唔开心，你哋有少少安慰感啦。咁而佢呢一集嘅大结局咧，系创咗 41.3% 嘅收视率。
1: 系啊，好多人都话咧，爱情未必一定咧系开心嘅，又或者叫做大团圆结局去烧嘢食嗰啲啦。有时会觉得咧，人生好无奈啦，又或者平凡得嚟咧，其实又好自然啦，俾我哋呢一种嘅感觉啦。不过大家都想知道，木村拓哉喺26年前嘅呢一部剧集系做一个咩角色先？
0: 哇，呢、這个真系，因为你讲起木村做嘅啲角色咧，真系从来都冇重复过。佢有唔同嘅职业啦，唔同嘅身份啦，而佢呢一套咧系做一个发型师，咁而佢呢个发型师咧真系超型，喺个套戏入边咧已经呢套可以话系木村嘅第三套爱情剧啦，我见到佢已经系型出嚟啦，型到上晒面咁样啦，咁佢呢一套咧你要睇佢型仔嘅一面嘅话咧，咁啊非常之推介啦。咁其实咧佢系一个追求梦想嘅新晋发型师嚟嘅，咁另外咧上盘贵子咧就做一个因为病而失去咗行动能力嘅一个图书馆管理员啦，个名叫杏子。咁啊，杏子同埋东义佢咧就系两个人嘅相遇相恋嘅过程。咁特别之处咧就系一个咧系普通人啦，但系一个咧就系伤残人士啦。
1: 所以咧成套剧集咧，其实由开场咧一直去到最后尾咧，都系咧要坐住轮椅去度过啦。咁同埋好少嘅，其实真系日本剧集里边好少会用一啲残疾啦，又或者要坐轮椅作为题材啦。呢一部都可以话咧叫做创先河。喂，其实系咪真系讲佢哋点样相识，然后之后木村点样去照顾佢，直至到临走之前嗰一刻咧？
0: 系冇错，咁其实佢个主要个成套戏咧都系讲恋爱线嘅，咁呢个恋爱线咧就唔复杂，一啲都唔复杂，嚟嚟去去咧其实都系木村遇上呢个女仔，咁一开始好搞笑啊，因为我好中意木村啲戏咧，佢哋个开头咧系令到我个印象点咧系最深刻嘅，就系佢相遇嘅过程咧系木村骑住一个电单车啦，咁就去到登位嘅时候咧就遇上隔篱咧有个揸住我普通呢个汽车嘅呢个咪汽车，即系平时我哋揸嗰啲车啦 ，OK 四个辘嗰啲啦，咁嘅一个女仔啦，然之后咧就以为佢系一个蝉嚟，因为咧上盘贵子咧佢发型咧实在太过 old school 啦，跟住咧唔好意思啊蝉啊，你只手可唔可以拎开少少啊咁样啦，因为嗰阵上盘贵子咁啱举只手，咁点知望一望原来呢个系后生女嚟噶咁样样，咁后嚟咧再去到佢哋嘅目的地咧，原来大家都要去图书馆，去图书馆嘅时候咧，木村又泊车泊咗喺上盘贵子隔篱啦，然之后上盘贵子话你可唔可以泊过啲啊咁样啦，跟住木村就心谂话哇你咁麻烦噶，咁你有你泊我有我泊嘅啫，系咪先泊车？咁但系咧原来咧木村佢褪开架车之后咧，发觉原来佢开完门之后，上盘贵子开完门之后咧系攞个轮椅出嚟，咁嗰下咧其实第一集咧已经同大家开宗明义讲话上盘贵子系一个残疾人士，而木村呢就已经认识到呢一个咁特别嘅女仔啦。咁但系呢最正嘅系呢木村由头到尾呢都冇当佢系伤残人士咁样看待。而呢样嘢呢都系点解上盘贵子开始爱上咗木村拓哉嘅原因囉。
1: 好嗱，剧集方面嘅男女主角呢就有木村拓哉啦，亦都有上盘贵子啦。喂，其实都有男女配角㗎喎，系咪？
0: 系冇错，有男女配角嘅。咁喺故事入面呢系有木村嘅现任女朋友啦，或者过去女朋友啦，然之后上盘贵子咧有佢自己嘅图书馆嘅好朋友啦，又中意佢嘅男仔啦咁样，同埋有佢阿哥嘅，咁阿哥喺呢套戏嘅戏份面都重噶，而且呢个哥哥咧系攞咗当年攞咗最佳男配角添嘅，
1: 哇犀利啊！喂，我有时咧。

0: 咧会觉得好似烈火战车嗰种嘅感觉，点解咧？因为咧我知道其实好多嘅场口里边都会啊涉及到有电单车啦，咁、然之后又会喺发型屋里边啦，又会喺图书馆里边邂逅啦，好多好多不同嘅场景，仲有一啲系冬天落雪嘅景色添，系嘛？
1: 系冇错，但系咧同烈火战车咧，虽然咧嗰啲 element 啊，嗰啲元素咧都有，但系同烈火战车冇乜关系。
0: 冇关系嘅系嘛？同埋今次咧，我觉得同之前95同96年啦，啊当时就系木村拓哉嘅第一、第二部剧集。有好大嘅分别，因为当时都系90年代中段，系未系呢个互联网嘅世界嚟嘅。不过进入咗2000年之后，大家都会上网啦。咁所以成个东京嘅气氛咧，街头里边一啲唔同嘅拍摄嘅效果都完全唔同晒嘅。
1: 系啊，我会觉得呢一套咧开始冇咗嗰种好噏住噏住嘅感觉啊！大家都开始有啲明朗化咗嘅景象啦，咁所以睇起上嚟咧，虽然个古仔咧系有啲 sad 嘅，但系咧系几轻松嘅喺过程入边都。
0: 所以咧，如果你嘅听众咧之前都有睇呢个 Long Vacation 系悠长假期啦，之后就系仲有 Love Generation 啦，我相信都会中意。同埋系咪都好似系嚟自同一个编剧嘅？
1: 系嘛？唔系嘅
0: ，
1: 呢个编剧系出名嘅，佢叫北川悦里子，咁呢个编剧咧个名系好出噶啦，好出名噶啦。原因系因为咧佢系《爱情白皮书》嘅编剧嚟嘅，咁啊当然啦，《爱情白皮书》都好多人识啦，咁所以就
0: 系
1: 啦，所以系唔同嘅，系啦，冇错。
0: 咁啊，我记得嘅话咧，如果冇记错啊，就系、是、其实成套剧集想有个好重要嘅 message 信息想带出嚟咧，就系、是、纵使佢系伤残人士，纵使佢咧系要系坐轮椅，不过大家都应该当佢一个正常人咁看待啦，嗰份嘅尊严啦。嗰份嘅自尊啦，都好重要，系嘛？
1: 系啊，冇错，因为喺个剧集入边咧，好多时候啊，上盘贵子咧都遇上好多问题，简单就如只系一级楼梯啫，系令到佢系冇办法跨越嗰级楼梯，就系冇办法。咁但系咧喺呢套戏入边咧，木村咧就担当咗一个好重要嘅形象同角色俾大家知道，佢同阿上盘贵子讲话好，我就做你嘅无障碍设施咁样，哇，嗰下感动到咧，系啊，冇错，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做下我哋身边嘅人嘅一啲无障碍设施，有需要嘅话，哪怕只系一级，你帮一帮佢，扶一扶佢，其实佢已经可以跨越嗰步。
0: 是啊，一个好大嘅帮助。我想问你 Amanda 啦，三部剧集啦，过去呢三个礼拜都有介绍嘅 Long Vacation， 之后就有 Love Generation， 同埋呢一个咧就 Beautiful Life 美丽人生，三部你自己最中意边部？
1: 我最中意啊，我好难拣啊。我最中意恋爱世纪嘅，因为恋爱世纪真系爱得好夸张，浪漫得好紧要，即系佢系好纯粹嘅浪漫咯。入边可能即系个剧情冇乜大起大落，但系就个男女主角就真系好靓仔靓女，跟住就系原因系因为咧个女主角咧实在太过调皮啦，我觉得佢好得意啊。
0: 所以咧，如果你听众咧26年前错过咗呢一部剧集，亦都想重温或者重新去睇过嘅话咧，可以去搜寻啦。咁就系咧木村拓哉嘅呢一部咧。叫做
1: 美丽人生 Beautiful Life，
0: 亦都完成咗咧我哋呢个重温日剧神剧嘅三个星期嘅三部曲啦。好，今日多谢晒 Amanda 介绍，
1: 唔使客气。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Frankie 陈瑞辉，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3: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不同年代的当年今日所发生过的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4: 朝早8:53嘅啦，今日咧系5月21日星期四，系四年一度嘅球坛大事啊！好快咧将会咧喺温哥华同埋咧多伦多举行啦。咁当然咧，国际嘅足球体育管理机构呢、这个咧国际嘅足协啊，国际足球协会，原来咧喺1904嘅今日咧喺法国嘅巴黎咧成立嘅。啊，唔知道你知唔知 FIFA 系代表住乜嘢咧？咁就系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Football Association。好，1951嘅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巴基斯坦正式咧建立咗咧就系外交嘅关系。好，80年代中段，1984今日，世界上第一台嘅光纤嘅录像电话喺法国咧开始咧系使用。好，至于咧今日咧咪都有好多艺人嘅生日啊，包括咧呢一位嘅 DJ 啊，郑子诚1963今日出世。香港方面咧冇出色嘅填词人，佢咧咪都系做 DJ 出身嘅。黄伟文阿 Y 1969今日出世。另外咧，两位咧嚟自温哥华嘅温哥华华裔小姐，翻到咧香港方面发展嘅。陈婉恒1990今日出世，陈伟琪之前咧喺外回家咧，经常都会见到佢啊。1991嘅今日咧出世。好快咧，嚟到节目嘅尾声，送多一首嘅新歌俾你。香港方面咧，即将咧会有9场嘅演唱会。好犀利啊，佢叫做陈卓妍，有呢一首花边细胞。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9点正。
3: 哇， Amy， 现在箍牙都可以这么抵？
4: 没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3: 隐形箍牙舒服不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4: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的每一步。需要箍牙的你，现在真是最好时机。
3: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4: 预约及查询热线 403-291-4945。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早晨，5月21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洲消息。

0: 决。会议最终因为新民主党议员拒绝延长会议时间而终止，有关请愿去向仍未定案。委员会将会在星期四5月21日再开会。新民主党副党领Rocky Pacholi 批评程序早已经内定，亚省社会服务厅厅长 Jason Nixon 则表示，新闻稿由联合保守党职员错误发出，相关人员已经道歉，主席并不知情。亚省皇家剧警表示，一名居于卑斯省 Wiverstrook 的捷克籍男子在 Columbia Icefield 滑雪期间堕入冰川裂缝死亡。警方指事发在5月12日，地点位于即士柏国家公园内的 Columbia Icefield， 死者是38岁的男子，当时与两名朋友一同玩单板滑雪。警方表示，由于现场位置偏远，加上环境恶劣，事发之后未能够即时将死者遗体移出。Columbia Icefield 位于著名冰川大道的沿线，距离即士柏镇东南约100公里，是热门的旅游景点。根据卡加里经济发展最新报告，卡加里商界信心指数在2026年3月底升至 67%，较上一年的季度回升 13%， 摆脱过去三年的低位。卡加里商会政策及对外事务副总裁表示，企业仍然担心成本高企，但对于市场突然恶化的忧虑已经较去年减少。他指出，在2025年受到美国贸易战、地方选举及劳资纠纷影响，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小型企业信心仍然偏弱，加拿大独立企业联盟数据显示，亚省小型企业今年三月底的信心指数只有55%。联盟亚省高级政策分析员 Southwood 表示，小商户目前最关注燃料成本及税务负担。有卡加里食品公司表示，去年关税不明朗因素虽然带来挑战，但是同时推动了公司开拓亚洲市场。不过燃料价格急升仍然令运输成本增加，产品的运费较去年上升约2%至30%。报告显示，65%的受访企业认为成本上升是目前最大的忧虑，劳工短缺问题亦都持续。部分企业反映缺乏货柜车司机，影响物流安排。商会同时指出，消费需求变得难以预测，相关的忧虑升至近四年的最高水平。亚省皇家剧警表示，维多利亚日的长周末假期，全省发生多宗交通事故，共造成6人死亡、25人受伤。剧警在5月15日至5月18日期间展开了交通执勤行动，共截获122名涉嫌受酒精或者是药物影响驾驶的司机，其中有71人被即时吊销驾驶资格，另外有37人受到警告处分。警方同时发出超过1200张违例的告票，当中有超过1100张涉及超速驾驶。亚省皇家剧警表示，未来长周末期间将会继续加强道路执法，打击危险驾驶的行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加里市民喺最关键嘅时刻总会团结一致。呢一份社区精神推动我哋全年节约用水，確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哋珍贵嘅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行动，例如在清晨或者傍晚淋水，检查有没有漏水，使用雨水桶和种植悭水的植物，都可以带来实际改变。请登入 calgary.ca/bewateriz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带给你的讯息。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 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

0: 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21号的晨早新闻专辑。安省政府的内部数据显示，联邦政府限制国际学生名额的政策正引发本地大专院校的严重招生危机。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安省专上教育厅2025年的简报文件指出，截至去年的6月5号，安省的专上院校只是用了省府分配的46%省级认证信的名额。数据显示，专上院校招生比大学困难得多，这些院校2024年向国际学生发出录取通知之后，最终实际入学率只有33%，其中 Seneca 学院获批超过20000个名额，最终只有2380人入学。专家分析指出，联邦政府取消大专毕业生的毕业工作签证机会，彻底摧毁了留学需求。由于国际学生的学费占院校总收入1/3，招生不足已经导致多间院校被迫裁员和关闭校园。道格福特政府表示，已经推出64亿元的新拨款模式，并由今年秋季起提高每年的营运拨款，以稳定专上教育界别。一班由法国巴黎飞往美国底特律的法航客机，因涉及伊波拉病毒入境限制，昨日要临时转飞满地可。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表示，一名曾到东非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护照的乘客，原本不应该获准登机，但错误登上航班。由于美国近日因应东非伊波拉疫情限制相关旅客入境，美方拒绝航班在底特律降落，要改由满地可杜鲁多机场处理。法航强调，机上并无医疗紧急状况，涉事乘客在满地可落机并接受检疫人员评估之后，证实并无病征，随后已经安排飞返巴黎，受影响的航班就继续前往底特律。另外，安省卫生厅证实，一名近日由东非返抵安省的人士正于医院接受多种的传染病检测，包括伊波拉病毒。当局表示，病人因旅游记录而接受检测，目前已经采取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安省暂时未有确诊个案。样本预计今日送往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化验。与此同时，多名加拿大红十字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专家小组正前往刚果协助抗疫，包括追踪接触者、提供心理支援和协助病人接受治疗。另一方面，印度和非洲联盟宣布推迟原定下星期在新德里举行的印度非洲论坛峰会，原因是非洲部分地区正面临不断演变的公共卫生危机。印度外交部与非洲联盟发表联合声明，说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卫生官员正全力应对新一波伊波拉疫情，为确保非洲各国领导人和相关利益团体的全面参与和投入，并顾及非洲大陆目前出现的公共卫生挑战，双方共同作出延期的决定。加拿大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消息。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在香港，宏福苑7座。

0: 受灾楼宇嘅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翻单位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广福县七座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至下星期五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首批是宏泰、宏新同宏仁阁的居民。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上昼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居民在大雨下带埋行李箱、手推车同红白蓝胶袋等上楼，不少人都说今次上楼主要想再怀缅下同单位道别，亦有居民希望拎翻小朋友的物品。
2: 除了我哋大人，其实小朋友在这件事上面是影响都很大，因为他哋冇办法可以上翻屋企啦，即系我哋影相俾佢哋都有情绪喺度啦，佢哋唔会识得分析咁多，佢哋而家就系知道啊，点解我一日就翻唔到屋企咧？即系发生呢件事就翻唔到屋企咧，我屋企冇烧噶，点解翻唔到去啊？即系呢啲我都答唔到小朋友。
1: 住喺宏泰阁嘅郭太话：，好多街坊喺大火中离世，感恩呢次上楼仲能够重遇一啲邻居。对于长远安置，佢话考虑出售业权，但系担心六月底嘅期限较为仓促。
3: 都系好逼咯，系啊，同埋我哋都唔知个楼嘅流程，人哋话俾我听几多钱，几多钱。个方向又唔知点咧，未知道个地盘都未起，仲系烂地，我哋点样研究咧？咁我哋系好想拣翻大埔咯，冇办法，但系要我等四年咯。嗰个系最好嘅咧，因为近大埔嘛。
1: 亦有宏新阁嘅居民话，单位损毁严重，会考虑出售业权，但系希望政府俾多啲时间俾居民考虑系咪参与楼换楼计划。
4: 有好多街坊都唔系一个单名业主嘅，佢哋都要考虑系到底系换唔换楼，咁希望换屋嗰方面可以长时间啲俾我哋去计划咯。
1: 第二轮上楼安排同上次相约，每个单位最多可以俾四个人一齐上楼，居民可以喺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同不限上落次数。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6: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7: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又是现场直播节目社会观点，我是主持黄伟聪。直播室里面亦有记者 Anna 黄恩平。 Anna 你好。
8: 早晨啊 Brian，
7: 一会儿再跟你倾偈一下。在过去几个星期，亚省政治里面有分离主义新的消息出现了，其中 Centurion Project 涉嫌不正当使用亚省选民资料，这件事引发了一些问题，是当选民的资料被人可以政治化，对于公投的现实意义究竟是有什么呢？另外，今集我们也会分析一下现在亚省分离主义的论述去到哪一个位置，所以我们请到两名时事对立碰的评论员 Stephen 和 Richard 分享他们的观点。首先，我们由一宗选民资料外泄事件讲起。 Centurion Project 涉及选民资料外泄，他们引用了有关资料，情况更加牵涉到前省长肯尼。表面上这一宗是私隐事件，但是当这件事发生在省级公投，分离主义情绪激烈，政党动员和选民信任高度敏感的时刻，它就不再是单单技术的事故。时事评论员 Stephen 是有以下观点。
9: 现在省政府呢，有一样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做得不是那么对，就是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曾经是修改过这个选举法的。而修改了之后呢，他就令到那些所谓叫做的选举专员，就是那些 election commissioner

0: 咧就減少咗佢哋嘅權力，咁令到佢哋咧就即係如果唔係有特別嘅證據或者有真實嘅證據咧，佢唔甚至唔可以同嗰種即係俾人懷疑嗰種人咧溝通，咁基本上咧將證據嗰個責任咧轉移到去投訴人身上邊。咁我覺得如果咁樣做嘅話咧，佢嘅透明度咧就降低咗啦。不但止透明度降低咗，連呢、這個監管嗰、那個速度亦都係降低咗。係咪先咧？你諗下，如果我一定要係依賴嗰個投訴人啊，定要提供證據嘅話，咁嘅話即係你唔可以主動出擊啦，即係唔可以主動嚟到去揾證據嘅話咧，咁你對於透明度同埋個速度方面咧，亦都係減少咗。咁所以呢樣嘢係咪可以翻翻轉頭咧？就唔知道啊！呢樣第一樣嘢咯。第二樣嘢，當然，如果我哋尤其是將來我哋嚟緊十月會有一個公投。啊，已經差唔多係決定咗，一定會有噶啦。問題就係個問題係喺邊度嘅啫。咁如果要有公投咧，當然對於呢個競選嘅乾淨、公平同埋冇俾人操縱嘅呢樣嘢咧，係一定要存在。如果唔係，政府咪即係令到啲選民對佢失咗信心咯。咁所以點樣可以令到呢個信任更加翻翻轉頭嘅話咧？這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其中就係我覺得而家聯合保守黨佢其中一個挑戰咧，就係、是希望能夠令到或者做啲嘢出嚟，能夠令到選民嘅信心係增加翻。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對於嗰個嚟緊嘅 referendum 咧，或者嚟緊嘅公投咧，就唔會有一個存在嘅價值。如果你真係要用呢啲咁嘅數據或者資料嘅話，係要有特別嘅原因嘅。如果你話哦，我基本上唔係因為選舉嗰個用途你要用嘅，咁基本上你就唔應該用到呢啲數據。咁所以應該呢方面要有控制，同埋咧令到嗰個用呢數據嗰個難度咧比較高少少，咁嘅話咧你就可以有少少 deterrent 咧，令到啲人係即係唔會咁容易嚟用呢數據啦。其實講到最尾有一樣嘢，我覺得好多人都冇諗過咧，就係、是、要睇下點樣即係、就是、對於搜集翻嚟啲數據咧，應該係抱住一個尊重嘅心態喺入面。所以我覺得佢個 attitude 對付啲數據唔係話我好輕易咁隨手就可以傳咗俾另外一個人用嘅，而係你應該要尊重選民方面嘅意念啊，佢哋俾啲數據你，因為其實好多時同樣一份嘅數據對於唔同嘅人咧係會造成唔同嘅效果嘅。譬如好似我同你嘅 Brian 可能唔係一件好嚴重嘅事，就算我同你嘅資料俾放咗出去，但係譬如你話對執法人員啦，或者對公職人員啦，甚至你話對暴力受害者嘅話嚟講，對於佢哋嚟講呢啲私隱呢啲數據咧，可能係即係。Life and death 嘅真系即系非常严重嘅情形出现嘅。
1: 另外一位嘅时事评论员 Richard 就话：现阶段嘅分离主义未必系一个成熟嘅建国方案，可能只系一种政治嘅杠杆。对于省政府嚟讲咧，借分离主义同埋呢个情绪去争取更多省嘅权力，作为政治嘅策略，并不难理解噶。但问题就系、是、省民系要分清楚，争取更加大嘅话语权同埋真正走向独立。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2: 这个所以完全不是那个问题，重点不是在这样的，重点在于就是第一，你要去将这个独立这个件事想做得到，这班人目前这班这样所谓的搞手完全没过班，是连即是我这个是只不过是一班人，大家平时喝咖啡吹下水吹下吹下就发觉咦好多人都啱听喎，咁觉得是一个成气候的东西。咁而省政府会唔会利用呢一样嘢嚟争取我哋省嘅更多嘅话事权啊，我哋嘅好处。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客佢咁做无可厚非㗎喎。因为个省权力大咗，对个省每一个方面都好㗎。就业啊，我哋嘅留喺省嘅财富啊，各样都好好多㗎。怕咩咁做呢啊。咁即係至于成个流程，就算我都话啦，你清清楚楚今个十月嗰个绝对系唔可以成为独立嘅一个议题啊，因为呢个根本就未到，佢冇咁嘅内容啦，起码目前我哋未见到有啦。咁到可能再过多十年或者五年十年又有新嘅思潮啦，即系话我哋 assume 啦，联邦政府仲系咁不知所谓啊，不停咁样即系增加个国债啊，我哋有份一齐咩啊，咁啊继续扣我哋啲钱啊，好啦。咁、那個獨立思潮更加嚴重啦，有班更加出色嘅人出嚟啦，將嗰個獨立之後個藍圖係清清楚楚話俾你聽啦，啊每一樣嘢點樣做解釋清楚，有曬一個白皮書咁嘅形式推出嚟，大家就好。

0: 详细嘅研究，有晒法律专家去参与啊，有晒啲唔各方面嘅金融人才啦。香港人如果真系有呢个机会咧，金融呢个制度上边咧，香港大把人才吓，帮佢哋去做呢啲嘢。好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再推出嚟，真系可以够胆省政府提出就话，我哋要唔要独立离开加拿大？正正清清楚楚有咁嘅议题里面，而公投系得到一个。大多数个大多数多到点咧？系省政府系有信心攞上去国会讨论嘅。咁讲个大多数就系 Charity Act 要求嘅。咁呢个仲有你所谓省政府有信心啊？大多数唔系代表上到去渥太华当时嘅议员佢同意呢、这个都系大多数，因为佢只系清清楚楚讲到明 Charity Act 就唔可以系 50% 加一票，系绝对冇可能嘅。咁系 50% 加两票得唔得啊？唔得，我可以讲都系唔得㗎啦。咁60呢拗呢 ?75 又点啊，都系拗㗎咋。到时因为睇下国会里面坐喺个国会上面嗰班议员嗰班国会议员佢哋系佢心目中每一个人佢觉得点为之咪做 majority 好啦。当你真系可以清清楚楚讲到啊得啦，真系你有你班人真系俾你哋走啦啊，唔想留你喺度，你好烦啦，成日要话走。然后先至坐低去倾倾乜嘢啊？我谂嗰度又倾多10年到20年咧，倾啊！我哋嘅 CPP 点计数啦 ？CPP 其实简单好多，因为你供咗几多系有数睇到噶嘛。你譬如我哋又帮睇下人供过几多钱入去。第一呢条数冇得走嘅，我供咗500就500，一次一定有嘅。咁另外个增长咧，个 CPP 增长嗰啲，我哋分翻几多咧？咁啊跟你曾经供过落去嗰个比例。好似计年嘅利息咁样计返出嚟，一定计到啊！计有又加上依家有 AI， 一定你唔识嘅。但係另外一样嘢，大家要小心就话，我哋依家 Alberta 人嘅财富摆晒喺所有个六大银行嘅，到时点样收返落嚟，变成唔系喺外国嘅一个存款呢？因为你一嚟独立之后，加拿大其他省嘅包括个六大银行嘅总部都唔系喺 Alberta 噶嘛，系咪？呢啲財富屬於點樣照啊嘛？呢個係好多問題，我已經提出隨時少少嘢，淨係傾呢啲我聽，隨時傾10年、20年，所以我有生之年就絕對冇可能見得到呢件事會出現嘅，就係咁樣啦。
1: 好，刚刚大家听到两位时事评论员 Stephen 和 Richard 对于分离主义现在的发展和一些观点的。直播室里面亦有 Anna 黄欣平 ，Anna 你好。
2: 你好啊 ，Brian。
1: 我哋继续讲下分离运动呢一个个话题啦。嗱，踏入咗2026年啦，形势可以话峰回路转噶。原本嘅分离组织 Stay Free Alberta 五月份宣布收集到超过300,000份签名。好似分离公投事在必行，不过五月中旬亚省法官就裁定原住民是得席，以未充分咨询原住民为理由，下令即刻停止这个分离公投的请愿程序。 Anna， 这个判决对于省长戴思敏和分离主义的分子来讲，是不是等于泼了一盆冷水呢？
2: 是啊，其实法官的裁决呢，其实就是直接将分离派的请愿签名送了入去冷藏库。法理上呢，无论分离分子收集到多少签名都好，原则上已经不合宪的了。再用这个名义去搞独立公投是更加是出师无名，还可能会有法律问题。不过戴思敏政府现在的做法呢，其实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一边就高调地批评判决是违反民主，还说会上诉。但一边其实都筹组紧今年10月19日预期会举行的省级大公投。当然公投的九条问题都很巧妙地避开了独立的议题。他将议题拆件，九条问题入面有5条是关于对一个非永久居民征收医疗教育费用的移民限制，而另外那4条跟宪法有关的，包括是争取更加大的省级司法权和拥有任命法官的权利等等。戴思敏真正盤算緊嘅，咁可能就係利用呢9条啦，大多數省民啦都可能會 say yes 嘅問題，去幫自己吸納一個更加強大嘅民意授權，用嚟長期咧同聯邦去爭取同埋談判最大嘅一個籌碼。
1: 冇錯。咁除咗法理上面咧係有法院去把關啦，經濟上嘅現實咧亦都好殘酷噶。Stay Free Alberta 嘅骨幹成員一直鼓吹獨立之後，亞省可以得到美國某一啲嘅政治派嘅支持。甚至聲稱咧係經常密會係美國嘅官員，爭取5000億美元嘅信用貸款噶。但美國官員咧都隨即澄清啊，嗰一次只係普通嘅會面，絕對冇任何資金嘅承諾。 如果亞省係盲目。

0: 向美国方面倾斜，甚至想脱加投美，普通的省民要付出乜嘢嘅代价呢？
1: 其实那个啦，所谓5000亿嘅一个融资咧，咁主流嘅外交专家咧都笑噶，咁话呢个分离派咧喺政治上系极度不成熟，而且系好业余，未立国咧就想去外国咧要钱啦，咁反而咧会俾反对派咧扣上一顶咧出卖主权嘅卖国帽子啊。不过咧更加现实嘅咧系经济方面嘅担忧，咁亚省嘅商界咧其实而家都非常之怕咧政治动荡噶，咁根据今年初嘅一个最新嘅商界嘅企业调查啦，有超过90%嘅卡加里企业啦，都好明确咁表示，目前呢一种分离主义咧会带嚟一啲不确定因素啊，咁其实已经对亚省嘅经济咧造成一啲负面嘅影响噶啦，咁甚至会出现一啲金主撤资添。咁当然啦，对普罗大众嚟讲啦，一旦脱离咗啦加拿大嘅联邦制，咁代价系非常之切身嘅。咁比如话系冇咗加拿大人嘅身份啦，失去咗联邦嘅退休金计划 CPP 啦，咁甚至系普遍加拿大人引以为澳嘅一个全民嘅免费保健医疗网啊，咁可以话系牵一发动全身嘅。
0: 咁另外一方面咧，都有一个观点噶。咁近年咧有一个嘅分离主义情况复杂咗咧，系因为有一啲嘅网上嘅资讯噶。有报道指出咧，美国同埋俄罗斯嘅网军利用 Deepfake 嘅虚假影片同埋 AI 演算法去推波助澜，分化加拿大。嗱，面对呢一种内忧外患，前亚省省长肯尼最近更加咧就系高调开腔，需要清理门户。宣布将会成立反对分离的 campaign。 另外一边厢，亚省的新民主党党魁南斯都是高调追击的，指责戴斯敏是纵容紧分离国家的分子。这两股力量的反扑会对于十月份的公投带来什么的冲击呢？ Anna？
1: 的确是有报道明确列举了这一场分离运动的外国势力介入，形容是有外国势力想利用 AI 的一些虚假资讯去制造混乱，从而去削弱加拿大的国力。咁喺而家呢個幾可亂真嘅 AI 時代啦，咁省民確實好容易會誤信一啲錯誤嘅資訊㗎。咁當而家咧前省長肯尼啦都宣布咗將會成立兩個有資源、有規模嘅對抗行動嘅時候啦，咁對戴斯敏為首嘅 UCP 聯合保守黨最大嘅影響，咁當然就係會分薄咗啦中間選民嘅支持度啊。一嚟咧，省長前肯尼省長啦就係一個擁有聲譽啦，而且有知名度嘅人啦。咁二來肯尼代表緊嘅係一個聯邦主義的保守派，相對的政治立場是沒有那麼激進，而且都會適合大部分的中間選民和游離省民的支持，所以可以預期即使10月19日真的搞公投，恐怕這個獨立議題都不會成為一個討論的話題，而亞省公投亦都將會是一個全國矚目的政治話題。
0: 謝謝你 Anna。到現時為止，公投的情況仍然有不少變數的，不過很肯定的一點就是省長戴斯敏今晚會有電視講話現場直播，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內幕消息了解到究竟 Smith 省長會講什麼，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今集社會觀點節目時間又夠，重溫加拿大中文電台 FM947 新聞部製作，大家可以下載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網 FM947.com。 我是加拿大中文電台的黃惠聰。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5: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还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6: 大家好，我是陈嘉燕。今个星期四10:30嘉燕茶室，我邀请到一位对美食设计和生活细节同样讲究的时尚美食达人 Emily 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大家倾下偈。来自越南的她将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饮食文化同越南传统味道重新演绎，将一道料理变成一场关于品味同生活美学的分享。近年来好多人都说越南变得有活力和时尚，喜欢生活时尚和旅游的朋友记得今个星期四黐住我的专访啦。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哋懂得回味过去。
4: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0: 早晨，早晨，资讯音乐结合，带俾你无论喺身心以至脑袋，都能以最佳状态迎接每一天。你而家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1: 早晨，早晨，有周吉佩吉吉同我哋带嚟嘅《飞上日志》啊！哇，听完呢首歌，咪好想飞啦吓！咁如果你准备去旅行嘅朋友，祝你有一个好愉快嘅假期先。嚟到早上9:35，星期四嘅早上，大家好啊！天气呢都真係唔错㗎。而家嘅室外气温係11度，今日最高去到17度。而今晚呢亦都係降返去6度㗎喎。呢啲二字头嘅气温呢终于就出现啦。好似听日星期五呢有20度。

0: 咁啊，星期六方面24度，星期日方面18度。在早上的日出时间是5:38，而今晚的日落时间是9:28。其他的城市好似 Edmonton 呢，今日有19度，红绿市方面17度， Lethbridge 17度， Banff 13度，而 Jasper 方面呢都是17度的。好，大家前往温哥华，今日呢那里是天晴20度，而多伦多方面呢是15度的。早两日呢即听到呢多伦多方面呢有一日去到29度啊，没错，即全球的气温呢有时都是吓你一跳的。不过呢在我们亚省方面呢就在Victoria Long Weekend 之前呢就落了场雪啦，咁嗰啲其实都叫做失魂雪的。冇问题，因为呢而家呢开始即正式呢踏入呢、这个五月尾嘅天气啦，咁啊夏天呢又到啦，夏天呢零舍呢俾人一种呢好有节日嘅感觉，係咪好多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啦都会出现喺我哋 Calgary 㗎。当然啦，出去出面呢亦都会有好多餐厅呢搵好嘢食啦，有啲好嘅环境嘅坐下倾下偈呀咁样好。咁希望大家呢都係有一个好开心嘅每一天啦。早晨嚟到呢9:37，咁讲到呢即係群策群力呢，当然啦我哋喺华人社区方面呢都係全力支持荣基八万行嘅。
1: 第26届荣基八万行 ,6 月20号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起为长者服务出力。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上9:38噶，咁头先讲过咧，今日最高气温去到17度，晚间咧系跌翻去6度。不过咧，今日亦都有30%机会会落下雨噶噃。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系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系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午2:00至3:00，扭开收音机，淡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0: 由荣基护理中心带俾你，荣基村快讯。
1: 好啦，嚟到呢星期四嘅早上，欢迎大家呢係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喺荣基快讯里面，今朝早呢请到两位荣基嘅同事啦，就係活动及基金发展经理，就係何志亮先生 ,Elvin 嘅。Elvin 早晨啦。
2: 早晨 ,Terry。
1: 係你好。咁另外一位同事呢就係活动及基金发展统筹，就係陈子乐 ,Luvi。
3: 好啊，早晨啦，大家好，听众嘅大家好。
1: 嗱咁我今日同两位倾下偈啦。我知道最近呢荣基亦都係获选为持续护理资金计划受到亚省政府拨款的资助机构之一，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这一笔的款项对于荣基村的第一期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2: 其实我们都很荣幸，荣基是今次省政府批款11个项目之中选出我们荣基这个荣基村第一期的项目，会收到2340万嘅拨款啦，咁俾荣基村第一期可以加多54张持续护理嘅仓位。咁当然我哋都好开心啦，因为我哋当期申请咧系得149个仓位嘅总共，咁就而家可以增加到二

0: 2003就成為了比我們服務更加多的長者同埋華人，特別是華人的長者。
1: 是，哇，這個很好，由149加到203張的床位。嗯，
0: 因為我們當然都知道那個需求很大，我們榮基一向以來都大概有多百名的長者其實都申請入住榮基的，咁有時都知道他們都要等差不多成半年或以上的時間，咁有這一座新的榮基村第一期亦都加上，有203個床位，咁可以令到他們希望不需要等那麼長的時間得到他們需要的護理咯。
1: 嗯，是，這個是非常之好的消息。好，咁啊，我哋都同阿 Luffy 倾下啦。今年嘅榮基八萬行啦，好快脆下6月20日咁就開始啦。或者請你介紹一下咧，今年嘅活動嘅集合嘅地點啊、步行嘅路線啊、活動嘅時間啊，同埋適合參與嘅對象啊。
2: 好啊，冇問題啊，好快，一年又過。
1: 係啊，冇錯，係。
2: 咁啊，今年咧都係連續，應該係今年第三年啦。我哋繼續喺文化中心集合，就喺9點喺卡城中環文化中心裏面集合啦。我哋會做登記啦。咁10點我哋會有一個開幕儀式。咁10:30咧就正式啟步嘅。咁今年咧有兩條嘅路線，一條咧就係2K，即係2公里，適合一啲比較可能係年長啲參加者啦，或者有帶住小朋友嘅，都知道如果行好遠咧係有啲難度嘅。我自己都有小朋友，所以。行好远都是。
1: 咦，两 K 是真的刚刚好喎，2公里。
2: 是啊，2公里很快的。这条路线就基本上在 Queen's Island Park， 即是我们叫打个 line， 即是打个圈，这样就回去文化中心的了。咁如果两公里不够后想行远一点的，那我们有个5公里的，那就经过这个 Queen's Island Park 啦，那就去这个 Marrill Drive，然后经一个四街的大桥，咁就经这个工学的南行路线呢，就返返文化中心。那个呢就是5公里路线来的。
1: 是，哇，非常之好。
2: 是体力比较好的朋友啦，或者踩单车的朋友，我们都欢迎的。
1: 啊，是哦，都几好哦，可以慢慢踩住单车，咁一路呢就可能单车兜几个圈啊，咁就行完5公里啦。好开心啊。咁其实我觉得一起参与八萬行呢是别具意义啦，一边行下一边倾下偈，特别我知道有啲又带埋啲小朋友全家一起去支持呢个榮基八萬行，是每一年呢大家一早就预咗要做嘅嘢㗎啦，齁。
2: 是啊，冇错，即係嚟到呢个亦都系我哋榮基护理中心一个比较我哋叫企男嘅活动啦，都系适合男女老幼啦，同埋最紧要就个好希望嗰日系风和日丽。
1: 是
2: 希望嗰日就即系阳光普照，咁大家可以邀请埋啲朋友啊，带埋小朋友啊，屋企人啊，咁一齐过嚟玩。
1: 冇错冇错。
2: 都有好多唔同活动嘅。咁包括。是啦，咁我哋仲有即系除咗行路之外，大家都知道，我哋会另外有啲赞助商啦，会摆 booth 啦，咁有啲限定嘅纪念品咧都会派发嘅。咁另外今年嘅亲子区啦，亦都会有画面啦，同埋今年嘅纪念品咧，俾小朋友去玩咧，更加丰富、更加精彩，咁啲小朋友可以即系除咗行之外咧，就可以满载而归嘅，系啦。咁啊，就仲有一啲文娱嘅表演啦，包括系武术啦、传统舞蹈啦、K-pop dance 啦。有啲唱歌啦，即係唔同嘅 generation， 唔同嘅 culture， 我哋都唔同嘅文化，我哋都可以照顾到嘅，就即係包括你都唔会闷，咁啊仲有一啲嘅少少嘅snack 啦，即係有啲可能少少嘅茶点啦，咁亦都会提供。
1: 咁啊再讲一讲个时间好唔好啊？朝头早9點就喺文化中心集合，係咪啊？
2: 是没错，9點集合，咁我哋就会做一个登记啦。如果你喺较早前未交你哋嘅报名表或者你哋嘅应捐表格呢，都可以喺当日提交嘅。咁当日攞返一件精美今年系荧光绿色嘅 T 恤啦。
1: 係啊，好抢眼啦。我哋早一排呢嚟做亲善探访嗰时候，我哋都着咗啲衫就系荧光绿，哇，好醒神，同埋呢好有活力嘅气氛啊，呢隻绿色好靓啊。咁那个表演呢，即大家可以去文化中心里面是可以看到的，是不
2: 是？是，没错。我刚刚提过了，10点我们会有个开幕仪式，10:30起步。如果两公里的路线呢，参与的朋友我想可能大概半个钟后回来，所以我们11点呢就会开始我们的亲子区啦、打卡区啦，亦都会有我们的文娱表演。

0: 就正式开始
1: 噶啦。嗯，非常之好吓。嗱，我知而家咧，如果有啲朋友咧听到，都好想支持今年嘅荣基百万行，佢哋可以透过啲咩嘅方式进行呢个捐款同埋赞助咧？
0: 系啦，咁啱啱都提过啦，咁今年呢我哋嘅筹款目标呢就係40万啦，咁其实我哋都会俾返我哋筹款嘅，无论你係个人嘅参加者，还是係你凑够可能8个嘅亲朋戚友可以组呢个团队呢，咁呢都会有个人嘅话呢，你每筹到100蚊呢就会获得一件精美啱啱讲嘅荧光绿好活力嘅 T 恤啦。咁如果你一个团队嘅话呢，每筹得75蚊呢你就获得一件 T 恤嘅。咁另外呢，今年亦都有一个期间限定嘅一个表扬嘅机会啦，係我哋今年独有，因为庆祝呢我哋荣基村第一期 Winky Highland Park 呢嘅开张。咁我哋呢如果你一次性嘅捐款呢去到500蚊呢，亦都可以喺我哋嘅电子嘅落线壁嗰度，即係一个东欧窝，咁就去做返一个表扬嘅，咁为期一年。另外呢仲有一个实体即係落线壁，即係东欧窝啦，实体版嘅。咁呢如果你嘅团体呢係总共嘅筹款呢係达到5000蚊呢，咁亦都可以有一年嘅表扬。咁另外如果你喺我哋 Walkathon 期间去设定一个月捐100蚊嘅计划嘅话呢，咁亦都可以有喺实体嘅落线壁里面呢去表扬一年嘅。係啦。咁如果呢大家都有兴趣了解更多呢，咁可以去返我哋嘅网上嘅網址walkforwinky.org 嗰度去留意，咁亦都裡面有曬路線啦、program 啦，即係我哋嘅活動嘅時間表啦，另外亦都可以報名啦，同埋捐款嘅。咁如果未必太熟悉網上嘅朋友咧，咁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中華文化中心啦，我哋都有擺一啲報名表格同埋應捐表格喺嗰度。咁另外咧就亦都可以嚟到我哋榮基護理中心兩個嘅院舍，包括係榮基護理中心嘅中央街嘅即係我哋嘅 Winky Crescent Heights 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 Winky Greenview 榮基翠景中心嗰度咧，喺接待處都去領取表格嘅。
1: 嗯，好，非常之好啊！咁我預祝咧今年你榮基百萬行咧亦都係順利進行啦，每一個咧都係開開心心。咁其實有一樣嘢咧，做善事咧已經個人靚啲噶啦，係嘛？係OK。
0: 開心啲。
1: 系又开心啲，又可以帮助我哋嘅长者嗬。嗯，好，今日咧非常之多谢咧，就系两位嚟自荣基护理中心嘅发展经理啦，同埋发展统筹啦，咁啊同我哋介绍咗最新嘅荣基快讯啦。咁我哋下次再倾好冇？多谢你先。
2: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6: 游历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1: 早晨，早晨，歌名叫做 Stand By Me， 系一只 background music， 希望你都系

Stand By Me， 无论是揸紧车，或者在屋企做紧家务、叹紧早餐，定一话在 office 一路做紧嘢，都有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陪住你，非常荣幸能够帮你声音导航。其实讲到咧，即系拍档咧，大家有冇留意咧？喺乐坛方面咧，都有好多 perfect， 即系最佳拍档嘅噃。咁我今日咧都想即系表扬下啦。咁啊，因为咧佢最近咧就系攞咗喺香港电台颁俾佢嘅金针奖啊吓。咁啊，攞得呢个金针奖咧，都有分有翻咁上下历史同埋呢个即系能力啦吓。因为佢作曲方面咧，好叻啦，就好多歌咧都系佢写嘅吓。嗱，琴日咧就系520啊，都系一个浪漫嘅日子吓，我爱你，同咗你身边嘅人表白未啦吓？我讲翻咧呢一对嘅最佳拍档咧，就系作曲家啦，亦都有主唱嘅吓，就系卢冠廷阿卢卢，同埋佢嘅太太唐舒心啦。哇，真系唔觉唔觉啊！你知唔知咧？佢哋已经一齐40年啦，吓咁啊！喺佢嘅 Facebook 咧，最近咧佢又即系讲翻啦吓，琴日系一个520，一个好好嘅日子，一个充满爱嘅日子。有人问佢，因为佢有首歌咧叫做《一生所爱》吓，咁佢就话就系40年前愿意陪我一齐走嘅人，佢嘅太太就系佢嘅一生所爱啦。佢哋一齐嗌交啦，一齐写歌啦，佢就用文字，佢卢冠廷自己就用旋律吓。喺1994年嘅时候，只系用咗2日时间，就将哇呢一句好经典吓，500年都冇结果嘅爱情写成咗嗰只非常之经典嘅歌曲，叫做《一生所爱》。我好中意咧，佢讲呢两句说话，佢话难呢个缘分难得，当下最真。无论是高山低谷，只要有人在身边陪着你走，所以一定你要珍惜啊。在去年的时候呢，应该讲今年，今年现在还是去年啊，2025年啊，今年是2026年啊，哇，即是乱晒龙啊，时间过得太快。去年呢，他就写了一首歌，叫做陪着我走啊。呢首歌咧就系咪好有少少似好似大家好熟悉嗰首陪着你嘅首咧？呢首就唔同嘅，咁但我觉得呢首嘅歌词咧更加之咧系写得咧系温馨，同埋咧啲感情咧好到位。当然啦，作曲系卢冠廷，而作词就系佢嘅最佳拍档吓，佢嘅太太唐舒心。听下呢一只9:54送给大家的卢冠廷的陪着我走。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2: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10点正。
7: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6: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7: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6: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7: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6: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10点新闻简报。
2: 各位听众早晨，5月21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敏今日将在卡加利出席多项活动，包括发表演说、内阁改组和向全省发表电视讲话。戴思敏朝早首先出席卡加利商会在边务中心举行的 Alberta Next 活动，向能源和商界领袖发表讲话。活动主题聚焦能源发展，预料戴思敏将谈及亚省与渥太华的关系，以及亚省在全球经济快速变化下的角色。他亦预计将更新亚省与联邦政府早前签署的合作备忘录进展。另外，戴思敏亦将谈及卡加利商界对今年下半年经济前景的关注。根据最新报告，虽然当地企业对未来前景保持乐观，但高燃油成本和税务压力仍然是主要挑战。活动定于朝早7:30开始，并设有能源业界领袖论坛。其后戴思敏将前往 McDougall 中心为两名新内阁成员主持宣誓仪式。早前财政厅长 Nick Turner 和医院与外科医疗服务厅长 Matt Jones 已宣布辞职。两人表示离任是为准备参与下届选举的其他党内成员腾出空间。另外，戴思敏亦将于今晚6:45发表电视讲话，今次将是他几个月内首次重大公开讲话。他早前在春季宣布将于10月交由选民表决9项公民问题，省府目前未有透露电视讲话的具体内容。亚省立法会审议永远的加拿大人请愿的特别委员会昨日陷入混乱，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在委员会尚未表决前已发新闻稿称，委员会将建议将请愿问题交付10月19号公投，引发反对党批评。新闻稿更引用委员会主席联合保守党省议员 Brandon Lunty 的说法，但当时会议仍未完成表决。亚省新民主党 NDP 要求将事件交由议长麦佳华处理，并要求Lunty回避主持会议，但遭联合保守党否决。会议最终因新民主党议员拒绝延长会议时间而终止。有关请愿去向仍未定案，委员会将于今日再开会。新民主党副党领 Rocky Panchuli 批评程序早已内定。亚省社会服务厅长 Jason Nixon 则表示，新闻稿由联合保守党职员错误发出，相关人员已道歉，主席并不知情。亚省皇家骑警表示，一名居于卑斯省 Revelstoke 的捷克籍男子在 Columbia Icefield 滑雪期间堕入冰川裂缝死亡。警方指事发在5月12号，地点位于即士柏国家公园内的 Columbia Icefield。死者为38岁男子，当时与两名朋友一同玩单板滑雪。警方表示，由于现场位置偏远，加上环境恶劣，事发后未能够即时将死者遗体移出。Columbia Icefield 位于著名冰原大道沿线，距离即士柏镇东南约100公里，是热门旅游景点。根据卡加利经济发展最新报告，卡加利商界信心指数在2026年3月底升至 67%， 较上一季度回升13个百分点，摆脱过去3年低位。卡加利商会政策和对外事务副总裁 Rehe Ismail Tiha 表示，企业仍担心成本高企，但对市场突然恶化的忧虑已较去年减少。他指出，去年受美国贸易战、地方选举和劳资纠纷影响，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小型企业信心仍然偏弱。加拿大独立企业联盟 CFIB 数据显示，亚省小型企业今年3月底的信心指数只有 55%。 联盟亚省高级政策分析员 Southwood 表示，小商户目前最关注燃料成本和税务负担， 由卡格利食品公司表示，去年关税不明朗因素虽带来挑战，但同时推动公司开拓亚洲市场。

0: 场。不过燃料价格急升，令运输成本增加，产品运费较去年上升约两至三成。报告显示，65%受访企业认为成本上升是目前最大忧虑。报告显示，65%受访企业认为成本上升是目前最大忧虑。劳工短缺问题持续，部分企业反映缺乏货柜车司机，影响物流安排。商会同时指出，消费需求变得难以预测，相关忧虑升至近四年最高水平。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卡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团结一致，这一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行动，例如在清晨或者傍晚淋水，检查有没有漏水，使用雨水桶和种植悭水的植物，都可以带来实际改变。请登入 carecree.ca/bewateriz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卡里市政府带给你的讯息。
3: 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全球首都地区的军事人员归还一些野战装备，包括防弹背心，以解决部队所讲的部署行动中关键装备短缺的问题。环球邮报获得的一份来自渥太华国防总部5月13号发出的电邮，提到了库存短缺问题。相关命令指示区内所有家军成员，如果他们没有被分配到可部署部队，就要归还几件个人装备，包括背囊和防破片背心。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在回应查询的时候证实了这封电邮的内容。他说电邮发送了给大约10000人。国防部说军方某些物资已经短缺，由于消耗量较高，目前一些尺寸的背囊、战术背心和防破片背心的库存水平面临挑战，正是进行多项采购以补充库存。他说非部署部队的成员日常工作不需要这些装备，退还的物资将用于根据部署行动的需要向部队发放。环球邮报报道，亚省执政联合保守党试图将有关脱离加拿大的问题纳入今年秋季的公投投票，但在昨日就遭遇了程序上的阻碍。一个名为特别公民倡议提案审查委员会的省议会委员会在昨日下午开会，讨论如何回应一份旨在对抗亚省分离主义运动的亲加拿大请愿书。这封请愿书收集了超过40万个签名，提议进行投票，询问亚省省民是否同意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联邦内。分离主义者认为，亲加拿大请愿书虽然带有民族主义立场，但亦都表明了支持就该省和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关系进行投票。国家邮报报道，总理卡尼表示，尽管 BC 省长尹大卫批评他可能修建一条通往 BC 省海岸的输油管道，但他的国家建设议程仍然势头强劲。他昨日在大温贸易局的问答环节里面表示，联邦政府正是努力实现目标，认为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正取得真正的进展，就是他们不想听到大家反对什么，而是想听大家支持什么。他说当你支持某件事，我们就会支持你。卡尼在演讲里面说，任何潜在的输油管道都必须为 BC 省民带来实质的财政和经济利益，并必须充分尊重宪法第35条规定的咨询义务。当有人问卡尼他将会怎样在与尹大卫的对话当中应对针对修建输油管的批评，卡尼就说，与沿海原住民部落和省长

0: 咁嘅初步对话非常重要，有助于调整民众嘅意愿。但卡尼最后指出，加拿大系一个幅员辽阔嘅国家，有好多事情正在发生。如果呢度嘅工作停滞不前，就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喺国内其他地方，因为我哋需要继续前进。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温哥华市中心东区消防救援部门不堪重负，出动次数激增。为了更好地管理资源，二号消防局将会限制他们回应的低紧急程度呼叫数量，以便消防员能够专注于他们的核心服务，也就是救火。温哥华消防局长话，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第一季二号消防局的出勤次数增加 51%， 当中医疗出勤次数比去年同期增加 102%。 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价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大家好，我是陈家燕。今个星期四10:30，家燕茶室，我邀请到一位对美食设计和生活细节同样讲究的时尚美食达人 Emily， 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大家倾下偈。嗯，来自越南的她将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饮食文化同越南传统味道重新演绎，将一道料理变成一场关于品味同生活美学的分享。近年来，好多人都说越南变得有活力和时尚，喜欢生活时尚和旅游的朋友，记得今个星期四黐住我的专访啦。
5: 急速的生活步伐，沉重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令到你唞不过气呢？不如坐下喝杯茶，
4: 家燕茶室。好，各位早晨，早晨时间来到10:15。如果大家有 follow 开我们的 947YYC 的 Facebook 呢，都知道呢今天我有一位呢好漂亮好优雅的女士坐在我加拿大中文电台的身边，就是 Emily。 早晨 Emily。
6: 家燕姐早晨。
4: 你好，多谢你的时间，非常之开心。咁我透过你的餐厅呢就认识你啦，咁有下一个好深刻的印象。咁唔单止是餐厅啲嘢好食啦，同埋好有特色之外呢，咁我第一次见你嗰时就是见到你穿着传统的越南衫嘅。咁我以为嗰时你唔识讲广东话咁。哇，系咪我知道你识讲广东话，即係要捉住你嚟做下呢个专访先得。
6: Okay，
4: 我想问Emily， 你自己本身都系越南华侨系咪呀？
6: 系，冇错。
4: 嗯嗯。咁你哋喺越南长大的时候，系咪都系学广东话嘅呢？即系都有讲嘅呢？
6: 我哋喺屋企，返到屋企会讲广东话囉。但喺学校都系会讲返越南话。
4: 是哇，其实好好啊，一路如果由细到大一路 keep 住多，即系讲返我哋中国嘅广东话嗬。
6: 啊，系啊，因为我爹哋有个规矩，返到屋企要讲中文。
4: 这个好好啊，好似呢度长大嗰啲小朋友返到屋企如果都系讲返广东话，咁佢第日大个之后出嚟社会做嘢，多种嘅。
6: 是冇错，多种语言呢就会对将来会好啲啦。
4: 嗯，冇错。其实而家你除咗讲广东话，你又讲国语啦，又讲越南话。

0: 讲英文啦，咁样
1: 系
0: 啊，好开心啦！ Okay, 我想问下你咧，即系多啲关于即系越南嘅吓。其实越南系俾即系法国统治过噶。其实喺呢一方面，譬如对佢成个城市嘅影响系咪好大噶咧？成个国家
1: 非常之大嘅。法国越南系法国嘅殖民地，都系喺十八世纪中开始到十九世纪中嘅。都統治了大概都超過八十年。
0: 哇，係係。
1: 咁啊，佢就帶咗好多佢嘅法國嘅文化嚟啦。佢真係會起，例如歐洲啲法堂啊、教堂啊、學校啊，甚至乎係醫院，你都會見到嘅喺啲大城市。主要係喺荷蘭啦，同埋胡志明市，你都見到呢啲咁嘅建築嘅。咁相當啦。民以食为先啊嘛，佢都将佢嗰啲传统嘅咖啡，牛尾汤都带到去越南嘅。
0: 仲有法包啦，
1: 系法包，但系法国咧就，我觉得法国啲法包好硬啊，法国。越南啲法包咧就细啲，松啲。
0: 我都食过吓，你即系咖啡嗰啲法包系真系好食，好似嗰啲牙咧冇咁需要咬崩牙咁样嘅感觉，好重要吓。咁你其实你自己嘅 background 咧，都系受到屋企嘅影响，对于呢个艺术啊、设计啊、美学啊、食物方面都好大影响，系咪？屋企人都系做呢一方面嘅。
1: 餐厅啦，我屋企人都有都有开餐馆嘅。咁但係我比较贪靓。
0: 係
1: 我比较贪靓，所以呢我乜都要摆到好靓先会食。
0: 係冇错冇错。其实系咪都系即系你自细受过即系喺越南方面有啲法国嘅影响，所以即系嗰个 elegant 都系出现咗。
1: 我喺屋企呢就多数中国嘅个教育啦，但系我翻工啊，同埋我翻学咧，我翻工系就系、是、喺叫做西贡，唔系提案。佢西贡嘅意思咧，就系、是、好似系分区，好似法国一样，第几区第几区嘅。咁、我翻工咧，我之前做嗰啲公司咧，多数系第一区同埋第三区，都好重法国味，好重美国味，所以佢啲餐馆咧有啲系heritage 咁嘅餐馆咧，入边食饭咧，饮咖啡咧，啲文化都会影响咯。
0: 哦，咁样系即系咁样分法嘅。
1: 系啊，咁分法
0: 系。
1: 同埋佢个 break time 咧系过半钟头嘅。
0: 个 break time
1: 系 break time 系 lunch time 系过半钟头嘅。有啲或者一个钟头都有。咁你食饭就比较他条啲。食完饭就可以嗲下，食下生果，
0: 饮下咖啡，
1: 冇错，
0: 摊下甜品咁样，
1: 冇错冇错。
0: 哇，呢个都系即系其实整个社会咧嘅一啲嘅影响嗬，对于譬如工作啊啲人，
1: 系我觉得系工作环境嘅影响咯。同埋你睇你份工系啦，系点咧？
0: 冇错冇错。
1: 如果佢哋做 factory， 佢哋个休息时间都系一个钟嘅。
0: 咁样系，即系 office 就有啲唔同咁样。
1: office 啦，睇有时一个钟或者啊个半钟咁咯。
0: 系。Emily 咧，对于真系喺美食方面，即系饮食方面好讲究。嗱，人哋大家一提起越南咧，即刻谂起越南粉咁样。
1: 冇错，系。
0: 咁我想由你嘅口中讲下，点样先系即系一碗精致同埋出色嘅越南粉咧？
1: 越南粉咧，佢有分嘅、你喺北方嘅越南粉同埋南方嘅越南粉咧，
0: 哦，系唔同嘅，
1: 唔同嘅，
0: 系啊，
1: 煮法都有啲唔同嘅，
0: 系
1: 北方嘅越南粉咧比较简单嘅，冇咩香菜嘅，佢主要系肉啦，骨啦，唔食生肉嘅，咁就净系 topping 净系有葱。葱丝，
0: 葱丝
1: 就唔系葱粒。
0: 哇，好讲究喎，葱丝系，
1: 但系好简单，食得好简单，好朴素咁食噶。咁嚟到胡志明市咧，南方啲人咧就比较中意食菜嘅。就加咗啲芽菜啊，
0: 芽菜系啊，
1: 加啲香花菜啊，甚至乎加咗啲好浓嘅香料嚟煲出嚟。 咁啊，真正嘅越南粉佢其实香料味系唔重嘅，
0: 嗯，系
1: 啊，
0: 系好清嘅，
1: 好清好清，佢都系食原味嘅嘢。
0: 咁嗰啲粉嘅要求。

0: 啦，即系譬如好似譬如意大利对于 pasta 嘅要求又好好讲究噶嘛，咁、越南粉嘅粉又点样咧？去到一个极致啦。
1: 越南粉嘅沙河粉系好出名嘅，但系我哋呢边搵唔到，我个餐馆咧，我都系要用翻越南入口嘅粉嘅，
0: 系
1: 呢个我哋基本嘅要求，因为粉你系第一啖系汤，第二啖就系粉噶啦，
0: 系冇错冇错，
1: 咁啊。开嘅时候咧，好多意见，不如用新鲜粉啦，用新鲜粉咪好咯。我都唔新鲜，都唔系即刻拉出嚟，急冻完解冰都系新鲜。我唔想系咁样咯。揾咗好耐，揾咗好耐，咁啊啲supplier 咧就话：你试下呢只啦，呢只新嘅，难整少少，但系咧好滑嘅。我话。不妨试下咯，不妨试下。诶，一试咗出嚟就味道 O K 喎，有少少菜篮牛肉粉嘅感觉，咁滑噶喎。O K，
0: 冇
1: 错。O K， 咁就用佢啦。
0: O K， O K， 系，所以真系啊，对每一样嘅食材咧，都要有一定嘅要求先至系做到好嘅咁样，系啦，吓吓。咁嗱，头先咧，我哋开麦之前咧，你讲过一个即系好好笑噶，叫做越南系三瘦啊。
1: 系
0: 点样三瘦法咧？我知道啲人好瘦，好似你咁，即系咁靓噶啲身形。乜嘢系三瘦啊？
1: 越南个国土咧个地图系咪长 S 型噶？
0: 系瘦瘦咁样，
1: 已经瘦瘦一瘦啦。
0: 系
1: 咁，越南啲树啊，啲人都系瘦瘦噶。
0: 哦，
1: 咁第三瘦咧，你知咩瘦啊？
0: 唔知
1: 人工恩啊，咪瘦咯。
0: 哦，咁样，即系而家嚟讲，佢哋嘅经济方面咧，都系人工系比较平啲嘅，系嘛？
1: 人工系比较平，但系相对比廿年前咧，已经相当之好好多啦。医疗各方面都好好多。
0: 系呢个系我即系好想了解一下，因为其实咧去要认识一个国家咁样啦，我哋。普通一個旅客嘅時候，可能去到咧都唔即係都係吃喝玩樂咁樣，但係嘅民生方面咧，我哋可能唔係好知咁。咁Emily，你嚟咗加拿大係即係定居七年係嘛？
1: 係啊，下個月就七年嘅啦。
0: 哇，七年嚇嚇！咁譬如你有翻去，你相比起十零二十年之前係有咩分別啊？
1: 好大分別啦！我 Covid 之後咧就先翻去第一次嘅。都仲 OK， 跟得上節奏。咁到每一年啦，或者年半都会翻去一次啦。有咗地铁喎，
0: 哇，
1: 系啊，咁又系，又就方便好多，同埋塞车系都仲会有，但系对比以前咧就好好多，
0: 系啊，即系你主要翻去系边一个城市？
1: 我主要翻去都系胡志明市，我长大嘅地方，我系喺胡志明市土生土长嘅华人，
0: 即系如果我哋想认识一下即系越南咧，譬如有河内啦，胡志明市啦，咁譬如咁讲咩比较系点样比较法咧？
1: 完全唔同噶，
0: 完全唔同，即系河内喺北边嘅，
1: 河内喺北边，
0: 系
1: 因为受天气嘅影响咧，佢个地形咧两个 weather 都唔一样，
0: 即系嗰边会寒啲系嘛，定冇咁热咁样，
1: 寒凉啲咯，
0: 寒凉啲，
1: 四季系有明显啲咯，如果胡志明市咧，净系有雨季，同埋热天，
0: 热天
1: 系啦，
0: 真系好热嘅，
1: 系真系好热嘅，
0: 系
1: 啊，热到系黐立立嗰种感觉，好正嘅，
0: 好正，做完桑拿咁样，咁嗱，即系譬如讲我哋作为一个旅客咁样啦，我哋想去 explore 下越南咁，咁你。第一语言方面是譬如我哋唔识讲越南话，嗰度啲英文系 O 唔 OK 嘅？
1: 英文就 OK 嘅，但系你话如果系想广东话嘅咧，我就建议你会去胡志明市，胡志明市嘅唐人埠咧系几大下嘅，同埋讲广东话咧系比较多啲嘅，
0: 咁国语啦，
1: 国语而家都开始通噶啦，反而何来咧？英文同国语合通啲。
0: 哦，咁样系，咁即系普遍嗰度嘅越南人系用英文同佢哋沟通都 OK 噶，系嘛？
1: 都未必，
0: 都未必，
1: 要睇区，
0: 要睇区，
1: 要睇区。即系好似 Paris 咁啦，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啊，佢都系分咁样咯。
0: 哦，
1: 如果你去啲就系 office 啊、写字楼多嗰啲咧，应该冇问题。
0: 哦。
1: 同埋而家 Google 翻譯都好方便。
0: 係啊，冇錯嘅，其實而家去邊度都。

0: OK 啦，即系可以可以啊，去边度有咩好嘢食啊，可以介绍俾我哋咁样吓。嗱，咁啊，而家时间嚟到10:27啦，咁我哋呢个时候咧就休息一阵，听听下我嘅声音。咁啊，我同阿 Emily 做呢个专访之前咧，我就问佢我啊，可唔可以介绍一首越南歌俾我哋听，又好轻松嘅咧？咁佢拣咗呢只歌叫《Saigon Is Beautiful》，咁有好多越南话喺度，我觉得呢首歌几好听，我去听下好嘛？阵间我哋继续再倾啊。
1: Okay.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2: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来到10:31，出面的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44%。今天是大致天晴，最高17度，而最低6度。听日星期五方面是30%机会会有雨的，日间是20度，而最低是8度。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㗎。

0: 啊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Betton and 郑家超市一周年庆正式开始，今期特价包括游水腊鱼5.98蚊一磅，游水龙虾12.98蚊一磅，油菜心、芥兰苗1.98蚊一磅，加州车厘子2.88蚊一磅，越南龙眼9.98蚊一箱，急冻金仓鱼3.98蚊一磅，菠萝包1.38蚊一个，购物满68蚊送5蚊现金券同抽奖券一张，满118蚊送2张5蚊现金券同抽奖券添，快啲嚟 Betton 郑家超市。
2: 急促嘅生活步伐，沉重嘅工作压力，会唔会令到你唞唔过气呢？不如坐低饮杯茶，家宴茶室。好，早晨时间嚟到10:32，继续系今朝早嘅家宴茶室。今日咧好开心啦，请到一位美食达人，时尚美食达人Emily。咁Emily 咧，即系对于设计啦，同埋啲食物咧嘅要求好高啊，同埋摆设方面。咁你嚟自越南咧，亦都喺越南土生土长，嚟咗加拿大7年咁样。咁其实你将越南有被法国嚟到即系影响嘅一种美食带到喺你嘅餐厅里边咁样，其实我个室文就叫家宴茶室啦。嗰日我好荣幸就去到你嘅茶室嗰度，饮下呢个下午茶咁样。嗱，其中我好印象好深刻咧，就系咖啡啊。其实越南咖啡好出名噶，
3: 系
2: 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即系呢个系点样演变出嚟嘅咧？越南咖啡
3: 啊，越南咖啡都系喺法国殖民地的时候出来的，相对去 keep 到现在，现在的越南的出口量咖啡和海产都是排第一、第二的。
2: 哇，是即出很多咖啡，他自己都种很多咖啡豆，
3: 是很多咖啡豆，很多不同咯，越南人喝咖啡是很浓的，我在这里呢就是不会喝越南咖啡的以前。因为我觉得心跳加速太甜，对身体不是那么好，
2: 因为它用炼奶，
3: 我又去 travel 很多地方，可不可以有种咖啡是没那么甜呢，但是又有一些层次感的味道呢，就试了一个叫做海盐咖啡。
2: 海盐咖啡，
3: 但我觉得越南的海盐咖啡本身都很浓，我就 balance 了，其实我用了 30% 的是越南豆的，入口的，同埋这个越南这个品种这个豆呢是供给给国营的，所以是quality 相当之好，
2: 即是你特别在越南那里运过来的，
3: 同埋入到来海关都不会有 question， 佢有晒 label 有成噶嘛，咁我翻嚟我就话都试过，靠 local 嘅咖啡粉，70% 咖啡豆，咁出嚟嘅效果都每一次都唔同嘅，但系个 basic 就系 30% 嗰个原理就唔会变，咁我 husband 咧就话，不如我哋试下意大利咖啡豆咧，咁啊都好喎，睇出嚟有个感觉唔同，系有咩唔同咯，咁就而家拣到系欧洲嗰个咖啡豆，意大利最轻嗰只咧就最 balance，
2: 即系嗰个轻重嗰个配合得好完美啦，而家系。
3: 因为我哋唔系开早餐啊，我哋系开 brunch， 同埋到4点嘅啫，系每个礼拜六咧先会开全日。我唔系嗰啲 wake up coffee，
2: 系冇
3: 需要晨早 coffee， 唔需要，我需要系一杯好好温柔嘅咖啡，你可以提神。但不是不会说夜晚睡不到觉咯，
2: 我很喜欢你刚才用温柔的咖啡，我自己呢就都喜欢喝 espresso 的。咁嗰日我试你嗰杯咖啡的时候，真的有呢个感觉是啱啱好，即不会很 strong， 但又有那个层次感呢，同埋真的特别你嗰隻有少少 cream 在上面，其实你又背后有啲古仔的，是吗？
3: 是啊是啊，嗰隻 cream 呢因为而家我想，我而家都唔饮烈奶啦。
2: 烈奶都系有啲甜啊，烈奶嗬。
3: 系啊，我觉得烈奶都有啲甜。
2: 系
3: 咁啊咧，原来一甜一咸咧。

0: 个比对。
1: 嗯嗯，个对比系好好嘅，
0: 好强烈，
1: 系
0: 啊系啊，佢又可以有少少咸味咧，又可以带到个咖啡味系好浓郁、好重出嚟嘅，但系又好香，又啱啱好，
1: 啱啱好，系系。咁另外即系一杯咧，就系可以落啲冰咁样，其实加咗啲冰，个冻饮又有唔同嘅效果嗬。
0: 冇错，多数越南人咧系中意饮冻嘅，
1: 系因为天气热系嘛。
0: 第一是天气热啦，第二是你饮冻咧，好似冻嘅石鸡一样。
1: 哦、
0: 我觉得冻嘅石鸡系好饮嘅，热嘅石鸡
1: 嘅。O K， 冻嘅石鸡，呀呀呀，
0: 系啦，
1: 系啦 ，O K， 系啦。咁所以即系你自己再研发过嗰个比重，个咖啡嘅豆嘅比重，即系将而家传统个越南嘅咖啡就加咗落嚟你嗰度咁样。
0: 因为毕竟我卖俾加拿大嘅客，加拿大当地嘅人，或者我哋外来新移民嘅人都好，嚟到呢度咧，天气啊，同埋文化、饮食习惯，其实都会变咗噶啦。我间餐馆系叫 Vic Kitchen 啊嘛，
1: 系系系，
0: 即系做你哋嘅 kitchen，
1: 系啦，
0: 所以我要有一种咖啡，有一种食物系适合你哋嗰度。是可以接受的。
1: 没错没错。咁另外呢，我又即係嗰日又好欣赏呢，你有一种嘅甜品呢，係一个冻饮嚟㗎。咁其实我都喺个嗰条片嗰边呢都有呢个相。可唔可以介绍下嗰个饮品呢，係有一粒粒同埋有啲龙眼肉嗰个，哇，嗰个好 Chinese 喎。咁其实嗰个係你自己设计出嚟㗎，係咪呀？
0: 变咗少少囉。
1: 变咗少少。
0: 係啦，变咗少少。
1: 一粒粒嗰个系咩嚟㗎啦？
0: 一粒粒细细粒嗰啲，细粒嗰啲咧叫做 basil seeds，
1: 系 basil seeds。诶，点解会加啲 basil seeds 落去？
0: basil seeds 系对身体好嘅，咁喺呢度咧就你多数会见到chai seeds 啊
1: ，chai seeds，chai seeds，
0: 咁 chai seeds 已经都系健康嘅，但系 basil seeds 咧仲健康
1: ，OK，
0: 所以价钱系会高少少嘅，
1: OK，
0: 系香啲嘅，
1: 系啊，冇错冇，同埋即系有啲质感咁样，
0: 系冇错，
1: 系呢个咧就我谂系应该好过呢个即系 bubble tea 嗰啲粒粒嗰啲，嗰啲冇咁有益，呢个 basil seeds 就有益啲，系。咁你点样加啲咩嘅饮品
0: 我加咗啲黑糖，同埋红糖。
1: 黑糖同埋红糖嚟煮，
0: 但系好少嘅啫。因为本身你龙眼肉咧、盐肉咧，佢都有咗一个甜味喺入边。
1: 冇错冇错，
0: 你又唔可以啲糖咧遮盖佢个原味。
1: 系系系，
0: 揸啲斑斓嘅 jelly 啦，
1: 系冇错，系斑斓咧，其实系咪一种好独特嘅，即系东南亚嘅味道嚟噶？
0: 系啊，
1: 咁佢喺越南方面系用得多唔多咧？
0: 用得好多嘅，
1: 用得好多，多数用喺边度？
0: 用喺dessert 咧，多数用喺 dessert 咧，用喺糯米饭咧。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嗰日我哋有一只叫做装喺个笼入边嗰只鸡咧，
1: 系啊，冇错，系啊，
0: 佢个
1: 一片片嘅鸡肉咁样，
0: 系啦，一片片嘅鸡肉，佢个配搭咧就系炸糯米，
1: 哦，
0: 炸糯米嘅，炸糯米饭，咁佢出边咧系绿色咧就系用斑斓水嚟打，我哋用新鲜嘅斑斓水打出嚟嘅，就唔系用嗰啲粉嘅色素嚟沟出嚟嘅。
1: OK。
0: 所以你话，点解食每次斑斓味唔同？得翻嚟系几多就
1: 系，冇错冇错。OK， 系。其实即系一个brunch 啊，或者下午茶咁样，嗰杯咖啡系重要之余咧，头先嗰个饮品咧都即系好好。有啲人咧可能唔饮咖啡，佢就会饮嗰个嘅甜品。其实嗰个冇一个特别嘅名嘅嗰个饮品。
0: 我仲等紧资深人帮我改个名，
1: 大家可以睇下。咁我哋系947YYC， 咁有个有条短片啦，咁就我同埋 Emily 一齐，咁一齐喺度弹紧呢个法式粤式下午茶，有少法国嘅 influence 咁样，系咪啊？
0: 系啊，有少少咯。
1: 咁讲翻咧法包呢样嘢，你头先讲即系法国包，喺法国食嗰啲好硬啊。呢度改良咗系点样改良法？系咪即系整嘅时候有啲唔同咧？嗰啲 ingredients
0: 应该系唔同啲嘅，应该系唔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未整过面包，但系我觉得系啱嘅，你松化啲，你要变，你变，你个客人系点，你就要变。
1: 冇错，系。咁同埋嗰啲馅里边，譬如喺越南方面，佢多数落啲咩嘅馅嘅咧？有冇啲更加传统嘅，我哋加拿大食唔到噶？即系法包里边都系啲肉啊，嗰啲咁样扎肉啊，嗰啲系嘛？

0: 我觉得嗯 ，Calgary 嘅发包咧，越南发包咧系、做得好好嘅。
1: 嗯
0: 嗯，佢有啊 ，pate 啦，又有炸肉啦，
1: 系啊 ，pate 白炸肉，呢、這个已经好特别，
0: 好特别啦，
1: 系
0: 啊，但系我就冇买嗰种太过传统。
1: 嗯，
0: 因为我餐馆都唔
1: 系
0: 好大，我楼上个位置，
1: 咁好精致咁样，
0: 系啊，好精致。咁我想客人食得新鲜，有新鲜感。但系好多谢我啲客咯，嚟亲。都愿意等咯，
1: 系都愿意等位系嘛，
0: 系啊，愿意等位。我哋个发包咧就系、你嚟到 order 咧，我哋先将啲发包再焗翻，再焗一焗翻，然之后啲肉咧系新鲜烩，所以你会食到一阵好新鲜嘅味道，
1: 系
0: 啊，系啦
1: ，OK， 好，时间嚟到10:42，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嘅声音吓，咁啊阵间啊，我又要再讲翻样，我都好期待，就系、去越南玩啊，究竟可以玩边度咧？可唔可以自由行咧？或者有啲咩嘢啊 ？Emily 可以推介噶，咁我哋阵间再倾啊。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4: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3: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4: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3: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4: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1: 大家好，我是陈家燕。今个星期四10:03，家燕茶室，我邀请到一位对美食设计和生活细节同样讲究的时尚美食达人 Emily 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大家倾下偈。来自越南的她，将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饮食文化同越南传统味道重新演绎，将一道料理变成一场关于品味同生活美学的分享。近年来，好多人都说越南变得有活力和时尚，喜欢生活时尚和旅游的朋友，记得今个星期四黐住我的专访啦。好，早晨，嚟到10:45啊！好，我哋去旅行，梗系你带队啦嘛，系咪你啊？如果未曾接触过越南嘅，咁而家想去自由行咁样啦，你觉得比较容易系即系沟通？你头先讲过系胡志明市咁样，
0: 系
1: 咁嗰度有啲咩嘢值得系参观噶啦？
0: 嗯，我讲紧系第一次去旅行系华人，
1: 系我哋华人啦，系我系华人。
0: 因为佢个唐人街大啊，
1: 哦，
0: 同埋中文都会通，广东话会通，
1: 嗯，
0: 唔会通晒100%嘅地方，但系会通，
1: 系
0: 啦，应该冇问题，同埋好多嘢睇，
1: 好多嘢睇，
0: 好新潮嘅嘢，
1: 哦，系好新潮嘅嘢，
0: 系好新潮嘅嘢，佢就系好似上海，上海、深圳咁嘅咧，系啦，
1: 咁样，即系其实而家胡志明市已经系去到一个发展得好好嘅国家咯，系咪？
0: 发展得比较快，
1: 比较快，
0: 系啊。
1: 咁如果有好多人鍾意 shopping 嘅，咁啱唔啱啦？
0: 我觉得非常之啱，
1: 非常之啱，
0: 因为加盟呢同埋

0: 运动鞋、运动装咧，多数啲单都系越南出嚟嘅。
1: 哦，
0: 如果你买运动装，
1: 系
0: 打 golf 啊，系运动装同埋波鞋咧，都值得考虑下嘅。
1: 哇，咁我见到 Emily 即系而家呢套衫咧，好靓好靓啊，白色丝嘅吓，系即系越南，系你就话系度身订做，几快可以起货？
0: 三个小时可以起货。
1: 三个小时。即系饮个下午茶之后就起货，咁佢度身订做咁样。
0: 系系
1: 系。其实呢一种衫系咪好凉爽嘅咧？就系、是、里边嗰条裤阔阔地咁样。
0: 系啊，好凉爽嘅。
1: 嗯。
0: 但系呢种衫咧系长嘅，
1: 长
0: 多数系北方同埋南方都着。
1: 哦、
0: 但如果我餐馆咧就系唔适合嘅，我都好想我啲。團隊是這樣穿、
1: 哦、
0: 但是跌親了
1: 是沒錯是勾是因為它的款式一定是長到、去到個腳眼那裡這樣、
0: 所以那天你來到我餐館你看到又是越南是但是為什麼會件衣服短一點
1: 你那件都很有特色啊
0: 是
1: 啊是啊是啊shopping 啦如果是譬如喜歡大自然的在越南方面我都知道很多風景很漂亮、
0: 大自然如果你喜歡海呢、你就因為越南是沿海地帶嘛海邊都是很漂亮的
1: 是
0: 啦你可以去显港啦。
1: 显港是、听过啦。
0: 显港啦或者牙庄都好嘅。都好
1: 在先。
0: 嗯、
1: okay。
0: 如果你觉得有好重中国嘅味道呢、我就建议你去河内啦。
1: 哦河内。
0: 是啊
1: 哇是嗰度有好多好多山嗰度是叫做一个
0: 哈龙 base。
1: 是哈龙湾。
0: 嗰度是纯天然。
1: 是嗰度真係我都好想去好靓好靓。嗰啲山喺个海上面。
0: 是啊好靓。
1: 嗱而家好多人呢去旅行呢就即係都有鍾意自由行啊啲就 join 团啦。譬如讲返即係好实际啦係安唔安全啊或者嗰个安全嘅程度係我哋普通譬如一个加拿大人未去过亚洲嘅咁O 唔 OK 啦？
0: 都 OK 嘅、我觉得都 OK 嘅，
1: 系、
0: 都冇乜难。你首先 download 几个 apps， 嗰几个 apps 通咧就冇问题噶啦。
1: 系嗰啲 apps 全部英文嘅，
0: 系英文嘅。而家我翻到去越南，我都系用嗰啲 apps
1: 嘅。哦 ，OK， 咁啊，佢又有地铁啦，或者又有交通方面啦。咁、如果私人 call 车嗰啲，譬如喺中国好中意叫做即系自己包车，咁又流唔流行啊？喺越南
0: 都好流行。喺中国就有滴滴啦，
1: 系啊，滴滴系系。
0: 我哋越南都有 SM。
1: OL 咁样就係 call 车咁样。咁如果你喺胡志明市就可以用大部分都可以用广东话沟通或者英文咁样。
0: 用英文主要啦如果你去到唐人埠嘅时候呢、中文就冇问题。
1: OK， 好。咁 ,Emily 系美食达人咁梗係要讲下譬如嗱有啲人呢就鍾意去试下就好传统嘅越南嘅美食㗎。返到去到越南旅游有啲咩值得一试㗎呢
0: 我觉得你要试下当地嘅粉啦。
1: 哦 ，fur 即系同呢度有啲唔同嘅，
0: 系啦，
1: OK，
0: 我哋其实我哋亚省咧系占咗优势嘅，因为我哋嘅亚省牛肉系特别靓，
1: 系、
0: 系啦，咁啊啲牛肉系特别滑嘅，咁之前都有同你讲分享过黄牛同埋白牛嘅故事啦，系啦，但系越南咧。佢个牛嘅味道又唔同嘅。
1: 哦，点啊？系咪嗰度系水牛定系点样啊？
0: 都有水牛，但系你个煮法唔同。但你会食到当地嗰啲味道，同埋咧好的色嘅。
1: 哦，
0: 一碗好细嘅。
1: 哦，好细嘅。
0: 家燕姐可以食两碗。
1: 系咁犀利，我惊你话我食三碗啊。哦，即系嗰度会唔会系啲嘢系中意好似即系西班牙咁啲 tapas 咁样细细碟咁样？
0: 系啊，精致，好精致，好精致，系啊。
1: 咁海鲜方面又多唔多咧？如果系
0: 哦，好多。如果你中意海鲜嘅话。因为龙虾蟹啊。
1: 咁佢哋嘅煮法譬如传统嘅越南嘅煮法系会点样煮㗎即係我哋就可能中国人鍾意蒸啊咁佢会点样蒸
0: 㗎佢哋多数都系鍾意蒸。
1: 鍾意蒸。
0: 或者就系炒囉就配佢哋啲 sauce 囉。
1: 哦配佢哋啲 sauce。咁一讲到 sauce, 我知道 Emily 都好讲究。喺 sauce 方面其实要调教啲 sauce, 譬如喺呢度有啲咩特别巧妙㗎呢我知越南人好多人用好多 sauce 食摆入啲粉嗰度食咁样系咪
0: 系呀
1: 嗯
0: 咁我会话我间餐馆呢有啲特别我会叫啲同事呢同客讲可唔可以叫啲客人会将啲 sauce 摆晒落碗粉度呢
1: 唔好是唔好住嘅。哦 ,ok, 好。咁呢个时候呢我哋要听听后嘅声音咁等下 Emily 饮啖水先。
2: 去湖边 relax 嗰

0: 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ag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揸长轮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好，今日嘅家宴茶室咧，就虽然未有茶招呼俾阿 Emily， 饮咗啲水咁样，咁但我学到好多嘢，关于喺法国殖民地影响下嘅越南咧，带出咗好多，譬如你对美学啊、设计啊、饮食方面咧，有好多我哋叫执。不過呢啲執著非常之好嘅
2: ，picky
1: 要求比較高啲咁樣嚇。頭先你講嗰啲 sauce 即係食我哋食粉嗰陣時咧，唔好落去啲粉度，應該點樣食係最好？
2: 應該係試咗個湯先嘅，試咗個原味先嘅，試咗原味個湯先，咁然之後就再啲肉咧就點落啲 sauce 度嘅，就啲 sauce 咧唔係倒曬落碗粉度嘅。
1: 哦 ，OK， 嗱，大家記住呢個係正統嘅食法。
2: 是啊，
1: 优雅啲，
2: 系
1: 唔好怼晒啲嗦嗦去咁样。OK，
2: 但系都学咗好多嘢。
1: Okay.
2: 我啲嗰啲摆设啲餐具咧，因为我餐馆系11月尾开张噶嘛，
1: 系，
2: 但系11月5号咧我就试营业。咁啊，好多客咧，好多新客嚟，俾咗我好多 idea。
1: 系啦，摆设方面有咩讲究咧？
2: 我想啲客人食得舒服啲啊。
1: 嗯，
2: 因为日常嘅生活，你每日都要翻工噶啦。
1: 呢
2: 样嘢系梗局咗，唔会变。咁啊，可唔可以食个发包都可以享受下阳光？
1: 哦，系
2: 可以有个休息时间咧。所以我个发包咧系要配汤嘅。
1: 哦，
2: 如果你叫外卖咧。Okay.就配个沙律俾你嘅，
1: 哦咁样，
2: 即系有啲唔同啲咯。
1: 配个汤又可以饱少少咁样。
2: 系啊，同埋我啲客咧，咁教咗我一个新食法。
1: 哦，系，
2: 就拎啲面包咧，佢话个面包头硬嗰度咧，原来可以 dip 下啲汤。
1: 哦，系咩？我系啊，有啲西人都中意咁样，
2: 佢哋好中意啊。
1: OK， 好好吓。咁即系我知道你餐馆个就有个 patio， 即系喺出边就好舒服嗰啲阳光咁样坐喺度嘅时候。其实你对于即系生活嘅要求都系有几高吓，希望即系可以有啲时间腾出嚟叹下咖啡啊，饮下午茶咁样。
2: 系啦。个 patio 就系我心啊叹咖啡嘅地方噶啦。
1: 非常之好吓，咁你将即系你自己嘅生活嘅品味啦，融合你嘅即系生意里边。其实喺加拿大因为天气关系，我哋夏天唔系好长时间，所以我哋真系要好珍惜，
2: 好珍惜。
1: 系。咁如果下次你再翻去越南嘅时候，你会带啲咩灵感翻嚟加拿大咧？你估？
2: 仲未知，
1: 仲未知，
2: 仲未知，系啊。

0: 有几个餐是想做的，但是比较难啲咯。
1: 系系，冇错，即系有时喺食材方面啊，
0: 食材嗰啲系好难揾。
1: 嗯，
0: 我啲期我啲啲鱼露咧，我觉得你话如果问越南餐最注重嗰样嘢系点咧？
1: 鱼露系
0: 个 sauce， 我觉得系鱼露。
1: 嗯，
0: 最难揾到一种靓嘅鱼露，但我喺度揾到。
1: 哦 ，OK OK， 咁鱼露系应该配啲乜嘢？系即系最完美嘅，如果系
0: 白配。
1: 哦，白配即系样样都得吓，白搭。
0: 其实我哋炒饭都得，我哋炒饭，我哋广东炒饭都可以加少少鱼露落去嘅。个味道出嚟唔同，但系个鱼露个纯度要系高啲咧，越高就越好。
1: 系，冇错。
0: 我哋用个鱼露个纯度系40度噶。
1: 哦，
0: 所以基本上系比例少少水，少少醋就可以食噶啦。
1: 有人话咧，即系鱼露咧系可以瘦啲嘅，即系咪？即系会唔会所以好多越南嘅女士都咁 slim 啦？好似你咁身形咁好啦，
0: 我觉得系食菜咯。
1: 哦，系菜，你哋食好多菜，
0: 系食好多菜，
1: 系但系即系 salad 咁样食嘅，
0: 系。
1: 哦 ，OK，即系菜方面，即系包住啲肉啊，咁样
0: 系啦。
1: OK，
0: 我觉得菜咧，同埋呢度啲菜咧比较辣啲，比较难配啲。
1: 哦 ，OK， 咁即系越南就即系佢哋，譬如食嗰啲嗰啲 roll 啊，佢都系要夹啲菜咁样，都要食好多菜。
0: 咁我就尽量好似俾啲客有呢种感觉，就 OK， 你包个 spring roll。你包 spring roll 系咪你要咬入去？你第一啖你个感觉系咪要 crispy？
1: 系啊系啊，
0: 我哋谂咗好耐，好耐，
1: 系系。
0: 我先生研究咗好耐，就研究咗出嗰个叫做好似有三 D 嘅感觉嘅 spring roll。
1: 哇，有三 D 啊！我记得嗰日咬落去，咦系咪哇好响啊咁样？系
0: 因为喺越南去食个 spring roll 咧，一定要系米纸包
1: 哦 ，OK，
0: 先叫做合资格嘅。
1: 嗯，
0: 但系米纸包你准备太过早咧。就唔系咁好咯，佢会黐，
1: 佢会淋咗，咁会黐牙咁样。哦 ，OK， 系咁，所以你有啲 secret 嘅方法。
0: 系啊，我老公就融合咗一啲日本式嘅炸鸡嘅方法，就配咗啲嘢，就喺越南最传统嘅嘢加咗落去少少，所以我哋个春卷系比较特别啲嘅。
1: 冇错，系，所以咧好多时都系啊，每一道嘅美食背后其实有好多嘅努力。好多研究，好多精神，不过都系开心噶嗬。
0: 系啊，
1: 因为整到啲好嘢俾人食，又真系
0: 系啊，
1: 即系
0: 团队幕后嘅工作系好重要。
1: 冇错，好啊，时间过得好快吓。咁我今日非常之多谢咧，就系 Emily 咁啊，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同我做呢个访问啦，分享咗咁多喺越南方面咧，即系亦都系透过法国嘅文化交织出嚟嘅生活温度，美食嘅温度，
0: 食就要叹，
1: 系啊，要叹叹吓。OK， 好，咁我下次有机会我再倾个偈，好唔好？多谢你 ，Emily。OK，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4: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3: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6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热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33-608-9933。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价在每公升209仙至226仙之间。分析师说，市场目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对伊朗的战争可能很快结束的传言作出反应。大温地区普通级汽油零售价在今个星期平均每公升217仙。GasBuddy.com 分析师说，在五月长周末前的一个星期，汽油价格每公升上升五仙。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二发表报告指出，汽油价格上升成为导致四月年通胀率升至 2.8% 的主要原因。加拿大旅游局宣布，今年夏季会在 Grouse Mountain 举办一场免费国际足协世界杯观赛的派对。加拿大旅游局在主办赛事的两个城市举办上述派对，当中 Grouse Mountain 会在6月27号邀请观众在俯瞰温哥华城市景观的大型幕上观看巴拿马对阵英格兰的赛事，球赛会在西岸时间下午2点开播。联邦政府限制外国国际留学生名额政策，引发本地专上院校出现招生危机。陈正仪报道。
1: 安省政府的内部数据显示，联邦政府限制国际学生名额的政策正引发本地大专院校的严重招生危机。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安省专上教育厅2025年的简报文件指出，截至去年的6月5号，安省的专上院校只是用了省府分配的46%省级认证信的名额。数据显示，专上院校招生比大学困难得多。这些院校2024年向国际学生发出录取通知之后，最终实际入学率只有33%。其中 Seneca 学院获批超过20000个名额，最终只有2380人入学。专家分析指出，联邦政府取消大专毕业生的毕业工作签证机会，彻底摧毁了留学需求。由于国际学生的学费占院校总收入1/3，招生不足已经导致多间院校被迫裁员和关闭校园。道格福特政府表示，已经推出64亿元的新拨款模式，并由今年秋季起提高每年的营运拨款，以稳定专上教育界别。
0: 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4,287.52升125.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872.14跌137.21，纳斯达克指数26,123.1跌141.26。S&P 500指数7,407.04跌25.93。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386.52跌264.6。纽约期油每桶101.38美元升3.12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09.5美元跌25.8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4，对日元115.47，对人民币4.93，对港元5.67，对台币22.8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 Kenny 何锦星。两位早晨。
5: 早晨，
6: 大家早晨。
4: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先啦。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就引述统计局嘅数据指，加拿大嘅华人社区喺从1996年到2021年嘅25年之间呢，加拿大华人人口总数系翻咗一倍，系达到超过17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嘅 4.7%。咁统计局预计华裔人口到2041年可以再翻一倍，达到最高350万人。25至54岁的核心劳动年龄段华人

0: 当中有高达60%的人是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是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 36.6%。 不过报告显示，不论这个的教育水平的话，华人的失业率是高于非有色人种且非原住民群体，而且整体就业率是相对较低。在经济状况上，华人虽然在全国最高收入的 10% 群体当中占比最大，但同时在最低收入的 20% 群体当中亦都是超出平均水平，这个在其他所有的群体当中亦都是前所未见。咁啊，统计局嘅报告同时都揭露咗华人喺社会融入方面所遭遇嘅严重困境。超过60%嘅华人话喺新冠疫情前5年或者疫情期间曾经经历过歧视。咁啊，想请教两位点睇目前我哋加拿大华人喺本地社会嘅重要性同埋喺社会入面嘅地位咧？咁啊，又面对紧啲点样嘅挑战咧？面对呢啲挑战，我哋身为加拿大华人又应该点样做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1: 嗱，呢一個係好好嘅議題，因為我哋個國家加拿大嚟講，同埋個社會咧一路因為移民嗰個不同嘅組合咧一路演變緊。咁呢一個數字咧，亦係反映咧我哋嗰個社會啊，大家融合係點樣？但係呢啲數字，我覺得咧喺個族裔嗰度反映咧，未必咧就係直接反映到咧我哋。作為一個加拿大人，點樣融入社會同埋點提供服務？不過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參考。嗱，如果我哋講人數，我哋通常嚟得耐啲都話：喂，我哋唔係以人多勢眾咧就叫做取勝喎。但係如果你講翻一個正話好大嘅我哋講議題就係話會唔會被歧視咧？移民嚟講，第一代同一路第二代啊，跟住陸續嘅。子子孫孫在加拿大融入社會和上游那個機會，還有就是跟其他族裔的配合呢，我覺得我們要宏觀呢去看。當然以我們華裔的背景呢，在個社區裏面呢怎樣去協助我們新來的華裔移民呢融入，還有呢來得耐的華裔移民怎樣成為一個真是對加拿大有貢獻，甚至更重要就是成為加拿大國家社會的一份子呢，怎可以形成一個影響，一個正面的影響。最重要我的個人意見就是說，我們去加拿大重要的影響呢，就不是說以我們華裔為主作為一個主導呢影響它變為一個華裔的社會，反而倒轉就是說怎樣保障到不同族裔的文化，尤其是新來的移民怎麼協助他加入加拿大社會，然後呢成為一個加拿大的公民呢，我想這個重要。所以基於這些大前提之下呢，有個很重要我們的訊息，就是說我們要看著那個數字呢，而反映到我們怎樣協助新來的華裔和其他族裔那個融合性，怎樣加入加拿大社會。嗱，傾斜去某一個族裔呢，唔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如果我哋反映到華裔面對嘅困難，其實其他族裔都可能嘅移民都可能面對嘅困難嘅，咁我哋點樣可以改變嘅社會政策，尤其是三級政府包括市在內，怎樣協助呢啲移民呢，就係融入加拿大啦，同埋呢就係上游。嗱，咁我諗呢啲大前提呢，喺呢啲數字嘅反映呢，我哋要係咁樣呢去睇解釋呢啲數字。仲有一樣嘢就係嚟緊呢一個，而家我哋喺呢一個人口普查裏面呢，無論係短short form 或者係長表短表呢，我哋喺好似而家我哋講緊廣東話呢，甚至乎你喺屋企講國語講其他嘅例如閩南話啊其他嘅呢，你其實嗰個反應嗰個實際呢係重要，因為俾到我哋呢嗰個無論係商界政府三級政府呢提供個服務。咁所以今次 CBC Radio CRI 做出呢一個報導呢，其實係一個正面嘅睇法，但係我哋嗰、那個去睇住個社會點樣改變點樣配合都係重要。最後我想講就話，喺今時今日呢，我都見到

0: 同的族裔，包括我們華裔，無論來自中國也好，台灣也好，香港也好，其實東南亞呢很多是講廣東話，其實呢都是華裔，所以我們在個國籍度呢不能夠說啊，這些就是中國人，因為事實上呢我的國籍已經不代表呢我的文化的了，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認知呢一定要是很清晰，在政策上面呢反映那個文化和怎樣協助個別的一些家庭的單位呢上游，反映就是由家庭呢就是變了我們的社會，這些呢是我們重要的觀察角度來的。
1: 根據報道引述的統計局方面的報告指出，華裔的社群呢在教育水平方面出眾，但是職業錯配的情況都較為多，擁有高學歷的華人呢亦都是較非種族化群體更加經常出現學歷與工作不相配的比例，這個職業錯配現象尤其見於海外取得學位的華人。與此同時，報告亦都反映了華裔社群當中經濟兩極化的現象，除了剛才提到的數據之外，華人家庭的房屋擁有率依然是傲視全國，高達80%的華人居住在自有房屋當中，是位列所有種族群體之首，但是不容忽視的是背負房債的華人當中超過40%需要動用30%以上的家庭總收入用於住房開支，面對住較高的住房壓力。與此同時，報告亦都是揭露了華人在融入社會方面所遭遇的嚴重困境。剛才都提到很多華人在疫情前或者期間是表示他們遭受過歧視，都想請教 Kenneth 何錦昇，你又怎麼看我們加拿大華人目前在本國社會當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呢？我們目前面臨怎樣的挑戰，又應該怎樣應對呢？
2: 我們作為一個香港過來的移民的話，我們其實都很明白我們華裔這方面的習慣。咁頭先你提到呢，就話我哋個房置率呢係好高嘅，比起所有其他族裔呢都係為高。咁呢個呢我相信同我哋嘅傳統同我哋嘅一般嘅觀念呢都係有關嘅。我哋好信磚頭嘅，嚟到某啲地方嘅時候呢梗要搵返個磚頭先至有瓦遮頭呢，所謂咁就先至係安樂嘅。咁無論呢個我哋喺香港過嚟又好，喺中國過嚟又好，喺台灣過嚟又好，都係我哋一般嘅家庭嘅思想，我哋係需要有擁有一啲磚頭先至安樂嘅。咁呢個就同好多外國嘅嚟嘅其他移民呢就可能係有啲唔同，所以我哋變到擁有物業嘅呢個比例呢係會高嘅。咁喺另外嗰方面嚟講呢，就職業錯配嗰方面呢，就我相信呢一個呢就反而係大多數其他人嘅問題都有嘅。即係譬如話，如果你係喺南亞其他地方嚟，印度嚟呀，咁嚟到嘅時候以前個學歷未必能夠真係完全能夠直接係俾呢一邊嘅社會承認嘅時候呢，咁可能變咗你搵返原本嘅職位呢就唔係咁容易。咁另外呢就係語言上嘅問題啦。如果你語言是在這方面講英語，或者如果去到魁北克省就講法語，你不能夠掌握這兩種語言的話，你很難是做回譬如以前來講你做會計的或者你做律師的，根本就沒可能的了，根本如果你語言不能夠溝通的話，所以呢就比較困難。錯配呢不僅止在我們華人當中，我相信在即譬如其他印度裔巴基斯坦裔菲律賓裔可能好一點，在語言的方面因為他們很多在菲律賓都已經是講英文的了，雖然語音是有少少不同，但是衡量即比較起來呢，可能他英語上面的應用呢可能是好過我們即很多在譬如在國內來 的華人了。加拿大是一個即移民為主的國家啦，咁其實大部分嘅人都係包括即係白人在內咧，都好多都係第一代嘅移民。咁白人係稍為佔優勢嘅，因為佢哋嚟得比較耐咧。我哋加拿大建國成百幾年嘅時候咧，咁主要係有啲白人喺歐洲嗰邊過嚟，所以歐洲嗰邊咧就過嚟嘅人就比較多啲嘅。咁佔咗人口差唔多係70%。咁然之後我哋即係譬如亞裔咧就。這個亞裔就包括了南亞裔，包括了西亞裔，西亞裔那邊就是好像伊朗那邊的敘利亞那邊的人口過來，就是大概20%多，另外就原住民反而就變得最少了，就只剩下大概5%左右。如果在歐洲那邊

0: 变过嚟嘅移民咧，佢哋有一个共同嘅点咧，就系话，如果佢系白人嘅话咧，佢哋个面貌咧就比较系相似嘅。除非你同佢倾开、倾谈开，你唔敢讲佢究竟系喺英国过嚟啊，定话喺德国过嚟，定话法国过嚟，系你好难系从即系表面上咧一睇就睇到啊，你一定就系喺边个国家过嚟噶啦，就比较困难一啲。但系我哋亚洲人咧，如果要同白人行埋一齊嘅時候咧，就好明顯咧，就係話我哋變咗係一個少數嘅，係我哋係出嚟嘅，係佔即係整個人口嚟講都係20%松啲嘅啫。咁我哋係黃種啦，亦都有，我哋亦都唔少黑人嘅喎。我哋喺當中，譬如喺牙買加過嚟㗎、海地過嚟啊、非洲過嚟嗰啲咧，咁嗰啲就更加明顯啦。即係一企埋去，你就知道你係外來人。即係佢原白人為主嘅時候咧，你係外來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有冇歧視嘅話咧，喺即係好明顯上即係個目測已經覺得你係唔同樣嘅時候咧，就難免係有啲係歧視嘅情況出現嘅。尤其是如果即係對方嘅文化水平唔高嘅時候咧，嗱文化水平越高咧，就比較容易咧係接納一啲唔同嘅人嘅。咁但係如果即係譬如話，文化水平係比較唔同一啲參差一啲嘅時候咧，咁間中係亦都係有一個歧視嘅出現，係絕對唔會話太過驚奇嘅。咁尤其是如果即係譬如話佢選擇朋友嘅時候，佢選擇翻自己即係所謂同聲同氣同個樣嘅人，咁呢個係正所謂我哋如果苦心自問嘅時候，我哋自己有冇亦都同樣對待過其他類似咁嘅人咧？同我哋個樣唔似，我哋就稍微係疏遠一啲啊，唔好話歧視啦，即係疏遠一啲，應該就亦都係人之常情嚟嘅。咁所以遇到有呢個所謂歧視嘅咧，我覺得我哋就係要更加能夠開放我哋嘅心咧，就話如果你能夠接納人咧，人哋亦都會接納你。我相信加拿大人已經比美國人，如果我自己個人嘅經歷嚟講，已經係好好多。美國尤其是有啲小鎮嘅人，譬如話同外界接觸比較少嘅，即係文化，我自己覺得喺呢方面嚟講比較狹窄一啲嘅話咧，佢哋係對於外邊嘅嚟嘅人咧，更加係有一個抗拒嘅心。咁我哋加拿大因為大部分都係自己都係移民嚟嘅，咁如果我哋能夠係喺呢方面嚟講，接納到對方嘅話，人哋亦都係接納我哋，我哋亦都係接納對方。咁我覺得已經係一個比較融和一啲嘅社會嚟嘅。咁其實最主要就係我哋能唔能夠開放自己，我哋先接納人，先至好期望人哋亦都接納我哋。咁呢個我相信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嘅一般法則啫。咁至於我哋加拿大嘅華人嘅人口咧，確實係增加咗好多，大家都知道，差唔多現時嚟講40%幾接近50%咧，就係嚟自中國嘅。咁其餘咧就有啲嚟自香港啦，咁亦都有嚟自台灣嘅。咁當然其他南亞東南嘅國家，即係譬如亦都新加坡啊，咁亦都有啲華人係繼續嚟。咁而呢個趨勢咧，似乎一路增加。咁根據即係現時報道嚟講咧，加已經係超過170萬嘅華人嚟㗎。咁佔人口全國嘅咧，就差唔多又佔咗係呢個5%到咁上下㗎啦。咁呢個繼續去增加嘅時候咧，我相信對於我哋華人嚟講，更加有個情況咧，就係話我哋真係要俾接納先得。
1: 咁喺加拿大咧，多元文化政策推行已久啦。咁而家嚟讲喺省市级别咧，我哋都会见到好多繁简体中文嘅政府通告等等啦。咁与此同时喺社会层面咧，都有好多嘅非牟利机构系为华裔嘅新移民提供援助。咁我觉得对我哋华人嚟讲咧，我哋最强大嘅后盾就系加拿大嘅民主自由同法治呢一啲嘅社会基石。咁希望我哋作为华人都可以支持我哋国家去到稳定同埋发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嘅经济压力，所以我哋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嘅长者免费做牙托，仲会推出价格保证。
4: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嘅财务状况如何。

0: 都值得拥有灿烂嘅笑容。
1: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嘅服务。今日就把握呢一个独家优惠，打嚟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0: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讲起加拿大人口咧，同样系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嘅报道，选择离开加拿大嘅人，从2019年嘅90,000人咧，系增加到2025年嘅120,000，增幅系达到34%。统计局嘅人口专家就解释话，加拿大过去几年都系迎嚟咗超过400,000名嘅移民，几乎系流失人数嘅4倍。不过佢亦都明确指出，近期选择离开嘅加拿大人主要系25至44岁嘅年轻成年人，佢哋嘅学历高于平均水平，而且系喺科技同埋金融等领域工作，往往拥有更高嘅收入。咁啊，讲起呢一个人口移出嘅趋势咧，都想请教两位啊。目前嚟讲，呢一个趋势，我哋需唔需要担心咧？咁啊，呢一个嘅人口嘅结构变化又健唔健康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5: 嗱，事实上咧，过去十年甚至乎咧十多年咧，我哋人口嘅，尤其是系高教育水平嘅咧，系流失咧，系落美国咧系严重嘅。我用严重呢个字。因为事实上咧，喺过去嗰、那个唔同嘅政策，同埋嗰个不同嘅州份嘅经济发展，咁喺我哋嘅人口对比之下咧，美国嘅经济当然系可以讲发展得非常之好，尤其是东西两岸，由我哋讲东岸嘅咧，喺多伦多以南咧发展嗰、那个经济啦，我哋讲嗰个投资啦，其实咧系。有一大批嘅咧，係呢一個喺讀經濟啊，呢一方面咧財經嘅咧嘅人才咧係落咗美國嘅。至於你話 high tech 啊高科技嘅，甚至乎 AI 啊研究嘅咧，喺呢一個加州咧，其實又係搶咗我哋好多人。整體喺美國咧，喺醫療方面咧，亦係請咗咧係我哋好多加拿大呢一方面咧畢業嘅人才嘅。尤其是咧，佢係高薪啊，咁所以嗰啲20-30歲嗰啲咧就會落去啦，機會係多嘅。咁呢一個喺我哋嗰、那個那個長人口嗰、那個比例不對稱之下咧，同埋令到經濟咧不對稱咧，我哋係輸蝕好多嘅。咁最近咧，其實喺政治上咧，特朗普咧係趕咗好多美國。落咗美國嘅加拿大人咧翻嚟嘅，呢個都係一個事實。但係我個比例咧都唔能夠追翻咧以前走落去流失嗰啲人才。咁所以我哋喺政策方面咧，其實要接近多啲美國，令到我哋加拿大嘅價值觀有好多向往加拿大價值觀咧，係會翻嚟翻我哋加拿大嘅。咁呢一個我。相信就係我會集中講咧，就係加拿大點流失落美國嘅。至於你話呢個嘅情況，至於你話有幾多係回流翻去原居地嘅咧，呢一個係有，但係影響不大，因為事實上咧，我啲可能對新移民嘅人咧人數咧係呢一方面，或者咧係去到一個退休嘅年齡咧。歐洲啊，你話亞洲啊，佢有機會咧，係去回流翻去原居地。但係主體最大嘅人數咧，我相信咧，都係美國嘅。咁最近咧，我相信咧，如果我哋改變政策，尤其是美國嘅政策係嗰個歧視性咁嚴重嘅咧，加拿大嘅價值觀咧，我相信我哋改良翻啲政策咧，歡迎翻呢啲家庭翻嚟咧，我哋係可以咧增加我哋嘅人口嘅，同埋嗰個人才嘅。
4: 嗯，咁 Candy 婆感性你又点睇呢？
6: 咁我相信係离开嘅人呢就一定係有嘅，正所谓有人辞官归故里亦都

0: 有人漏夜趕科場，咁啊每個人嘅有人生唔同嘅追求啦。咁譬如如果要年青人嚟到我哋加拿大嘅話，最主要咧就係能夠就業啊。如果佢揾到譬如佢適合佢嘅工作嘅話咧，啊亦都即係揾到佢能夠維持到佢個生活水平嘅工作嘅話咧，咁佢會選擇留低。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咁作为一个年轻人呢，咁佢就随时可能就会去到第二度㗎啦。咁如果作为一个年纪比较大嘅人呢，即係譬如我哋如果有啲长者过到嚟呢，佢哋係諗住退休嘅话呢，咁其实呢度最主要嘅呢就係、是、可能就係个医疗啊嗰方面嘅民生啊以后嗰方面嘅考虑啦。咁医疗嗰方面嚟讲，即係过往个加拿大一路以嚟大家个情况大家都知啦。你找不到家庭醫生的話呢，變成你看其他的需要醫療的幫助呢都是可能是要轉接了有困難了的了。那如果在那個氣候那方面你不適應這邊的冬天成日落雨，我們落雨了，但在加拿大其他地方呢就落雪的。差不多有半年那麼上下呢你是冰封了，就是封了你在室內的了。那你去到行摩都是行地下摩的。咁呢啲咁嘅情況係能夠受得住呢？咁即係年紀大嘅就會考慮呢個醫療同埋呢個氣候嗰方面啦。咁另外即係民生嗰方面，如果係有年紀嘅呢，通常佢移民呢就以我哋香港嘅人嚟為例，或者中國人為例啦，咁多數佢係可能有啲資產㗎啦。咁嚟到呢就可能呢就係、是、比較係唔需要特別話好急切咁去揾工做啊，咁呢啲咧就變咗喺民生嗰方面咧就可能係容易適應一啲啊。咁即係頭先亦都提過咧，就話其實我哋華人嚟講咧，就一就好有錢，一就冇乜錢啊。咁嘅時候咧，但係呢個分界咧就可能係即係有啲年輕人咧嚟到咧就可能佢冇乜錢需要做嘢。如果年紀大嘅咧嚟到咧，佢可能就帶住有資產嚟咧，就比較容易一啲適應喺呢方面。咁如果呢啲咁嘅考慮，經過呢啲咁嘅考慮，無論即係佢係考慮個就業嗰方面啊，呢個天氣啊、民生啊、氣候啊嗰方面考慮過之後咧，咁一定係有啲人話發覺係適合，有啲人係唔適合嘅，咁所以離開絕對唔出奇。咁喺2019年咧，就根據統計咧，就有9萬人離開咗，佢哋攞咗國籍之後離開加拿大人啊。咁然之後2025年呢就有12萬離開，哇好似增加咗成30%以上喎。咁但係唔好忘記呢，其實我哋每年加拿大呢都繼續吸取咗差唔多40萬嘅新移民，咁所以其實我哋係仍然有進帳，唔係一個虧本嘅。
1: 咁按省區嚟劃分嘅話呢，喺同一時期內最多人係從安省離開加拿大係人數係增加咗15000人，咁我哋 BC 省就係第二多，係超過7400人。我哋都會繼續關注加拿大嘅人口政策同移民政策方面嘅變化，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深深行兩大 ANP 王牌產品推出買四送一大優惠， ANP 90% 高濃度奧米加3魚油，嚟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魚提煉，高效吸收，全面守護心臟、大腦和眼睛健康。還有 ANP 崩歐野生藍莓精華，花青素比種植藍莓多15倍，護眼抗氧化效果更出色。即刻嚟新亞洲廣場深深行，電話403-230-8698，買四送一，機會難得，快啲行動。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eth 何锦星。我哋一起关注一下一啲国际消息先啦。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访问中国呢，并且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呢，就发出咗对台军售系美中谈判筹码，唔乐见台湾走向独立等等嘅言论，咁令到台湾内部嘅疑美派声音再次浮现。不过多间传媒都报道，特朗普之后就表示他将会同台湾总统赖清德通话，并且说美方会处理台湾问题，但是就未透露具体时间点。若果特朗普同赖清德正式通话，将会被视为重大外交发展，因为

0: 自1979年美中建交并且由台北转向北京之后，美台领导人就一直未有直接正式的对话。分析认为任何美台高层直接接触都可能会触怒北京。今天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展开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而台湾总统赖清德是在2024年5月20号上任的，昨日就是他上任的2周年。多间传媒都说他目前来讲都面对一个内外交困的情况。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就着目前特朗普对台议题方面的处理手法来讲，台湾的地位到底是升格了，抑或已成弃子呢？ Ken 董达成，你又怎么看？
1: 这个当然很重要的议题，尤其是对赖清德民进党那个在台湾的治理管治经济发展，但是呢台海那个稳定呢都是重要。不过如果你说讲最近特朗普去完中国见完习近平呢，那个信息呢，我们的评论呢的意见呢都认为呢，在中国来讲呢，今次同美国尤其是在这个买卖方面呢，那个经济的发展呢是停了在这里。虽然呢最近又宣布返呢那个同美国订购的农产品啊、商品啊，这些呢有些信息，但这些都很长远的一些合约来的啫。咁所以两边的关系呢就可以讲是非常之模糊。咁特朗普呢可以讲喺最近嘅表示呢，尤其是对美国嘅传媒呢，都系知唔以对，而系呢用一个拖延嘅方式。咁更另外一方面呢，习近平呢就会见呢个普京，双方呢就达成一个公开嘅呢啲备忘录同埋呢协议呢，买卖协议呢，亦系相对之下呢同特朗普去嘅这个今次的成就呢很大的对比。虽然呢真的美国的传媒就说习近平见普京和见特朗普那个欢迎的仪式大家呢都不分上下，但这些呢都很表面的功夫。所以你见呢最后那个中俄和中美两个的贸易和关系呢的可以讲呢是一个好悬殊的对比。那这样如果你这样的形势之下呢，特朗普呢当然他都是讲很多反复的事情。虽然呢他讲到就话相机尤其是见完习近平呢我们会讨论是不敢再认真呢公布一些落实的意见，都是反映了呢中方在这一方面呢拖延同美国一些商品的订单和关系的发展。那么今次呢，所以特朗普讲到话会跟赖清德通电话，这个呢我觉得都是出招来的啫。因为这个正如你提到呢，就话美国总统和台湾总统通电话呢是前所未试过的，只不过是落低级一些可以讲双方的官员呢有通话，甚至乎都是国会参众两院对台湾的国务院等等的国会议员呢就是通话或者见面呢，咁呢个喺层面政治层面呢是完全不同的。咁是咪特朗普又施放一啲压力，就是话我会同台湾总统通电话呢，呢一个是好重要的信息嚟嘅，我觉得。但是估唔论点赖清德呢都要分析翻佢自己台湾里面嘅管治嗰个形势，政治嘅形势。不过有样嘢喺军事方面呢，习近平最近喺北京呢就係拉咗好多军委呢就落马。成个火箭军呢就係完全呢就係落晒马全部落台。至于我啲军委军官呢，大部分呢都係呢改变咗。整体呢你话要攻台的军力呢，大家都要重新呢再去检讨过。咁当然美国呢收集好多嘅情报资料啦，甚至乎一啲西方嘅智库呢都係咁样嘅分析。咁所以赖清德睇这个中台两边嘅军事冲突呢，其实会

0: 緩慢咗，咁所以你睇整體嘅發展就係話喺特朗普嘅貿易嗰個政策同西方嗰個脱裂，同中國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尤其無論喺美國嘅軍方對伊朗削減咗美國嘅軍力咧，都係一個重新要考慮。咁無論點，在美國對台的政策呢，自在1954年簽了一個協議，到中國入聯合國改了一個台灣美國的防衛協議，這個協議呢是保障台灣的軍事安全啊，同埋點樣係協助台灣嘅咧？呢、這個我相信唔係一個總統特朗普咧可以完全推翻，因為參眾兩院啊，同埋好多嘅委員會咧，對呢啲政策咧都係有長久嘅。仲有就係話喺台灣嗰個晶片嘅發展咧，都係舉足輕重。咁所以單單講一個改變美國台灣嘅聯繫的關係，改變中美的關係而影響到台灣呢，都不是一兩句可以講到。咁所以放出嚟嗰啲聲音呢，蛛絲馬跡呢，我哋可以分析。但係估物論點，我諗特朗普而家嗰個焦點就係喺呢個波斯灣嗰個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啲油價，同埋呢美國嘅經濟通貨膨脹呢，我諗呢個喺特朗普嘅心中呢就係首位。所以我相信呢，其他都係點樣協助改變呢一個伊朗嘅環境，我諗呢個係重點嚟嘅。
1: 咁自1979年台美斷交同中國大陸建交之後呢，台美領導人只係喺2016年有過一次簡短嘅通話。咁講緊嘅係時任台灣總統蔡英文，當時係喺特朗普首次當選總統之後呢，係致電特朗普係祝賀嘅。咁但係當時特朗普係一個總統當選人嘅身份。咁對此呢，台灣東吳大學嘅學者呢就向新加坡聯合早報分析指，當時的通話，講緊2016年的呢一則嘅通話咧，曾經引起非常巨大的政治風暴，亦都令特朗普首次深刻意識到台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咁自此特朗普在首個任期內就不再提台灣。咁而華府呢一刻去到釋放特朗普將會同賴清德通話的消息咧，咁學者分析可能是為了淡化特朗普早前將對台軍售形容做談判籌碼的講法。咁呢一個言論咧，在台灣內部是引發了被犧牲、被交易，所謂台灣棄子論的焦慮。咁我都想請教 Kenneth 何錦昇，你又點睇呢一個台美領導人的潛在通話可能呢？
2: 咁特朗普咧就似乎係一個商人，咁商人嘅本色咧就係見到有生意做咧就唔做咧，突然間明明食到嘅肥肉要吐翻出嚟嘅時候咧，可能就好似切咗佢忽肉咁辛苦噶啦。咁我哋睇返即係美國對台嘅軍售一路以嚟嘅記錄呢，咁譬如當年嚟講即係如果係奧巴馬即係佢之前呢，即係譬如奧巴馬嘅時候呢，就係、是、對台嘅軍售呢大約係大概係20億到。咁呢而到呢、這個特朗普第一任嘅時候上場嘅時候呢，佢就將嗰個退台嘅軍售呢就去到180億㗎啦。咁然之後到咗翻拜登咧，咁佢又少翻噶咯，佢大概係30億至40億之間到，30幾億。咁然之後到特朗普再第二任上場嘅時候咧，加下建議嘅咧就係111億，即係換句話咧，係以倍數大比例嘅倍數咧係增加嘅。每逢啊特朗普上台，咁呢個係佢，我相信佢係一個商人本色啦。咁加下其實已經係傾咗一輪時間嘅呢、這個110億嘅呢個軍售，咁如果加下即係譬如俾習近平施壓嘅時候，佢要吐翻出嚟嘅時候咧，佢可能就即係對呢件事嚟講咧，就對佢即係好似切膚之痛咁滯噶啦。咁可能就變咗佢嗰個口裏邊講咧，就話我同賴清德傾下先啦。咁呢個當然係違反咗即係呢個外交嘅呢個一般嘅做法啦。因為如果佢同即係特朗普作為一個總統同呢個台灣嘅呢個咁樣嘅賴清德嚟傾談嘅時候咧，係完全係超乎咗外交嘅

0: 呢個規限嘅。咁而確實呢，以往嚟講呢，就賣台灣賣軍售俾台灣呢，就會好多人都已經講呢，等於係美國嘅提款機嚟嘅。咁有啲咩事呢，就賣啲舊嘅已經係落後咗嘅軍備俾台灣就最啱㗎啦。咁即係好似以前嚟講賣咗好多即係舊嘅 F-16 嘅戰機啦，咁即係幫佢哋翻修返呢，亦都有大收佢一筆。咁 F-16 戰機大家都知道已經即係落後三代機嚟嘅，咁即係仲係值唔值得再翻修呢？咁另外要賣好多坦克俾佢，我唔知道台灣都需要坦克嚟做咩。咁亦都即係有啲戰地炮啊，咁呢啲其實都係非常之落後嘅軍備嚟㗎。咁最近呢就可能就係升級咗啦，就係、是、有啲所謂賣多咗一啲對等嘅呢啲咁嘅軍售，即係譬如好似係導彈啊，係呢可移動式嘅海馬斯嘅呢個導嘅發射裝置啊，咁可以射下火箭啊，射下導彈啊，咁再加上即係現時短期嘅短程嘅呢啲嘅導彈咧，都開始可以賣啦。咁嗱，咁問題就係話，之前已經有講過咧，就係話台灣俾咗錢去美國。但是遲遲呢都是啲軍備呢係運唔到過嚟嘅。咁如果佢家再賣，即係譬如話海馬斯嗱，個平台就有嘅，但係個上面裝嘅火箭同埋飛彈呢，就根據現時好多媒體嘅報道呢，美國係其實缺貨嘅，其實佢都係可以話個存貨係低，大量係低減低晒，咁就需要係增加返嗰個存貨先得嘅。因為就喺即係呢個俄烏戰爭嗰度啦，消耗咗好多啦，伊朗嗰方面又消耗咗好多啦。咁而再製造翻呢啲補倉嘅呢啲咁嘅飛彈咧，其實需要時間嘅。咁佢家下賣俾佢，咁啊會唔會亦都係我收咗你錢先，然之後咧交貨就遲遲先再講啦？咁會唔會係啲咁嘅情形咧？咁而調翻轉頭，即係呢啲咁嘅所謂嘅飛彈導彈賣咗俾台灣，係咪真係幫到佢咧？定話係更加陷台灣人咧喺一個危險嘅地方咧？咁因為如果佢有咗呢啲裝置嘅時候，萬一真係如果中國同佢打嘅時候咧，第一就一定係摧毀咗呢啲所謂嘅導彈裝置啊、飛彈裝置先嘅。咁會唔會反而引到咧到中國咧就喺去到個地步就即係唔打你唔得啊？咁原本即係可以忍耐嘅，慢慢大家希望慢慢融合啦，咁而變咗咧，你有咗呢啲咁嘅導彈，可以話直接係威脅到中國本土嘅時候咧，佢就可能就唔打唔得。咁但係講即係講，但係就算佢真係俾咗訂金收咗錢啦，我相信都有排都未曾交到貨。咁好啦，咁究竟特朗普家現時嚟講喺公眾嘅眼睇住之下，尤其是佢自己國民共和黨又好，這個民主黨又好，睇住佢會唔會係受到習近平嘅壓力呢，而話取消咗呢筆交易呢？咁佢哋都非常之冇面㗎喎。咁作為一個商人，呢、這個一張咁嘅大單竟然要放棄，再加上係冇面，佢落唔落得台呢？咁呢個亦都係需要睇睇佢自己本身嗰個收穫啦。咁我哋作為家現時嚟講，即係剝花生睇睇佢究竟點樣應付呢，我相信都係非常之有趣嘅。
1: 今日讲紧嘅系自从台美断交之后咧，两地嘅领导人咧就再冇进行过直接嘅通话啦。咁啊，但系与此同时，根据1982年美国列根政府对台作出嘅六项保证咧，美国系唔会针对对台军售议题向北京征询意见嘅。咁啊，今次特朗普访华之后咧，佢嘅一系列言论咧，都令到外界关注到底华府嘅对台政策，同埋华府与北京同台北之间的这个微妙关系会怎样取得平衡，那我们都会持续关注台海局势，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去湖边 relax 的时候，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很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 那架车超过11,000磅的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找一个更幽静的景点了。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四日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 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

0: 下昼两点到三点 ,C123 啦。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向日来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 ,60 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係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向日来揀返价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王良人。
5: 咁啊，接住落嚟，我哋关注翻一啲本国消息啦。总理卡尼寻日到访温哥华期间，系同 BC 省长尹大卫会面。两个人喺会前一齐见记者嘅时候，尹大卫就话佢同卡尼已经同意就 BC 省经济发展嘅优先事项展开谈判。咁啊，尹大卫亦都再次提到维持 BC 省北部沿海邮轮禁令对 BC 省而言相当重要。卡尼就表示以正確的方式进行建设是相当重要，包括同原住民合作，注重永续性，并考虑 BC 省民的优先事项。咁啊，总理办公室早前亦都强调，提交比重大项目办公室的项目和转型策略当中，三分一会在 BC 省推行，似乎是暗示紧联邦政府并冇冷落到 BC 省。不过尹大卫早前就批评，在 BC 省正在推进的项目有利于国家之际呢，就但是 BC 省就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而分离主义省长反而获得联邦政府的所有关注。咁啊，联邦环境部长戴宝先就话，渥太华未有对亚省嘅工业碳定价实施联邦保障条款，系为咗向该省展现合作诚意。咁啊，佢喺接受加新社访问嘅时候话，同各省喺法庭上争辩，并非实践合作联邦制嘅理想途径。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样睇接住落嚟所谓嘅亚省到 BC 省沿岸嘅输油管道项目嘅推进情况会系点样呢？咁啊，似乎喺亚省嗰方面呢，就以当地嘅分离主义思潮作为同联邦政府谈判嘅筹码。咁对我哋 BC 省而言，我哋手上又有啲咩筹码呢？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6: 嗱，我哋睇省长 David Eby 讲一番说话呢，当然好针对性。尤其是咧，就係內容咧係針對亞省，又啊，當 Daniel Smith 咧有意無意去支持一啲講獨立於啊離開加拿大嘅言論，跟住咧就有啊聯邦咧就啊幫佢起，即係批准佢起一。

日本。咁呢個當然對 BC 省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嘅。嗱，但係如果你睇翻 Mark Carney 咧扮演嘅角色咧，都係重要。佢作為一個聯邦啊嘅總理，咁佢點可以喺個省同埋地區咧平衡咗一啲利益咧啊？咁啊呢個我哋講啲計劃咧，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一環。嗱，咁先講 David Eby 提出咧，都係想保為 BC 省出聲嘅。我諗呢一個咧喺 BC 省嘅省民角度咧係認為啱嘅。咁至於你話有冇力啊，同埋嗰個結果會係點樣咧？嗱，咁我哋要睇翻喺聯邦咧Mark Carney 嘅做法。Mark Carney 做法咧，以佢嗰個經濟計劃咧，大家都睇到咧，全盤咧就係、是第一件事推廣啊，我哋加拿大所有產品嘅新市場，內部嘅經濟發展啊，發展唔同嘅省份咧，投資一啲基建，可以僱用翻我哋自己嘅加拿大人，同埋咧使用我哋加拿大嘅產品。咁呢啲大前提，咁兩個互相可以對壘之下，我哋點去睇呢？嗱，先睇 Mark Carney 去到今日為止咧，喺我哋講安省有嘅小型嘅核能發電廠啦，呢、這個支持啦，喺沙省咧，對於一啲呢一個資源咧就係、是支援啦，同埋咧就係、是、一啲喺 Sink 啊嗰個礦場咧就發展零排放嘅礦場。咁呢個咧喺環保啊同埋生產咧重要。咁 BC 省咧，我哋有嗰個電纜喎、哦。嗱，呢個就唔係 BC 省嘅，全國嘅電纜。咁當然，我哋 BC 省嘅水力發電咧，如果我哋喺呢方面嘅發展咧，其實我哋對我哋係有利嘅。咁呢一個，尤其是係咁多山區嗰、那個拉電纜嘅成本咧，都係重要。咁有啲咩未做咧？正正就係、是、仲有一條就係、是、做批咗噶啦，就係、是。呢、這個天然氣喺我哋北邊嘅，咁呢一個咧都係對我哋 BC 省嘅經濟有利。咁呢啲 BC 省夠唔夠咧？嗱，咁 David Eby 就話唔係，你而家講緊一條油管，我哋如果你喺北邊咧通過咧，嗰個超級油輪造成嘅環境污染嘅風險咧係非常之高，同埋未同原住民傾，甚至乎你新嘅。呢、這個標C5 嗰個通過咗啦，係咪唔使諮詢呢？嗱，依啲咧佢都係要為原住民出聲，同埋咧爭取我哋講依啲油管啊、天然氣咧對 BC 省嘅利潤。咁呢個咧當然大家開價點樣去討論嚟緊嘅工作啦。咁諗喺呢個軟木材咧，其實真係好少嘅啫，幾千萬嘅補助啫。咁其實係唔夠嘅，但係喺個工業方面咧，我相信咧喺面對嘅新環境咧，點樣去自力更生，而係得到省政府、聯邦政府嘅支援咧，要私人機構去改變咧，我覺得喺長遠發展係要咁樣行呢條路。嗱，講翻我哋新嘅油管咧，我相信咧，而家未知喺亞省經過上邊、北邊啊，定係南邊嚟 BC 省，咁樣嘅口吻咧 ，David Eby 相信咧係爭取我哋所謂嗰、那個對 loyalty 啦，啲依啲能源經過我哋 BC 省，我哋 BC 省有啲咩得益咧？呢、這個都係重要，同埋嗰個project 如果要起油管，嗰、那個風險點樣去衡量咧？我諗而家咧，我相信就會。嚟到呢度咧，大家就係討論。當然 ，Mark Carney 就話：喂，你唔好搞咁多枝節喎，我要批准喎。你唔批咧，我真係諗第二個省咧係費時失事嘅，大家都冇好處。咁所以我諗咧，大家公開將個挑戰俾咗加拿大人睇，俾我哋 BC 省民去睇咧，呢、這個係重要。估無論點嚟緊咧，我個油管咧，我相信咧。成數係高，因為加拿大人咧喺個經濟發展，而個油管對環保嘅影響咧，呢、這個我相信大家心中有數嘅。但係平衡喺個經濟發展，面對美國嘅關税，仲有就話啲油咧唔再賣落美國啦，唔再加賣美國啦，我哋要向西邊或者係呢個大西洋嗰邊運嘅，咁有啲咩出路呢？咁我諗呢一個加拿大人喺個民意調查呢都反映咗，但我自己個人意見就係話，就

0: 算多一條油管。假如在南部啊，我相信呢個成數是高的，我哋都要平衡我哋在南部，尤其是我哋呢一個 Metro Vancouver 附近的海面嗰、那個船爛，即係風險咧，嗰、那個災難性咧，點樣去評估同埋點樣去防範咧？呢、這個係重要，因為影響旅遊業、影響生態咧，嗰、那個風險係高嘅。咁所以要平衡曬呢啲咧，先可以進行。否則你單單為一條油管而忽視其他嘅情況，為咗經濟而忽視其他情況，那個後遺症咧就好大。咁我諗呢啲咧都會喺我哋科學上咧都要排除曬呢啲風險咧，先可以做嘅。
1: 嗯，咁 Candy 婆錦星你又點睇咧？
2: 我哋睇嗰個傳媒俾出嚟嘅視頻咧，當尹大偉同埋我哋嘅總理卡尼喺度對話嘅時候咧，大家係企喺度嘅，而佢兩個人嘅身咧，亦都距離相當之遠嘅，咁可以話拉長塊面嚟講，就唔係話冇乜笑容嘅。咁比起即係另外一個視頻，即係佢卡尼總理同呢、這個亞省嘅省長戴斯敏嗰度，大家坐喺度簽約，係坐喺度喎。唔係企喺度，坐喺度簽約嘅時候咧，就笑到見牙唔見眼嘅咧，即係可以有一個好大嘅對比嚟嘅。咁似乎即係加阿卡尼咧，就係、是、確實係有一個好唔容易嘅任務咧，就係、是、點樣能夠即係同呢個尹大偉傾掂呢一個油管呢、這個咁樣嘅建設。咁就尹大偉咧，當然就係、是、亦都係要照顧佢自己本身嘅選民。嘅利益啦，或者佢啲承諾啦，對選民嘅承諾啦，咁第一咧就係話喺嗰個環保嘅議題上邊，咁如果喺環保嘅議題咧，就第一咧就係話佢北邊我哋 BC 省嘅海岸咧，佢係唔希望有遊輪嚟出入嘅，因為萬一如果有呢個漏油嘅事件嘅話咧，咁上面嘅生態咧備受破壞，咁呢個係我哋完全可以明白嘅，咁而佢亦都係有個承諾咧，就係唔開放呢一個咁嘅。海域嚟俾運油咧，咁亦都了解得到嘅。咁但係油管係咪至於視乎冇得傾咧？嗱，咁亞省咧就希望喺北邊嗰邊咧，就係可以牽涉有條油管鋪一條油管咧，就去到我哋 BC 嘅北邊嘅海岸，咁啊最短嘅。咁對於亞省嚟講係最，譬如話最方便，最可以話個建設成本亦都比較低啦。咁但係呢個如果係要 BC 讓步咧，我覺得就個困難係有喺度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喺南邊咧，如果用翻我哋橫山油管嗰、那個管道嗰個位置咧，其實就唔係話唔得嘅，因為其實已經係做咗出嚟㗎啦。橫山油管已經係舊嗰條咧，已經係運油運咗幾十年㗎啦。咁再加上新嗰條油管咧，亦都係通咗㗎啦，搞通咗，咁啊將佢嗰個運油量咧係擴大咗兩倍。咁加再喺隔離咧，就如果起多一條油管嘅話咧，就再加一倍，即已經擴大咗嘅一倍。咁嘅時候咧，我覺得係行得通嘅，因為其實如果喺呢度咧，個建設性各方面嘅譬如開山啊、闢石啊嗰啲咧，其實已經做咗啦。咁你只不過喺隔離就鋪多條油管啫。咁另外咧喺環保嗰方面咧，就話我已經有咗喺條油管喺度啦。我再加條油管嘅時候，我就更加可以加多啲監聽器啊，呢啲監視呢啲油管有冇漏啊嗰啲，咁啊變咗咧就係可以令到個安全系數咧就更加高。咁呢個應該係行得通嘅。咁當然亦都係需要環境嗰方面嘅各種唔同嘅機構嘅審查啦。咁但係我相信係容易過喺北邊鋪條油管嘅。咁另外呢個考慮咧就係、是。亦都解通咗咧，就話我唔需要開放北邊嗰個海道啦，仍然喺 BC 省。咁正如頭先阿 Ken 都提到咧，就係話，咁會唔會嗰陣時嘅遊輪咧個次數出入嘅次數太繁忙，令到我哋嘅港口好論盡啊？咁但係呢個亦都唔係話解決唔到嘅辦法嚟嘅。咁即係其實可以即係遊輪多出入入，咁你咪開多個碼頭，開多一兩個碼頭喺度啊，俾佢嚟裝卸裝油咯。咁呢個都唔係話解決唔到嘅問題。咁另外一個好大嘅難題咧，就反而係原住民嗰度啦。咁原住民咧就係、是、我哋之前咧就喺 BC 省咧就阿尹大偉自己啊，咁啊衝頭出嚟咧就係話扯頭攬，就係、是、開始咗嗰個聯合國嘅原住民個權利協議。咁後來佢又反悔，咁所以咧就希望就延遲某一啲嘅項目嘅執行。咁所以就令到原住民同佢呢個關係非常緊張，咁所以呢個反而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問題，尹大偉要解決嘅。
1: 嗯。

0: 成为重要的基础建设。咁啊，佢又提到咧，温哥华港未来十年咧，恐怕会面临容量不足嘅问题啊。若果希望去到加快出口增长，就必须展开扩建啊。咁啊，佢同时亦都系提到咧，中东战事已经干扰紧全球嘅能源供应，加拿大有机会增加能源出口，但系所有嘅港口同能源开发案都必须喺政府、原住民同埋产业之间合作推动。咁我哋都会关注相关议题嘅最新进展。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 Richard 潘建义，我们讲一下人口普查。这个呢就是联邦要求国民希望呢就是填交一些资料，不是让他们呢有一个真实的数据啦，不是期望呢就是可以呢有下一步的。这些数据呢相信呢稍后时间会公布啦。现在国民的责任呢就是说要填表了，有 75% 的人呢是拿到短的 short form， 亦都有 25% 是收到叫长的问卷叫 long form 的。亦都可以呢就是上网。当然啦，提交数据是我哋国民嘅公民责任嚟㗎 ,Richard。咁但係今次问咗好多个问题啦，你会点睇即係人口普查对于我哋普罗大众嗰个现实意义呀，对于究竟要发生啲咩事，点解政府要做呢样嘢，收集嘅资料之后要做咩嘢呢？
3: 做人口普查个原意梗係好啦，因为个社会结构不停变化，每日都变緊，有人入有人出，有人走咗有人嚟咗，系咪人出世。嗰、那个最主要问题就话，你掌握到呢啲数据，咁个政府先知道佢对喺嗰方面嘅服务或者嗰啲洗落嘅钱系唔系即系对症下药噶嘛？即系例如譬如话呢一个社区人口老化啦，咁我哋啲学校仲需唔需要留喺度咧？啲学校使唔使会将佢改咗做其他嘅用途咧？咁譬如话我哋即系我成日以前都讲少啊，喺啲后生仔多后生仔住嘅地区咧，就开酒房。喺多老人家住嘅地区咧，开药房啊，呢、這个就系事实就系咁啊，就系咁简单，已经知道啦，就系咁嘅需求。咁当你如果你系政府掌握到更

0: 加仔细嘅啲大数据，即系知道各样咁嘅嘢，包括我哋依家目前喺呢度嘅人口嗰、那个年龄啦，佢个教育水平啦，啊嗰、那个性别啦，因为其实依家多咗个今年多咗个新嘅啲子女性取向咁、但系性别佢有问你嘅，你系咩性别？
1: Okay.
0: 因为好多基本上嘅点讲就系需要一个呢个方面嘅资料先可以做得好嘅一个工作嘅。
2: 咁啊，同阿 Richard 咧，喺第二同第三次都会深入探讨一下咧，就系问卷同埋一啲嘅即系背后嘅现实意义嘅。转头继续时事对立风。
3: 越南供销香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翻嚟第二次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Richard， 咁啊，倾下咧就系关于人口普查。我哋讲下联邦嘅人口普查，咁啊，其技术上咧每5年咧就一次啊，2026年会再次咧有新一轮嘅人口普查。咁啊，对上一次咧已经系2021年嘅5月啦。咁啊，似乎咧时间咧几吻合噶。嗱，法律都规定啦，人口普查咧就喺5月咧正式开始噶。咁啊，相信咧有不少人都会收到啊，系信件啊吓。嗱，呢一个咧就系好重要嘅核实。啊，今次咧大约有75%嘅家庭咧会收到叫做 short form 简单嘅问卷，另外25%嘅家庭会收到长嘅问卷 long form， 亦都好多嘅家庭咧亦都可以系透过核实咧喺网上边咧就完成问卷噶。咁今次咧就系联邦咧拨款啊，统计局就话大约咧总支出咧就系10亿元噶，咁亦都会请32,000名嘅工作人员啦，同埋担任咧系当中有普查员啊，亦都有一啲嘅时薪。咁大家睇到咧系政府嘅开支系点样？前期嘅工作政府会做啦，跟住就轮到我哋国民咧就要回应啦。咁啊，点解要回应咧？Richard， 我哋首先由浅入深啦。呢一个人口普查本身要做嘅原因系乜嘢咧？对于我哋新移民嚟讲，有啲咩意义咧？
0: 其实人啦，因为点解咧？全世界好多地方都系会有大家好清楚嘅个人口咧。个结构不停去变嘅，我哋听过好多人口嘅问题，人口人才流失啊，人口老化啊，又话到人口增长啊，又话有社区发展，呢啲其实全部都系人口嘅变化而得到嘅结果嚟嘅。咁政府做呢啲咁嘅统计咧，佢系一个大，即系我哋用翻嗰啲数据，一个大数据，即系睇条大数，我哋有度政府做制定政策嗰时有度计啦，哇！我哋依家今次做咗个结论出嚟，哇！点解我哋国家啲人嗰啲老人嗰个数目，都仲系好多下喎？咁点解佢唔知咧？因为我上次问咗之后，有几多即系拜拜走咗又唔知，有几多年纪大嘅，根据唔同渠道移民入嚟嘅，你系要亦都要掌握翻呢啲数据嘅，系咪？咁当然啦，我睇翻啲以前嗰啲，即系如果对比翻啊呢段时间几多行咗，几多入到嚟，咁就知道。咁但系实际上最好就系，每一家每一户填一填嚟问一问，因为呢一个咧系其实系针对到每一家每一户嘅，因为我哋收到嗰份嘢咧会有个地址喺度，咁呢个就佢好清楚就话每一个唔同嘅社区边条街，即系唔好去到城市啊，成个省咁啊，净系边条，即系你边个区边条街住咗几多人，多唔多老人住，多唔多年细路仔，佢掌握呢啲数据先，呢啲数据咧佢先知道。咁究竟我哋呢度俾老人家嘅一啲设施够唔够啊？譬如细路仔多嘅呢、這个，哇！呢、這个社区比较多后生仔喎，咁学校啦，包括翻学放学时间，学校附近交通大挤塞啦，系嘛？

0: 阿班，我谂你都会住喺嗰度都系面对呢个问题。咁其实就系呢个咁嘅人口普查咧，系对严格嚟讲系对各级政府。如果佢哋系根据呢啲数字系得出嚟嘅结论，或者推理出究竟呢个社区呢一个地方需要啲乜嘢各方面嘅政府服务，跟足嚟做咧系好事嚟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而有阵时政府有得意嘅，佢收集呢啲数据，佢可能咧就会利用呢啲数据，就系去推佢一啲佢想推嘅政策。咁但系唔好理咁多住先，我哋如果唔将呢啲真实嘅数据作为一种正式嘅官方记录咁样保存咗落嚟，包括头先你提到啊，作为新移民，因为呢度个普查。但我收咗份 short form 啊，咁佢都问我出生地啊，我每日我出生嘅时间讲嘅咩语言啊，我依家每日屋企讲嘅咩语言啊，咁佢都问嘅。咁呢啲咁嘅数据系点解会佢会问呢啲数据咧？佢成日问都好简单啫嘛，你几多岁啊？系唔系加拿大嘅公民啊，或者系有居民啊？我记得系应该咁上下。咁啊，又又问下你边个？咁呢啲其实我觉得就话佢想掌握就话究竟依家目前加拿大。仲有几多系日常生活会系用呢种咁嘅语言啊？佢问得好几政治正确嘅。佢唔系问你平时讲咩，佢又话你喺屋企主要讲咩语言，即系话如果你日头翻工，你讲英文啊，讲日文啊，佢都唔重视唔理嘅。佢最紧要就系你屋企里面，即系话佢又想知道究竟系呢啲人佢哋个母语啊，佢哋平常生活里面嘅最喜欢用咩语咁。呢一样嘢，如果作为我哋啲移民咧，尤其即系非英语地方嘅，即系来自啲非英语地区嘅移民咧，咁呢个我系觉得系好事，俾政府知道，咁我哋有呢个国家有几多人系讲紧呢啲说话，咁应该佢问埋个出生地嘅，咁佢都问你嘅出生地喺边度，咁以往咧，觉得十几廿年前咧，就有个即系普遍喺个华人社会咧，就会有个所有嘅咁一啲黄面孔啊，都系要来自一个地方咁样讲一种语言咁。咁后屘好多人发声，又你咁都搞唔掂噶，因为嗰啲生活习惯啊，嗰啲平时语言啊，或者睇嘅字啊，都有分别嘅。咁如果你咁样将佢概括咗一个，就对嗰个实施嗰啲政策咧，会系好。会有偏差噶啦，咁所以今次咧就我哋唔系讲政治，而系讲究竟实际上政府提供语言其实好简单啫嘛，有啲人睇唔掂简体字嘅，咁你政府即系用一啲要发一啲中文嘅一啲信息出嚟，咁你用翻一个繁体字版，我记得我初嚟咧又系繁体字版嘅，简体字版，咁正正下有一段时间就不翻简体字，咁依家就好似又见翻啲繁体字啦。咁呢个就系话你冇，如果我哋系用呢种咁嘅嘢咧，而出声咧，就会影响到你嗰个能够得到嘅服务，呢个好紧要。
1: 最近亦都有一啲社交媒体咧都有提过呢一样，亦都鼓励翻，好似你话原居地嘅人咧，包括咗咧可能系嚟自中国香港啦，或者系台湾啦呢啲地方啦，系选择翻咧即系正确嘅，例如话系语言啦，同埋咧就系其他牵涉到咧系呢一个特别嘅文化群组嘅人咧，就系去发声嘅。咁呢一种当然系一个民主社会里边系可以赋予俾我哋嘅权利啦。喂，如果喺呢啲嘅社群里边，又或者系族裔啦，系冇被人口普查咧，就系纳入嘅话咧，会出现一啲断层，好似你头先所讲咧，可能好简单嘅一啲翻译嘅工作里边，需唔需要考虑到咧，就系不同嘅族群咧咁样，咪亦都会有争取资源啦、能见度啊，提高翻个曝光率啦，同埋咧就系为呢一类嘅群组咧度身订做一啲嘅社区嘅计划等等嘅。你觉得呢一种嘅倡议喺民间你见到近年尤其是救生艇计划咧多咗唔少嘅香港人啦，咁相信咧有啲有合乎资格嘅人咧，亦都系有唔少嘅。呢一方面对于表达翻同埋反映翻个社会嗰个嘅组成咧，都非常重要啊。Richard， 你点睇咧？
0: 咁其实咧，即系有好多人咧，有个叫做咩啊？有个叫做误区啊。就觉得呢加拿大个救生艇计划係有好多香港人嚟咗。咁係我哋香港人觉得啫，其实真係。实际上睇个数字呢，签出嚟嗰个 visa 嘅数目好少。对比返我哋过去加拿大一年发100万个 visa。你香港救生艇一年都发唔到。

0: 我觉得总数可以不得几万咁嘛，十万都唔到㗎。啊，即係讲个 Visa， 即係有啲包括成个家庭。咁其实你但系个问题就是因为加拿大本身落落去都几大城市㗎嘛。咁香港啲人嚟到就主要都系温哥华、多伦多呢两个地方，咁最多就嚟下 Calgary， 咁再其他城市就少。咁你变咗有阵时我哋广东话喺啲公众场所听到广东话，个耳仔即刻竖起晒长咗出嚟，有啲一听到咁觉得啊，多咗好多香港人。咁事实上系梗系多咗一批啦。咁但系我觉得同其他嘅嗰啲地区嘅譬如而家我哋嘅移民人口来源大国。印度啊、菲律宾啊、墨西哥啊、中国嗰度，咁我哋因为我哋听唔到啲声，我哋唔知嘅，咁所以咁但系事实上就话，就系因为咁少，我哋个数目咁少，我哋更加要系要紧张，唔好俾联邦政府系即系遗忘咗、忘记咗，哦，原来有班咁嘅人嘅，佢哋嗰啲好多嘢都唔同嘅，咁呢个我觉得就话，如果你作为一个新移民听到嘅，你做呢一样嘢咧唔。你喺加拿大做呢个普查就唔系在乎你嘅身份，你系游客啊！佢讲到明系你游客，你都可以讲噶。我系个游客嚟嘅，我系啱啱喺度住呢段时间，我就要填埋落去啊！我屋企依家住紧四个人，哦，有两个系游客嚟嘅，啱啱啊，喺刚果飞过嚟探我嗰啲表哥嚟噶，都要写低噶
1: 啊！咁呢一方面呢我哋有一个观点啦，咁去到第三次呢我就讲下即係人口普查嘅重要性啦，都有一部分呢对亚省嚟讲可能係相信几重要，就係喺农民方面农业方面嘅普查，同埋呢 ,Richard 我哋会喺唔同嘅集数讲过移民政策上面会见到更加多叫做临时居民，其实临时居民呢亦都有一个呢喺个嘅普查里面呢係被问到，喺第三次呢我继续同 Richard 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今日嚟第三次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咁啊，请嚟咧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义，我哋讲下联邦人口普查。咁啊，事隔五年之后咧，2026年啦，咁啊，大家相信咧都会系收到一啲嘅信件，同埋咧就合乎资格嘅证实，我可以咧就系、是、上网啦，同埋用一个核实正式咧就是、文章嘅方法啦，即系纸嘅方法咧就系、是、填写噶。咁啊，呢一方面咧都非常重要。我哋喺第二节讲过啦，会收集啲咩嘅数据啦。咁啊，其中咧有有几段有一啲系新嘅，亦都有一啲对于亚省嚟讲咧，重要啦，同埋咧，对于人口政策、移民政策方面咧，都重要。特别咧就系抽出嚟噶。咁啊，去到最尾，我哋落少少嘅结论啦。咁啊 ，Richard 其实喺今次咧，我哋见到有几个叫做新嘅一啲嘅问题，包括咧就系隐性嘅无家可归啦，亦都包括咗性取向啦，亦都包括咗咧就系交叉嘅多元性啊 ，intersectional diversity 等等啦。咁呢一啲都系附加上去以往嘅一啲人口普查嘅数据嚟嘅。我哋喺见到呢一类嘅普查嘅时候，其实呢一啲嘅数字嗰个重要性喺边咧？
0: 嗱，我可以咁讲，我哋攞到呢啲咁嘅收集到啲数据，关于人口嘅结构，其实人口普查来来去去就系我哋个人口结构嗰、那个组成、年龄啊，即系以往就系最简单就男女啦，系嘛，年龄啊，咁啊，譬如话以往我哋再早翻10年、20年前，就话啊，啲女性嘅嗰个就业情况点样啊？我哋对佢哋嗰啲唔同，因为女性系有啲特别啲嘅支援啊，咁样好唔同嘅。好啦，咁依家今次咧就可以多咗个新嘅一个，就系头先你讲到啲比较系非传统嘅人口，但喺个结构里面，咁呢啲咁嘅非传统嘅人口结构，咁会唔会对政府嗰、那个即系？制定政策会有影响啦，咁其实我系睇到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因为我唔知道个来源啦，咁嗱我睇到就话原来咧嗰啲性取向即系非传统性取向嘅嗰个族群咧，佢哋嗰个贫穷率啊系比普通嗰啲啊系高咗

几个百分点嘅啊，即系佢哋嗰个，即系话咧，佢哋普遍咧唔同性取向嘅人咧，佢哋个贫穷率系高过其他嘅系好多嘅，咁啊多到系即系嗰个普通人系单位数字，佢哋嘅双位数字。咁如果呢个咁嘅情况，就话我其实我考虑到一个好头痛嘅问题。个数字就真实嘅，我当个个都讲即系好老实咁样答晒啲问题，讲真话嘅，因为嗰啲唔会有咩个人嘅资料嘅，只不过系个人口结构上面嗰特征嘅嗰啲资料，咁交到上去即系我哋嘅加拿大统计局，统计局嗰啲数字就会整理啊，咁啊即系将佢变到更加难以去追踪嗰个来源嘅咁嘅情况，一条大货摊喺度。可能俾各方面嘅专家，包括政府制定政策嗰啲咁嘅所谓叫做幕僚又好，嗰啲我哋前面嗰啲师爷又好，或者嗰啲依家叫专家啦。当佢哋制定政策嗰阵时，佢哋系会真真正正根据呢个咁嘅数字提出一个结论，然后去做一个相关嘅政策，亦话系。佢哋个政府或者政客，佢本身已经有一个原本有 agenda 喺度噶啦，佢本身已经个内里个脑里面有啲嘢想推噶啦，佢利用呢一啲咁嘅数据去做一个解释。嗱，好得意喎，你要嗰个数据攞出嚟解释咧，我就讲翻个即系以前嗰啲细个成日听嘅啲笑话啦，啊，就系咧同你讲。哇！呢个医生好叻噶，佢做咁耐医生咧，净系医死过一个人嘅咋？咁你咪咁听啦，咩医生系一个好医生啦？哇！即系失手一个啫咁样。不过你再睇翻清楚，佢所有病人嘅总数得两个。嗱，呢啲就系喺数字上面，利用数字上面嘅一啲嘢，唔俾你睇晒，尤其是个人口普查嘅数据咁复杂咁大，佢个数。统计局佢唔系做啲咩假，佢唔会做啲咩嘅咁但系佢系将啲数摊出嚟之后，你啲人点去解读呢个数据，用咩方角度去睇呢个数据，然后就啊系需要咁多。嗱，头先讲翻我嗰、那个即系比较敏感呢个问题，就话嗰个非一个即系特别性取向嘅族群，佢哋嗰个贫穷率特别高。咁如果你作为一个官员嘅话，唔得啦，咁啦，我哋要俾多啲资源落去噶啦，我哋要帮佢。譬如俾多啲福利呢班人啊，点点点啊，搞一大轮，全部都系使人，即系使政府嘅钱嘅啫嘛，系嘛？即系其实使政府钱，即系使人哋嘅钱，即系使你同埋我嘅钱。咁但系如果另外一个角度就有人，如果有啲学者够胆出嚟飞，即系飞，喂，会唔会我哋依家加拿大喺各方面政策喺佢嗰个政策究竟我哋系想帮呢啲咁嘅？特别性取向嘅族群啦，因为鼓励啲人走向去，即系报称佢自己有特别性取向，因为佢哋跌落一种贫穷线上面冇得验噶嘛，即系等于我话同你讲，我头痛，你验唔到噶嘛，系咪？咁你验唔到嘅，咁我话我的性取向咁，你唔知咁唔通话咧？你表现一次俾我睇啊，冇可能噶嘛。咁你如果你嘅政府政策就啊，我哋要俾多啲特别资源，我俾多啲优惠佢啊。总之你我攞张卡出嚟，我系唔鍾意普通嘢嘅，我鍾意特别嘢嘅，俾张卡我搭巴士免费，我去嗰度免费食饭，咁你个个都系梗系走去话呢啲着数啦，我唔敢啊个个啦，咁但系人系个贪便宜嘛，咁尤其是我哋大家喺加拿大呢几十年都知道啦，加拿大呢几十年代最鍾意喺啲第三世界国家收移民嘅，所以我哋搭一步去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嘅一个状态。咁第三世界国家有个好特别嘅地方，就啲人本身就系嗰啲基本上嗰啲叫做咩嗰啲国民嗰啲水平咧系比较特别啲噶嘛，贪下小便宜啊，搵下政府笨啊，有啲咩呃得人呃啊，呢啲咁嘅嘢好多都系中意咁样做嘅，即系唔好话我乱讲嘢。咁事实上大家都知啊，我哋来自啲咩地方。有啲地方系因为教育原因，系令到佢哋对呢啲咁嘅或者个原本生活地方资源不足，咁佢哋系会特别系喺啲地方会即系中意去搵多啲咁嘅叫小着数啦吓。咁如果你个解读个政策，如果冇人够胆做一个好中肯或者一个好一个够胆作出一个政治不正确嘅结论，利用呢啲数据系可以花好多纳税人嘅钱。

0: 点而得唔到一个正确嘅解决方法、
1: 嗯、
0: 方案。咁呢个就我担心嘅地方。
1: 嗯，好。Richard 啊，剩翻少少时间啦，分零钟咁讲下农业方面，农业嘅普查都好紧要，咁同埋最后咧就系临时嘅居民 temporary residents 都有喺普查里边咧就系加入咗，咁啊呢一方面一直都有做嘅，呢啲数据都好重要系嘛？
2: 系啊，因为其实大家我哋如果来自香港人就冇呢种咁嘅意识嘅，咁、
1: 嗯。
2: 啲人以前我哋成日听到城市化城市化，其实大家都知道泛系城市化，以前就话我哋可以嗰个农地，讲我哋耕作个农地，其实不停减少嘅，包括我哋喺 Calgary 啲外围地方，喺30年前、40年前，全部都系农场嚟嘅，咁依家已经将佢变成住宅啦，农地少咗，即系从事农业人口亦都相对少啦。咁头先你讲到话临时居民呢样嘢咧，我相信就话佢系要睇翻究竟我哋喺加拿大未有正式嘅。国民即系未系公民或者未系永久居民冇 PR 嘅个人嘅数字真真正正大约占几多？但系呢方面有啲人如果佢非法居留嘅咧，譬如话佢已经过期啊，或者佢已经系即系黑市啦，我哋叫俗称，咁会唔会系显现到喺政府嗰个移民政策上面或者个入境政策上面嘅把关系有一个即系失误咧？咁呢个就算有咁嘅結論出嚟咧，即係我冇結論，有咁嘅數字出嚟，有冇人夠膽做個結論？就喂，你移民部搞乜㗎？點解收咗咁多人喺度？而呢班人全部都冇身份嘅，咁我哋究竟又要會唔會用緊我哋部分社會資源呢？我相信呢個最頭痛嘅問題就係、是、未必有人夠膽去提出咁嘅結論。呢、這個就我擔心嘅地方。頭先我講過。
1: 英文有一句说话叫 numbers don't lie， 咁啊冷冰冰嘅数字呢究竟背后点样去解读呢，咪亦都有諗返前提究竟呢一啲问题嘅设计係背后有冇一啲嘅因素喺当中呢，咁啊呢个都系启蒙大家去思考一下。另外一方面啦，去到社会嘅讨论有冇一个真实嘅 implementation， 利用呢啲数据去做一个和而不同嘅论述呢，亦都可能我哋将来会睇到㗎。咁呢啲数字点样用呢，相信呢就政府啦、学者啦、研究机构啦、社福机构等等啦，甚至乎一般大众社会包括我哋媒体呢都会用到。咁但係点用呢，呢一个先系最深层次嘅諗法。今日唔该晒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6: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大家好，5月21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文宣布内阁改组，由资深内阁成员 Jason Nixon 接任财政厅长，负责应对油价波动下的省府财政工作。Nixon 接替即将离任的 Nathan Horner。Horner 过去曾负责提出3份亚省预算案，但由于他已表明不会参加明年省选，因此要求不再留任新内阁。对 Nixon 而言，今次属重返财政厅长职位， 佢曾于前省长肯尼任内短暂出任财政厅长。

其后戴思敏上任后一度将佢调离内阁核心职务。今次改组涉及四分之一内阁成员，安排公布前夕，外界正关注戴思敏今晚将发表有关亚省独立公投问题的电视讲话。戴思敏同时宣布多项医疗系统相关职务调动，以继续推动医疗改革。同时 Nathan Neudorf 接替 Nixon 出任辅助生活与社区支援厅长。至于原任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党团党鞭 Justin Wright 则获升为基础医疗厅长，而 Joanna LaGrange 则由基础医疗厅长调任医院及外科医疗服务厅长，接替同样宣布不再竞选明年连任的 Matt Jones。另外 ，Oz Disbury Three Hills 选区省议员 Tara Sawyer 首次加入内阁，出任农业厅长。Sawyer 去年夏天在补选中当选，曾任加拿大谷物种植者协会主席。原农业厅长 R.J. Sigerson 则调任可负担生活与公用事业厅长。亚省新民主党 NDP 党领南斯本星期早前表示，Jones 及 Horner 被调离内阁，可能与两人曾公开反对亚省独立有关。不过联合保守党政府一直否认推动分离主义议程的指控。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表明，希望保留市中心免费轻铁区，并呼吁市民在下星期市会辩论前联络所属市议员表达意见。Farkas 昨日乘搭轻铁期间表示，取消免费区并非正确方向。他指出，市府一直希望吸引更多人前往市中心，若取消免费区，将令公共交通变得不便，而不少居民同商户早已按免费区安排作出长远居住同营商决定。Farkas 表示，免费区有助市民在市中心短途出行，方便上班族前往会议、长者赴约以及游客进入市中心消费。他认为免费区有助令市中心更安全、更繁忙和更具联系性。对于安全问题， Farkas 表示，如有人在公共交通系统内滋事、吸毒、威胁乘客或令人感到不安全，当局应直接处理相关公共安全问题，而非将逃票问题与治安混为一谈。他指出，当局应集中处理令乘客感到不安全的行为，而不是为想进入市中心的乘客增设障碍。卡加利免费轻铁区由 Downtown West Kirby 站至 City Hall Buffalo College 站全长沿第七大道设立，自1981年开始实施，目的是提升市中心交通流动和便利性。不过市府行政部门认为，经过45年发展，卡加利城市环境已出现变化，现行制度未必再符合城市需要。市会基建和规划委员会本月较早前以7票对4票通过建议，由8月1号起取消免费区方案，仍需经市会正式批准。市府检讨报告指出，安全问题、财政压力和城市发展变化是建议取消免费区的主要原因。报告认为，若乘客需要付费乘车，执法人员将更容易处理列车和月台上的滋扰行为。报告亦指出，取消免费区后，每年可为卡加利公车局增加约500万元收入。目前每年约有540万人次在免费区内乘车。市府估计，若实施收费后，约180万人次乘搭量可能消失。负责调查亚省境内涉及警方并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事件的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 ASIA 裁定，卡加利警方去年一宗警犬追捕期间咬伤9岁女童事件中，涉案警员并无不当行为。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表示，事件发生在去年2月，当时卡加利警方在东南区 Aaron Woods 调查一宗失车案件，并追踪一名疑犯。警方指涉案男子其后徒步逃走，一名警员于是放出警犬追捕。根据调查报告，疑犯途经一处住宅后院，再跑入附近空地。当时一名9岁女童与朋友正在该处玩耍。报告指出，女童开始逃跑时被警犬咬伤，导致大腿和头部受伤，跌倒时亦造成擦伤。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表示，虽然事件结果极为不幸，但警员当时部署警犬属合理行动，无合理理由相信警员涉及刑事罪行。亚省省长戴思敏今日将在卡加利出席多项活动，包括发表演说、内阁改组和向全省发表电视讲话。戴思敏朝早首先出席卡加利商会在边务中心。

0: 據報卡塔爾、巴基斯坦等調解方仍在努力推動美伊達成協議。卡塔爾本周較早時曾經派代表團前往德克蘭同伊方磋商最新草案。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亞電視台引述消息人士報道，伊美將於本月底伊斯蘭教朝近季結束之後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舉行新一輪談判。不過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引述知情人士報道，美國和以色列領導人在對伊朗下一步行動的方向上出現分歧。特朗普日前在通話中告訴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調解方正起草一份意向書，當美伊簽署有關文件就意味戰爭正式結束，隨後將開啟為期30日涉及伊朗核計劃、霍爾木茲海峽通航等問題的談判。內塔尼亞胡通話之後顯得氣急敗壞，他對談判持高度懷疑態度，希望重啟戰事，進一步削弱伊朗軍事能力並動搖伊朗政權。但特朗普認為美伊能夠達成協議。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評估美方通過巴基斯坦轉交的最新談判意見，強調伊朗會在強烈不信任美國的情況下繼續推進談判，同時堅決維護國家利益。
1: 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級官員報導，伊朗最高精神領袖穆傑塔巴已經簽發最新指令，明確禁止將伊朗濃縮油運往國外。兩名伊朗政府高層消息人士說，伊朗管治階層已經達成高度共識，認為一旦將濃縮油運往國外，伊朗會喪失核心籌碼，同時在未來面對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威脅的時候，處於極度脆弱的被動地位。俄羅斯形容總統普京訪華行程成果豐碩。王子瑩報導。
2: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行程充实，内容丰富，成果非常丰硕。佩斯科夫说，普京已经从中国返回莫斯科开始自己的工作，访问过程中两国元首签署的联合声明为双方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佩斯科夫又说，中方愿意为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俄方对此表示感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稍后翻嚟的香港消息，有消防处特别巡查执法行动，发现53座楼宇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
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5: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消防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发现53座楼宇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陈晓庆报道。
7: 消防处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发生后，今年1月19号开始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巡查了1500座有消防栓喉辘系统或者火警钟系统的旧楼，当中部分楼宇正是进行大维修。实地测试之后，处方发现53座楼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同时发现部分楼宇消防装置欠缺连检，就不同违规事项，处方发出了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当中涉及1200张传票。处理高级消防区长罗建新强调，巡查的大厦入面超过96%火警中正常运作，至今被发现损坏的原因包括

0: 括控制板信号问题、电力问题、保险丝老化或者线路问题等，当中冇发现有人为故意将火警钟关闭。
1: 强调翻啦，其实我哋今次嘅巡查咧，只系揾到咧约4% 嘅楼宇咧嘅火警钟系有问题嘅，当中有少量咧系有一个一定嘅数目咧系因为佢冇做连检一段时间，咁咧引致呢个系统损坏啦。而有部分咧，我哋都会攞出嚟调查一下。會唔會佢剛才嘅消防承辦商為佢嘅年檢同我哋揾到佢壞嘅時間係非常接近，而從而令到我哋可以懷疑呢個承辦商喺佢做年檢嘅時候呢係唔係咁專業，或者會唔會有啲違規嘅行為，咁我哋都會呢度會了解嘅。
0: 罗建新话：头两个月嘅巡查行动发出嘅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进办率超过90%，成效显著，因此决定4月起将巡查行动延续2年，目标系再巡查多5000座楼宇。而喺政府支持下调拨咗额外资源，将会有一支大约20人嘅小队处理有关巡查工作。
2: 黄福苑居民再获安排返回单位执拾。卢子清报道，
3: 黄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至下星期五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首批是宏泰、宏新同宏仁阁的居民。政务司副司长徐永兴上昼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居民在大雨下带埋行李箱、手推车同红白蓝胶袋等上楼，不少人都说今次上楼主要想再怀缅下同单位道别，亦有居民希望拎翻小朋友的物品。
4: 除了我们大人，其实小朋友在这件事上面是影响都很大，因为他们没办法可以上回家啦，即是我们影相给他们都有情绪在这里，他们不会懂得分析那么多，他们现在真的知道啊，为什么我一日就回不到家呢，即是发生这件事就回不到家呢，我家没烧的、为什么回不到去啊，即是这些我都答不到小朋友。
3: 住在宏泰阁的郭太话，很多街坊在大火中离世，感恩这次上楼还能够重遇一些邻居。对于长远安置，他说考虑出售业权，但是担心六月底的期限较为仓促。
5: 都是很逼
6: 啊，是啊。
5: 还有我们都不知道楼的流程，就是告诉我听多少钱多少钱，个方向又不知道怎样，未知道个地盘都未起，还是烂地，我们怎样研究呢，咁我哋係好想揀返大埔囉，冇辦法，但係要我等4年囉，嗰個係最好嘅呢，因為近大埔嘛。
3: 亦有宏新閣嘅居民話，單位損毀嚴重，會考慮出售業權，但係希望政府俾多啲時間俾居民考慮係咪參與樓換樓計劃。
7: 有好多街坊都唔係一個單名業主嘅，佢哋都要考慮係到底係換唔換樓，咁希望換屋嗰方面可以長時間啲俾我哋去計劃囉。
3: 第二輪上樓安排同上次相約，每個單位最多可以俾4個人一齊上樓，居民可以喺單位內逗留3個鐘，同不限上落次數。
2: 立法會通過提高北部都會區人均居住面積嘅議案，崔慧欣報導。
8: 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北都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更深入微观规划，着重详细设计和落实细节。至于怎样将公私营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凌汉豪认为要考虑多个因素，
9: 在成本和回报方面的考虑，我们亦都要顾及社会的确是有多元的需求，不同阶层人士对面积需求那个的考虑，我们亦都要考虑准买家的负担能力，亦都要考虑每一次当我们定一些硬指标或者将现有指标的提升，对我们房地产市场可能会有一些连锁的反应，这些反应对于我们市民究竟是有些什么影响呢，这些部署处呢，我们都是要做好我们的分析的。
8: 针对希望住大啲、住好啲嘅意见，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话，会持续检视措施成效，提升单位设计。
10: 响住大啲方面，包括为新建资助出售单位嘅实用面积封底，房屋局系会继续持续系检视各项措施嘅成效，同埋进一步改善嘅空间。响住好啲方面， 因应近年市民生活模式的改变，开放和流动的空间更受年轻的一代欢迎。今年出售居者有其屋计划单位2025，有超过一半单位采用新的开门见光设计。我们正检视居屋单位的设计和厨厕的

0: 配置，以便更迎合住户装修间隔和摆放家具的需求。
1: 提出议案的民建联新界北议员姚铭认为，适当提高标准，直接增加单位面积，可以令市民入伙的时候真正住大一点。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5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5点38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28分。 FM 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29%，吹近每小时13公里的西东北风。今日有3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7度，最低6度。预测听日星期五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0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2度。亚洲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最高19度，最低9度。红绿市 Redear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7度，最低4度。The Beach Lethbridge 是天晴有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7度，最低4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3度，最低1度。即使拍 Jasper 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7度，最低5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7: 下午一点。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垃圾。
1: 以鮮黃色塗裝聞名，主打極低票價和裸票價的美國精神航空 Spirit Airlines 因為長期的財務壓力突然宣布全面停飛，並且啟動破產清算程序。這一間成立了34年的航空公司有超過60條航線，除了美國本土之外，還有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曾經以25元美金單程機票撼動市場。精神航空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64年，最初其实不是航空公司，而是一间叫做 Ripper Trucking 的货车运输公司。到了1980年代，公司开始转型做包机航空业务 Charter One Airlines， 主要经营旅游包机服务。1992年正式改名为精神航空，开始经营定期航线，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精神航空真正崛起是因为它将超低成本的航空模式发

0: 阳光大，他们买机票那阵票价可以便宜到离谱，例如39元飞佛罗里达，49元飞拉斯维加斯，表面看起来好像好抵，但是实际上几乎所有服务都要另外收费，行李、拣位、饮品，甚至打印登机证都要加钱。这一种模式多年被很多人闹，但是同时亦都吸引了大量预算有限的乘客。在美国就有不少的学生、蓝领工人和家庭旅行都是靠精神航空才可以负担到搭飞机。在2010年代，公司发展非常快，大量订购 A320 系列的空中巴士，机身涂成鲜黄色。公司主打 Bare Fare 的概念，即是只买最基本的座位，其他一切都额外收费。虽然服务质素长期受到批评，包括座位窄、航班延误多、客服差，但是因为价钱够平，仍然有稳定的市场，甚至逼到美国传统航空公司都推出 Basic Economy 的票价同它竞争。不过精神航空的问题其实一路都存在，超低成本的模式好依赖廉价燃油、低人工和高载客率，一旦经济环境转差就会非常脆弱。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航空业的成本急升，油价、人工、维修费全部暴涨，而他们的盈利能力一路都下跌。更加致命的是引擎问题导致大量 A320neo 系列的客机停飞，令到精神航空有超过40架飞机被迫停用，严重影响营运。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我哋临时有一个快闪的工作坊，就是主办了一个 Burnout 秘笈，就是内外兼修四大法则的网课，结局呢很开心，千多人即时现场参加。今早我再看回呢，累积的人数已经去到4000多人了。昨天提了四点很值得去简洁分享回，就是怎能够持续踏实的成长呢？我觉得有一个法门是很被忽略，很值得去分享的，就是四大法则：往内静观、往外开放、往上仰望、往下陪伴。这个法门是我几年前听台湾刘仁洲老师提过一次，我自己很喜欢，我将它重新修订。第一步是往内静观，就是看自己、看自己、看自己。因为我们有太多盲点、太多根深蒂固的执着、贪婪模式、情绪模式、行为模式、思维模式、信念模式，我们是完全不自觉的，还以为理所当然，结局撞板，伤痕累累。所以我们很需要很谦卑、很踏实，坚持看自己、看自己、看自己。每日用一两分钟，甚至20秒钟都好的，给自己静一静，只手点一点胸口，手连心，代表着尊重自己内在，代表着放低所有外在世界，感受一下我依刻内心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情绪、有什么感受，然后 name the emotions， 讲出我有焦虑的部分，讲出我有恐惧或者我有内疚、有愤怒、委屈的部分。不需要加任何分析、批判，只是如是如是的尊重去接纳自己，就越来越踏实，越来越表里如一。第二步，往外开放。开放就是接纳我可能是错的，甚至有时是错晒， I could be all wrong。 开放就是尊重生命的不完美，开放就是看到我以为是对的东西可以是错晒，因此我们很需要收 feedback，好需要有人提醒我哋，好需要一个共修嘅社群。呢几年我发觉，能够踏实持续成长嘅朋友咧，几乎无一例外都系有一个持续共修嘅社群。第三，往上仰望，就系连结宇宙嘅大爱，连结神。这个神唔一定系任何一个宗教，同时系比你同我生命更伟大嘅力量同价值，系讲紧宇宙嘅真善美。圣经话神是爱，往上仰望就是连结宇宙的大爱。 这个很重要。

0: 要，当我们面对任何冲击的时候，而当我们能够有一个来自宇宙的大爱连结住，我们更加踏实，更加坚定，更加有安全感，更加有幸福感。最后就是往下陪伴，就是关心弱势的人，关心有需要的人，同时有健康界线。很多 burn out 情绪枯干的朋友呢，就是这四样东西其中一两样甚至四样都出事，缺乏自我关怀，缺乏往内的静观，很少去看自己，只是挂着去帮人，对外缺乏一个共修的社群，对神已经不信任，很迷失，而关怀人的时候亦都没有了健康界线。这个是非我们非常值得关心，一起学习这个 burnout 的秘诀。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哋唔需要压力。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嚟到5月21号星期四乐而忘返嘅节目，我系主持人 Joy Song Kiao。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系周围飞下啦，去旅行系咪啊？咁啊喺国内咧，我哋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廉航嘅选择。咁啊，至于我哋去国际嘅航班嘅时候咧，间中就可以系直航咁样去啦，去日本啊，去英国啊咁样。但系亦都有时候咧，我哋需要去到转机啊，专登咧要去到温哥华去转咧其他嘅国际航班。咁啊，啱啱咧呢几日啦，好多朋友仔都应该睇到啦，就系我哋加拿大多伦多嘅国际机场啦，居然咧一啲游客嘅行李咧系俾人调包，喂惨啦！你即系唔见咗自己件行李事少啊，最惨你嗰件嘅行李俾人换咗一啲毒品嘅行李咧，真系大件事吓！至少咧而家有17个无辜嘅加拿大人咧喺抵达唔同嘅国家之后咧，系被走私违法啦，发现有毒品啦，而被起诉啦，亦都判重刑啦。喂，如果真系去到嗰个地方系有死刑嘅话咧，喂，你拎住啲毒品成劫咁样，真系大件事啦，系咪？嗱，成个过程咧，其实就系犯罪集团嘅人咧喺多伦多嘅机场内部里边做嘢。呢啲无辜嘅旅客咧，原先就系黐好晒贴纸，就将个行李寄咗去噶嘛。纵使个机场有3000多部嘅一啲嘅闭路电视，但系去咗禁区里边咧，总有一啲嘅盲点，一啲嘅死位啊吓，一啲咧喺里边做嘢嘅人就将你嗰个贴纸搣咗出嚟，就黐起一件咧已经佢哋预备好嘅毒品行李，咁即系其实几秒钟嘅事咧，就已经可以掹出嚟黐咗去噶啦。咁啊，将咧你原本嘅行李咧，佢就会黐咗另外一个咧，就系有时佢哋都会冇咗个 tag 噶嘛，就会做咗个 rush tag 咧，黐咗另外一个嘅贴纸就走咗去啦，用咗无辜旅客嘅名。

同埋航班嘅资料，黐咗喺一个嘅行李上边。有时咧就系就咁掹出嚟就黐落去。另外有时佢哋又会咧就系重新做咗一个咧有你资料嘅嘢黐落去。喂，点都好啊！将你个行李变咗毒品，捉到真系大件事噶嘛？呢啲无辜嘅受害者咧，去到佢嘅目的地机场嘅时候咧，就因为俾人发现有毒品啦，梗系捉住你冇得过关啦。犯罪集团嘅人咧，如果见到你嘅行李已经去咗认领行李嘅地方，佢哋梗系攞走去啦。因为喺里边佢哋会咧有毒品嗰啲啊，全部有晒 air tag 噶啦。佢知道究竟有冇俾人拦截咗啦，定系顺利去咗咧？佢哋想去嘅国家啦，咁佢哋就会知道去边度攞，边度咧立翻住。只要咧有你个贴纸喺度嘅毒品行李，俾一啲嘅海关检查，你就会被无辜咧被逮捕啦，后果系要即系好严重，系咪？其中一个真实嘅个案咧，就是一个嚟自多伦多嘅女乘客啦。佢同咧屋企人一齐咧系谂住飞去纽西兰噶。咁佢同我哋一样啦，正常去到 check in 啦，托运行李啦，一路咁样去搭飞机啦。咁佢嗰班机咧就因为要转机啊，咁佢系飞咗过去咧温哥华先。转机嘅时候咧，佢个旅程就突然间被中断啦。因为当温哥华去纽西兰嘅飞机准备起飞之前咧，警方突然间就上咗个飞机，将呢个女仔咧就系带咗落飞机啊。咁啊，带咗落飞机之后咧，就话俾佢听：，喂，你件行李咧而家被拘留咗因为系有毒品喺里边。咁边境嘅官员咧记录咗啲文件啦，就话佢有两个嘅行李箱系验到咧就有毒品噶。咁佢就坚持话嗰个行李箱唔系佢噶啦，但系个行李箱上面又有佢嗰个标签，而呢个行李咧系超过咗20公斤嘅毒品喺里边。咁啊，跟住梗系捉咗入房嗰度咧审问佢。咁好彩嘅咧，最后佢系冇被定罪噶吓，但系咧就将佢个行程咧迟咗7个钟头之后获释啦。虽然冇人话俾佢听点解放翻佢。但佢觉得可能都系机场啦，有好多即系出边寄行李嘅时候，有好多闭路电视睇到噶嘛，睇到佢寄咗件咩嘅行李，佢由行入机场已经俾人影住噶啦，知道嗰件行李系咩嚟噶嘛，系咪佢噶嘛？譬如咧红色黑色嘅，而家发现喺有毒品嗰个系白色嘅，咁咪知道唔系咯？或者一个型号啊，个款式唔同，咁咪知唔系咯？嗱，佢托运嘅行李同嗰个贴咗佢名咧，嗰个毒品行李咧，唔系相同嘅行李箱啦，而佢嘅行李咧。应该就喺多伦多嘅机场已经系被调包噶啦。咁佢都庆幸咧，就系呢件事喺加拿大咧被发现啦。如果去咗一啲咧有死刑嘅国家嘅时候，真系嗰个后果严重得咧，佢都唔知点算吓。嗱，后屘咧佢就搭咗另外一班嘅航班咧去咗咧纽西兰嘅吓。而佢原本嘅嗰件行李咧，就因为个贴纸俾人掹走咗啊嘛，咁就喺一个冇人认领区嗰度咧，就系掉咗喺嗰度。咁黐住咗个 rush tag 咧，就喺上边，咁佢又揾翻自己件行李啦。

敢想象嗬，当兴高采烈准备去旅行嘅时候，突然间俾咧海关捉住你，唔俾你出境，或者咧就系去到目的地。咁啊，但系又唔俾你出去，话你带咗毒品嘅时候咧，哇，真系吓死人啦，系咪啊？嗱，有另外一个真实嘅个案咧，就有三个加拿大人啦，就系计划去多明尼加共和国嗰度咧去度假，但系佢哋去到啦，今次去到多明尼加嘅时候咧，佢哋嘅行李就因为验到装满晒毒品啦，就系、是、被逮捕噶吓。据讲佢哋嘅行李箱咧，都系喺呢个多伦多嘅国际机场咧，系被犯罪集团咧换咗个行李嗰个标签啊，正话咪讲嘅，佢哋会掹走你就黐咗落去啦，嗰、那个嘅有毒品嘅行李箱里边嘅。即使最后咧，多明尼加当局咧就认定咗啲毒品咧系唔属于佢哋，指控都撤销咗。但系你知唔知，净系咁样搞一搞，要澄清翻，搞翻掂咧，佢哋系滞留咗咧100日啊！你话咁长嘅时间，你呢100日唔系一个几折腾啊吓嘅一件事咩？系咪？咁啊，加拿大嘅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啦，目前系有3000多个嘅监视器噶吓，但系始终咧嗰啲嘅禁区里边有一啲嘅盲区啦，换个标签净系需要几秒嘅时间。咁啊，犯罪集团嘅人要落手系好简单、好容易嘅事啊吓。咁啊，而家咧根据法庭嘅记录啦、新闻稿啦、一啲警方嘅消息睇到啦，呢啲涉案嘅海外航班咧，通常去边啲地方咧？多明尼加共和国、去巴黎、德国、摩洛哥、百慕达、菲律宾同韩国都有嘅，而其中部分国家咧，毒品犯罪咧可能面临非常严厉嘅刑罚，可能包括死刑噶吓。咁啊，呢啲唔系单一事件啦，系一啲有组织性嘅操控嚟噶啦。咁啊，皇家骑警咧，旧年已经逮捕咗咧喺机场里边做嘢嘅关于行李嘅一啲嘅工作人员咧，有6个，亦都有咧喺停机坪咧工作嘅人员，佢哋涉嫌咧就系调换咗一啲嘅行李标签。我自己去旅行咧，就一定影相嘅。临出门口咧，就会将所有嘅寄仓唔寄仓嘅行李咧，全部影相。因为我保障自己咧，就系如果我唔见咗行李，咁要登记翻报失咧，都人哋要知道系咩牌子啦、咩颜色啦、咩款式、质地啦嘅一啲嘅行李箱，咁容易咧就系俾机场方面去 claim 翻啊，咁可以赔翻个行李箱咧去咁用嘅。但系如果咧而家有啲咁嘅犯罪嘅事情嘅时候，你都更加要咧就系影低你嗰啲嘅行李嘅外观，甚至乎里边装嗰啲咩都影埋啊吓，影完外边，影埋里边，行李嗰个嘅贴纸系点样，托运嘅收据系点，万一咧真系出事嘅时候，可以证明下咧你最原始寄嘅行李系点样，即系咧可能咧去磅重嘅时候已经影低咗你嗰张嘅相片啦，影低埋几重啦，系咪？去到嘅时候，喂，有毒品嘅嗰个嘅重量应该同你原本嘅冇理由咁吻合㗎嘛。確保呢个标签嘅编号、目的地同埋你嘅乘客名呢係清晰见到㗎。咁亦都呢就係好好咁样睇住你嘅行李收据啦。直至你真係呢嗰个旅程结束咗啦，啲行李安全呢返返去你手上嘅时候呢，先好掉你嗰啲嘅行李方面嘅收据呀，或者嗰啲嘅小贴纸呀。嗱，如果你发现啲标签怪怪地，行李嘅重量唔啱，个锁头又怪怪地，有啲

唔系你认识嘅嘢喺度，即刻通知翻航空公司或者海关。如果你里边咧真系放咗一啲咧，譬如违禁品啦，其实海关真系会开你嘢嘅。咁你可能把锁烂咗，但系佢通常咧会摄咗张纸喺度咧，话曾经抽查过，所以就会咧就系搞乱咗你里边啲嘢吓。总之有时有心人装冇心人，我哋都做唔到太多其他嘅嘢，但係希望啦，我哋自己唔好遇上呢啲呢嘅黑仔事啦，自己呢嘅行李亦都可以呢放返啲 AirTag 喺度，起码知道呢我件行李去咗边喎。不过犯罪集团一样都会放 AirTag 喺啲毒品里面，如果呢嗰件行李顺顺利利出咗关嘅话，佢哋一定喺你攞到行李之前呢拦截咗佢攞返自己啲毒品㗎。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

0: 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休息完咧，继续翻嚟乐而忘返嘅节目。平时去旅行会唔会买翻啲纪念品啦？就系拎翻屋企纪念一下。好多时候就会买啲磁石啦，可以黐喺个雪柜度。啊，今次去呢度，下次去嗰度，咁样每一次咧就将嗰啲磁石咧摆晒喺度，咁啊纪念一下咧自己曾经咧就去过呢啲嘅地方。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咧就系、是，唔好要买啦，不如咧现成攞啦。譬如咧喺当地嘅一个沙滩度攞扎沙啦，啊攞啲石仔啦。攞当地嘅一啲咧就系天然嘅嘢就攞走咗，咁其实得唔得嘅咧？

最近你嘅嗰次旅行玩得开唔开心啊？有冇真係呢顺手咁样攞咗一啲呢当地嘅一啲嘢就作为纪念品，唔係买嗰啲啊，而係天然嘅嘢啦。咁最近呢有一位嘅朋友仔啦，就係经过海关俾人捉咗啦。嗱，呢一位嘅朋友仔呢就係去咗冰岛啊，这个海夫拉维克机场。咁准备离开啦，出境嘅过关嘅时候，你知我哋一定又係要过下啲 光机噶嘛，咁嗰个嘅海关人员咧就将佢背囊上面嘅一个布袋仔咧攞咗出嚟，咁其实咧就碌咗三粒咧黑色嘅火山石出嚟，呢啲三粒火山石好细小嘅啫。好细小，咁佢淨係当呢係旅行嘅纪念品嚟嘅，三粒石头仔咋嘛，但係而家就成为咗三粒嘅证据啦。咁事情呢就因为佢喺冰岛啦，飞呢一个哥本哈根呢要转机呢返去原居地嘅时候啦，咁觉得哇呢个冰岛真係好梦幻啦，有瀑布啦，有黑沙滩，有呢个冰河湖啦，风大到你怀疑自己呢，哇係咪真係食緊西北风啊咁样。有时咧就系咁样，好开心嘅时候，佢就喺个黑沙滩上边咧，影下相，见到有几粒石头仔，哇，黑黑地、靓靓地嘅，迷你版嘅火山，咁啊攞咗，顺手执起三粒石头咧，谂住作为纪念。咁当时佢个朋友都话得唔得噶？攞唔攞得㗎？咁佢就话诶、石头咋嘛，我又唔系搬咗去座山走攞三粒石头仔啫。咁佢后咪就好后悔呢讲过呢句说话下，因为海关真系冇理你啦，究竟系攞三粒石头仔定系搬咗座山啊。当海关呢就系攞住呢个布袋仔嘅时候问佢系咩啦，佢话石仔嚟嘅，好细嘅石仔。咁人哋问佢边度攞㗎，咁佢就话喺黑色嘅沙滩嗰度攞嘅。海关就话啦，即系你系pick up from嗰个沙滩啊咁。佢话系啊 ,souvenir 囉。咁佢讲完之后都觉得自己死火啦。嗱，但係个海关呢就冇话变得好恶嘅，而係开始好正式话俾佢听，呢啲天然嘅嘢呢係喺一个被保护嘅区域啦，你係唔可以攞走佢㗎。亦都因为有呢三粒嘅石头仔，咁自然啦，海关问佢仲有冇，你就算话冇呢，佢都系会呢翻箱倒笼咁样呢抄晒你所有嘢出嚟呢，重新呢就睇一次你啲行李㗎。咁变咗呢你就会拖慢咗你嘅行程啦，可能随时 miss 咗你班机啦。咁最终呢就冇闹佢冇罚佢嘅。咁只系呢要去确认好明白了解。因为海关话啦，好多游客呢就諗緊喂啲嘢好细件啫。但如果个个都諗住系好细件好细件就随便攞嘅话，细细件个个攞完就变咗好多㗎喇。你淨系諗下Ben去年都话有成700万架车去嘛，每人攞一杯沙酒啊，都可以攞咗700万杯沙，系咪？仲要每一架车里面可能有好多人，可以滗咗好多羹酒噶嘛。咁你就知道，唔系三粒石仔咧嗰个嘅问题啊，而系即系当咧人人都系咁做嘅时候，我哋嘅游客区咧就唔知道会变成一个点样嘅地方。就好似我哋嘅 Drumheller， 如果我哋喺嗰个嘅Drumheller 里边系咁个个都自己咧就揾嘢去掘啊、抄啊一啲嘅化石嘅时候，咁点算咧？咁其实好多嘅铺头都有化石卖啦，都系嚟自佢哋嗰个区域。咁一嚟咧帮助阿小店啦，二嚟咧亦都系唔可以咧就系个个都走去咧，自己去掘噶嘛。所以记住吓，不论你去边度旅行，一啲唔属于你嘅嘢，你以为随手攞一攞啦，咁你要记住啊，海关讲嗰句说话，每人攞一啲啦，最终就会变咗好多噶啦。其实海关咧都有同佢讲啊，若然真系想咧有留念嘅嘢嘅话咧，影相啦，影多。

举例就话，如果个个游客去 ban 佛下都不更沙走嘅话咧，真系唔敢想象咧，仲翻啲乜嘢喺度？其实旧年2025年全年咧，ban 佛啦，有两个主要嘅入口啦，有两个即系我哋 highway 咧可以入到去 ban 佛噶啦。咁啊，车辆总数咧大概系有696万架嘅，精准嘅数量咧系6964787架车咧，去咗 ban 佛里边嘅吓，创咗一个新嘅纪录。咁啊，有咁多架车，比起2024年咧之前嘅纪录系多咗 4%， 比起疫情之前啦吓，2019年咧系多咗 6.5%。七八月啦，当然都系高峰期啦。喺旧年七八月夏季高峰期咧，系有176万架车咧入咗去噶。每日经常咧系会超过24000架车咧，就系去到 Banff 嘅里边。五月份咧，旧年咧净系一个月啫，就已经系有613000架车。咁你就知道，哇，其实五月已经开始多车噶咯。咁啊，七八月又再多车啲。呢啲车辆嘅数字咧，主要就系入去 Banff 咧呢个班夫小镇嘅交通量啊，系有几多？咁啊，唔完全等于咧成个国家公园嘅车辆嘅。咁啊，只不过入去小镇咧已经有咁多车噶啦，咁所以佢哋点解成日话要大家去搭巴士啊共用一啲公共嘅交通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减少一啲车辆啦，去到一啲热门嘅景点嗰度。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喂，车辆有696万架，但系点解游客咧系得450万嘅？点解会少咗咁多嘅？嗱，因为我哋 local 嘅人咧，唔算系游客嘅，咁我哋架车又入去玩，但系咧，我哋又唔算游客，咁我哋呢啲成架车、成屋人嗰啲咧，全部都唔计喺人数嘅里边嘅时候咧，自然啦吓，游客人数就系真系出边嚟嗰啲咯，咁就系有450万嘅游客，但系车辆就接近有成700万架啦。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係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ag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ag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继续翻嚟咧，乐而忘返嘅节目。最近入油会唔会真系咧啊？专登去翻 Gas Buddy 度睇下，究竟边度啲油平啲啦？咁啊，等我哋咧，真系吓啊，入翻啲平油。唔想咧，就系喺屋企附近就入嘅话，有时可能惊佢贵啊嘛。咁如果出开街顺路咧，又话搵到平油咧，咁就好啦。咁其实咧，燃油咧，对于我哋揸车嘅人咧，已经觉得哇贵咗。咁揸飞机咧都一样啊吓。咁啊，最近喺 social media 咧睇到一个组织，咁啊就系、是。话叫大家咧就系捐钱啦，就系帮助一啲咧第三世界国家嘅入油啊嘅一啲嘅钱啊吓。咁其实是一个咩嘅组织嚟噶啦，就系、是、叫做咧就系、是、喺加拿大嘅组织嚟噶吓 ，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 而佢哋咧训练好多飞机师嘅，咁啊喺三山咧佢哋就有一个 department 啦，训练咧飞机师揸一啲小型嘅飞机去到一啲咧第三世界嘅国家，一啲咧就系、是、比较穷困嘅地方，总之车咧系好难去到嘅。如果呢啲咁穷困嘅人佢哋要睇医生咧，可能要行好几个钟头咧先可以出到去，就算揸车都唔容易咧，就系、是、去到一。啲嘅啊医院啊咁样啊，又或者系物资方面啦，如果要入去呢啲嘅村落咧，系要用飞机咧运送一啲嘅物资咧，先可以入到去嘅。咁啊，而家有钱贵咗，你估真系咁容易咩？就去入一架飞机嘅油嗱，唔系讲紧大飞机，都系讲紧啲小型嘅飞机啫。始终而家咧嗰啲嘅航空嘅燃油嘅价格咧系暴升啦，有啲地方咧一夜之间咧加咗成70几%。佢哋一啲咧喺非洲啊，譬如好似安哥拉嘅飞行员咧，都会有一个紧急嘅问题，就会问：诶、哎，我哋仲有冇足够嘅资金去为飞机加油咧？嗱，佢哋嘅工作就系将一啲嘅啊唔同嘅物资啊，或者有病嘅人啊，咁将佢哋运送啊。咁啊，但系而家仲有冇钱入？有啦，要飞一转咁样去送佢哋去嘅时候，都系讲到一啲嘅钱啊嘛，咁唔系佢自己攞出嚟噶嘛，咁究竟仲有冇得入啊？嗱，呢啲嘅地方咧，真系要靠飞机咧，系唯一嘅方法，将医疗嘅服务啦，同埋物资啦，带到去偏远嘅地方。咁所以油价贵咗，难怪啊吓，啊啲病人咧，唔会因为你贵咗就唔使睇医生噶嘛，佢哋都系需要一啲紧急嘅医疗啦，啊或者系诊所咧，都系等紧一啲嘅物资啦，再加埋。一啲咧就系愿意咧就去到一啲部落度去服侍嘅人啦，佢哋冇路入去噶，嗰啲与世隔绝嘅村落嚟噶。咁啊，当一啲咧嘅燃油成本加得咁快嘅时候咧，就唔系每一个求助咧都可以去答应佢哋。可能咧结果就系一啲病人嘅病情会恶化啦，要继续等下飞机嘅安排啦，又或者飞行人员真系要衡量下值唔值得起飞啦。咁啊，偏远嘅地方咧要更耐先有一啲嘅医疗或者物资同埋支援咧。可以去到，咁所以有时咧，我哋真系好容易就喺吓城市里边飞嚟飞去吓，坐飞机可能短短嘅时间就搞得掂嘅嘢，去到呢啲嘅部落嘅时候，佢哋真系面对住交通咧，一讲就系要行几日啦，少少嘅延误咧，可能都会变得好严重，咁难怪呢啲嘅组织咧就要继续咧就系问啊，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加油咧？又或者啊呢啲嘅油又有冇人咧愿意咧去捐助帮助佢哋咧呢啲嘅燃油费咧？啊，所以咧。原来吓，唔系我哋咧，净系自己睇住咧嗰缸油，都仲有咧世界上面有啲其他咧嘅地方，系有啲人咧有啲咁嘅需要，都系需要一啲捐助啦，去帮助佢哋入飞机油啊吓。

哋知道呢个世界有钱嘅人越有钱，穷嘅人好似越嚟越穷咁样。但我哋点样可以喺有限嘅资源里边，稍微啊可以帮助到一啲嘅俾我哋穷困嘅人咧吓。咁啊喺社会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志愿团体啦，一啲咧非牟利嘅机构啦，咁啊都系会有一啲慈善嘅服务。咁啊睇下你自己有咩感动啦，去帮助唔同嘅团体啊。有啲人可能冇得食啦，有啲人冇得读书啦，可能喺医疗上边咧需要一啲嘅帮助啦。咁都系可以咧，就系透过捐款啦去帮助佢哋。咁你有咩嘅感动嘅时候，上网揾下会唔会有你就系想帮呢一种人咯，可能系身同感受，又或者纯粹咧单纯想喺金钱上面帮佢哋吓。最后喺节目完结之前，送上俾你有刘德华同埋姜涛嘅呢一首《没有翅膀的天使》。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 Tag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2点新闻简报。
2: 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阿省消息。动物权益团体表示，位于阿省 Fort McLeod 曾被称为加拿大最大马匹屠宰场之一嘅 Bullfree Exports Limited 已永久停止运作。加拿大马匹保护联盟本月初确认，该公司位于阿省南部社区 Fort McLeod 嘅工厂已关闭。团体于5月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过去几个月有外界猜测工厂可能停运，部分拯救马匹人士曾表示，场内难舍长期空置，几乎无运作迹象。 Bullfree 多年来一直因涉嫌虐待动物而受到国际关注，并于去年被裁定涉及导致动物受苦及违反运输规定等罪名成立。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FIA 在2023年

向 Buffy 提出11项控罪。去年1月6号 Buffy Xbox Calgary Limited 因违反加拿大安全食品规例，未有落实预防控制计划，被罚款17,000元。加拿大马匹保护联盟表示，虽然工厂已关闭，但相关倡议工作仍未结束。团体指出，加拿大和美国的马匹仍会被运往灰省屠宰，而活体重型马出口至日本屠宰的做法亦仍然存在，认为应全面终止整个产业。亚省省长戴斯文宣布内阁改组，由资深内阁成员 Jason Nixon 接任财政厅长，负责应对油价波动下的省府财政工作。Nixon 接替即将离任的 Nathan Horner。Horner 过去曾负责提出三份亚省预算案，但由于他已表明不会参加明年省选，因此要求不再留任新内阁。对 Nixon 而言，今次属重返财政厅长职位，他曾于前省长肯尼任内短暂出任财政厅长，其后戴斯文上任后一度将他调离内阁核心职务。今次改组涉及四分之一内阁成员，安排公布前夕，外界正关注戴斯文今晚将发表有关亚省独立公投问题的电视讲话。戴斯文同时宣布多项医疗系统相关职务调动，以继续推动医疗改革。同时 Nathan Neudorf 接替 Nixon 出任辅助生活与社区支援厅长。至于原任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党团党鞭 Justin Wright 则获升为基础医疗厅长，而 Joanna LaGrange 则由基础医疗厅长调任医院及外科医疗服务厅长，接替同样宣布不再竞选明年连任的 Matt Jones。另外 ,Oath Disbury Three Hills 选区省议员 Tara Sawyer 首次加入内阁，出任农业厅长。Sawyer 去年夏天在补选中当选，曾任加拿大谷物种植者协会主席。原农业厅长 R.G. Sigerson 则调任可负担生活与公用事业厅长。亚省新民主党 NDP 党领南斯本星期早前表示，Jones 及 Horner 被调离内阁，可能与两人曾公开反对亚省独立有关。不过联合保守党政府一直否认推动分离主义议程的指控。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表明，希望保留市中心免费轻铁区，并呼吁市民在下星期市会辩论前联络所属市议员表达意见。Farkas 昨日乘搭轻铁期间表示，取消免费区并非正确方向。他指出，市府一直希望吸引更多人前往市中心，若取消免费区将令公共交通变得不便，而不少居民和商户早已按免费区安排作出长远居住和营商决定。Farkas 表示，免费区有助市民在市中心短途出行，方便上班族前往会议、长者赴约以及游客进入市中心消费。他认为免费区有助令市中心更安全、更繁忙和更具联系性。对于安全问题， Farkas 表示，如有人在公共交通系统内滋事、吸毒、威胁乘客或令人感到不安全，当局应直接处理相关公共安全问题，而非将逃票问题与治安混为一谈。他指出，当局应集中处理令乘客感到不安全的行为，而不是为想进入市中心的乘客增设障碍。卡加利免费轻铁区由 Downtown West Kirby 站至 City Hall Buffalo College 站全长沿第七大道设立，自1981年开始实施，目的是提升市中心交通流动和便利性。不过市府行政部门认为，经过45年发展，卡加利城市环境已出现变化，现行制度未必再符合城市需要。市会基建和规划委员会本月较早前以7票对4票通过建议，由8月1号起取消免费区，方案仍需经市会正式批准。市府检讨报告指出，安全问题、财政压力和城市发展变化是建议取消免费区的主要原因。报告认为，若乘客需要付费乘车，执法人员将更容易处理列车和月台上的滋扰行为。报告亦指出，取消免费区后，每年可为卡加利公车局增加约500万元收入。目前每年约有540万人次在免费区内乘车。市府估计，若实施收费后，约180万人次乘搭量可能消失。负责调查亚省境内涉及警方并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事件的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 ASIA 裁定，卡加利警方去年一宗警犬追捕期间咬伤9岁女童事件中，涉案警员

0: 并无不当行为。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表示，事件发生在去年二月，当时卡加里警方在东南区 Aaron Woods 调查一宗失车案件，并追踪一名疑犯。警方指涉案男子其后徒步逃走，一名警员于是放出警犬追捕。根据调查报告，疑犯途经一处住宅后院，再跑入附近空地。当时一名九岁女童与朋友正在该处玩耍。报告指出，女童开始逃跑时被警犬咬伤，导致大腿同头部受伤，跌倒时亦造成擦伤。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表示，虽然事件结果极为不幸，但警员当时部署警犬属合理行动，无合理理由相信警员涉及刑事罪行。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视日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视一二三。
4: 时间来到5月21日。星期四的晏昼午安，这里是 C123。 一星期来到第四日，精神上是需要和你打打气的。

打气嘅说话，打气。星期四晏昼嘅 C123 用你，我哋一路听歌，然后一路插电。听过有 Misha 叶巧林。然后我们有打气接力 Billy Choi Teddy Fan 还有王菀之。

听过有一个好新鲜嘅合作，黄婉之 Teddy Fan Billy Choi， 仲有一个好特别嘅歌名，黄婉之嘅歌《鼓励人》，然后为你打气嘅人数越嚟越多。

0: 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还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Betanin 郑家超市一周年庆正式开始，今期特价包括游水腊鱼5.98元一磅，游水龙虾12.98元一磅，油菜心、芥兰苗1.98元一磅，加州车厘子2.98元一磅，越南龙眼9.98元一箱，急冻金鲳鱼3.98元一磅，菠萝包1.38元一个，购物满68元送5元现金券同抽奖券一张，满118元送2张5元现金券同抽奖券添，快啲嚟 Betanin 郑家超市。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你空有
1: Constant 康提，
0: 他与他谁共谁，全都虚构。
1: 最近有一个对于他来讲是音乐生涯上面第一次比较大的演出，当然作为新人来讲，他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然后望住佢，我忽然谂起好多年前霆锋同埋欣怡出道嘅时候，当年嘅网络系冇咁犀利嘅，但系都足以听到好多嘅舆论声音。唔知十年后嘅评论声音又会变成点咧？听过有 Constant 康提，要还。
0: 几次起舞感觉很不对劲，像前像木偶声。
1: 然后有 Amy Low。

0: 你天马行空，佢系 Kudos Slam， 一位好有实力嘅幕后制作人，今年踏出幕前，成为唱作歌手出道。
1: 哪怕在远方布满各种担忧，
0: 有佢嘅出道单曲。
1: 有你在我身旁，其实很足。
0: Take you to the moon。

0: 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4: 安啊，星期四，俾翻属于礼拜四的 vibe 你先啦。半之后继续有我哋嘅 C123进入到今日嘅新歌时段，先由李佳 Shake It。

0: shake it up。
1: 作曲編曲監製張家成，填詞有鄧千瑩，一齊跟住李佳呢一個節奏，一齊 shake it。

揈开晒你啲颓气，揈开晒你啲低气压。听过有李佳 Shake It， 只要你啊原地啊跟住一齐揈啊，你就系焦点啊！

一听呢首歌就知道有分咁上下难度，佢哋系 Mira 带嚟有佢哋全新嘅团歌，填词有 T-Rex 监制 T-Ma Mira Attention， 然后再俾多一首劲嘢你啊！原曲嚟自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由经典成为新世代嘅 meme， 跟住有呢一位好有勇气嘅女歌手将佢变成自己嘅作品 ，Sika 深宵便利爱。

0: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系1%嘅天分，加上99%嘅努力。
2: 师兄啊，师兄，呢啲金句同你嘅节目有咩关系啊？
3: 绝对有，呢啲金句同我嘅车一模一样，都可以俾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同多色水元素嘅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齐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上星期介绍过嘅一位女新人有着同样嘅一份经历，参赛啦，再结成组合，然后 solo 出道，签约新嘅唱片公司，佢系郑子琪。嚟自佢迷惘低潮时期挣扎嘅一啲谂法，将经历同乐迷一齐分享，有呢一首出道单曲。

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向前行，将种种不确定性的不安克服。郑子琪 May Firm

是来自广州的男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田鸿杰，听过有他的最新广东单曲，将今天的节目带到你最后。3点前为你送上的有另一位女新人。

由教师呢一份职业转一个身份，成为音乐人。佢系孙永南，呢首系佢嘅出道单曲《爱丽丝风游梦境》，结束今日嘅四一二三，拜拜。

0: 1-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政府的内部数据显示，联邦政府限制国际学生名额的政策正引发本地大专院校严重的招生危机。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安省专上教育厅2025年简报文件指出，截至去年6月5号，安省专上院校只是用了省府分配的 46% 的省级认证信件的名额。而数据显示，专上院校的招生比大学困难得多，这些院校2024年向国际学生发出录取通知之后，最终实际的入学率只有 33%， 而其中 Seneca 学院获批超过20000个名额，最终只有2380人入学。而专家分析指出，联邦政府取消大专毕业生的毕业工作签证机会，彻底摧毁了留学的需求。而由于国际学生的学费占院校总收入1/3，招生不足已导致多间的院校被迫裁员和关闭校园。道格福特政府表示，已经推出了64亿元新拨款模式，由于今年的秋季就开始，来提高每年的营运拨款，来稳定专上教育的界别。一班由法国巴黎飞往美国底特律的法航客机，因为涉及伊波拉病毒入境的限制，昨天要临时转飞到蒙特利尔。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一名曾到东非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护照的乘客，原本不应获准登机，但错误登上了航班。由于美国近日因应东非伊波拉疫情限制相关旅客入境，美方拒绝

0: 航班在底特律降落，改由蒙特利尔杜鲁多机场来处理。而法航就强调，机上并无医疗紧急状况，涉事的乘客在蒙特利尔下飞机并接受检疫人员评估之后证实并无病征，随后已安排飞返巴黎，受影响航班就继续前往底特律。法航随后发出声明，指客机是应美方当局的要求转飞，但强调机上并无医疗紧急状况。另外，安省卫生厅证实，一名近日由东非返抵安省的人士正在医院接受多种传染病检测，包括伊波拉病毒。而当局表示，病人因为旅游记录而接受检测，目前已采取适当的感染控制的措施。安省暂时未有确诊的个案，而样本预计今天送往温尼佩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化验。与此同时，多名加拿大红十字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人员正前往刚果协助抗疫，包括追踪接触者、提供心理支援以及协助病人接受治疗等。联邦外长阿南德指出，目前约有3600名加拿大公民登记身处在上述的两个国家，而当地的领事官员已经随时准备提供协助。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累计有600宗疑似的病例，139人死亡，化验确定当中51宗都是确诊。而世卫组织专家就表示，正调查疫情确切爆发的时间和地点，而基于疫情的规模，认为可能在两个月之前已出现。这次感染人群的病毒株是本迪布交病毒，而平均的死亡率达到40%，同常见的扎伊尔病毒株不同，而现实并无针对这种病毒的特效药的疗法或者是疫苗，检测能力也都有限。世卫表示，正考虑研发两种疫苗应对疫情，但可能需时3到9个月。较早之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染疫的一名美国医生已转送到德国治疗，家人也被送往同一间医院的隔离病房。另外一名在乌干达曾接触伊波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也转送到捷克入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原定计划今年的夏季访华，但是因为北京不满美国可能会落实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而搁置。报道引述消息说，科尔比本来与北京的官员讨论访华的事宜，但中方已经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如何处理对台军售案之前，中方不会批准有关的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被记者问到，在决定对台军售之前，有无计划与台湾总统赖清德通话？特朗普表示，会和赖清德等所有各方通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在短时间之内决定是否批准对台军售。又指美国去年批出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符合一直以来的政策。而特朗普第二个任期至今批出的对台军售的总额，累计已超过拜登政府时期的总和。赖清德昨天表示，如有机会跟特朗普通话，会强调提升防卫力量、采购美国军备是维护台湾安全、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持续的推行军售的计划。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1: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
3: 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0: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Badington 正佳超市一周年庆正式开始，本期特价包括：油水鲤鱼5.98元一磅，油水龙虾12.98元一磅，油菜心芥蓝苗1.98元一磅，加州樱桃2.88元一磅，越南龙眼9.98元一箱，急冻金鲳鱼3.98元一磅，菠萝包1.38元一个。购物满68元送5元现金券及抽奖券一张，满118元。更送2张5元现金券及抽奖券，快来正佳超市吧！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影音风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今天第一首为你挑选的歌曲来自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上是831，刚听到这首歌叫做《你就是我无可替代》。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介绍电影排行榜的广角镜的环节了。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上周呢第6、第7名的两部电影，虽然说呢是被挤出了前5名，但他们目前为止呢依然是2026年度这个票房到现在为止哦最高的两部。第7名的电影 Project Hail Mary 在上映了8周之后呢，北美洲的票房是到了3亿2800万。然后第6名的电影呢就是 Universal 出品的这一部 The Super Mario Galaxy Movie， 也就是超级马里欧的这一部银河大电影，累计票房6个星期已经在北美洲突破了4亿1200万的大关。那按照这个走向来看呢，好像 Project Hail Mary 要突破 Super Mario 是有一点困难了，毕竟现在还差了将近有9000万的这个差距哦。而且呢 Project Hail Mary 呢还早上映2周。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上个星期前5名的电影到底有哪一些。第5名呢是上周的一部新电影，第一周上榜呢能够有第5名的位置也是相当不错的，因为这部电影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演唱会的 3D 版本。这位女歌手呢就是年纪轻轻但是非常有才华，而且呢在上一次 Coachella 的时候呢，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私底下真的是很小女孩心态的一个她，就是一个小粉丝模样的她，说的就是 Billie Eilish。 这次呢她的这个巡回演唱会 Hit Me Hard and Soft 这个演唱会的 3D 版本呢在电影院上映了， Paramount 电影公司的出品，第一周上映呢票房成绩是有700万的美金。说真的 Billie Eilish 呢这几年在歌坛呢实在是有太多年轻一辈的粉丝了，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演唱会 3D 版本的电影到电影院呢，相信一定会让很多粉丝呢可以看了又看，刷几遍都没问题吧。而上周第4名的电影呢同样也是一部新电影，这也是我自己很想看的，它的名字就叫做 The Sheep Detectives， 这是怎样的一些侦探家呢？这部电影呢是由 Amazon 和 MGM 联合出品的，在周末3天第一个星期的票房成绩有1510万的美金。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到它 trailer 的时候就已经停

看了。首先这部电影的主角呢，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Hugh Jackman， 也就是金刚狼先生。他这一次呢扮演的就是一个很有英伦气息的这个牧羊人呢、哦、然后呢他平时呢就有一大群的羊，而且他这些羊都非常的可爱，他们的长相啊就是大小 size 都很不一样，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那这位牧羊人乔治呢，他非常喜欢自己的羊，所以他每天晚上睡觉前呢都会给他的羊儿们大声朗读一则谋杀的疑案故事，他假装他们能够听得懂，但他并不知道的是他们其实真的能听懂，并且呢在听完故事后呢还会热烈讨论争吵几个小时。所以这个电影的开局呢就说乔治神秘的死去了，而羊儿们立刻就知道说这是一场谋杀。而另一方面呢，当地的警察呢是这辈子都没有处理过真正的严重的谋杀案，所以羊儿们就决定不再靠人类的警察，他们要自己去破解这场悬案。那这也意味着他们呢要第一次离开自己居住的草地，直面并不像书里面写的那么简单的人类世界。所以这个电影的风格是挺有趣的，因为里面有人被杀了，对吧？被谋杀了，那么感觉上这应该是一个悬疑的电影，但是呢这些主角们又是羊儿，所以呢感觉它好像又是一个喜剧片呢。整个电影呢就是把乡村谋杀案和会推理的羊结合在一起，所以电影的风格也是相当特别的。电影是改编自德国作家 Leonie Swan 的小说 Three Bags Full， 听说也是挺出名的一本小说呢。而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在看完之后给他下了一个标题，他说这个电影呢有点像是动物版的利刃出鞘。诶，我觉得这一个形容应该是挺贴切的，因为你说它是羊破案的这个家庭电影的话，人家就会觉得是不是给小朋友看的，会不会是挺搞笑的呢？但其实呢电影里也是谈到了悲伤和失去，还有就是讨论到一些关于孤独感、信任与陪伴这样的话题，所以它可以说是既温暖又有一点伤感的。那除了 Hugh Jackman 扮演这个死去的牧羊人 George 之外呢，还有鼎鼎大名的 Emma Thompson 也在电影当中为羊配音。我想这应该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去看的电影呢，它是可可爱爱的，但是并不幼稚。所以呢如果你喜欢一些英式幽默的也比较温暖的电影，当然还有跟动物相关的题材的话，这一部 Sheep Detective 应该很适合你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吧。刚刚在介绍这部电影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想到了这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一部很经典的电影《音乐之声》当中的《孤独的牧羊人》。那今天为你挑选的是好几年前周深在参加湖南卫视的一个节目《深入人心》的时候的一个演绎。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ac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伟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已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2: 上一次车祸让我们非常彷徨，幸好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们该怎么做，最终拿到满意的赔偿。他们真的非常专业。
1: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冷静，拍照交换资料，还要找 David Yanko 帮忙
2: 帮你处理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就找三夸郭静爱小姐，电话403-204-0282。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ctac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ctac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ctac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ctac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ac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ctac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ctac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ctac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ctac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了上周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电影当中的第五和第四名，接下来要说说前三名的电影了。第三名呢，是从第二名下滑了一小格的一部人物传记片，名字就叫做 Michael。Lionsgate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上映第三周的票房呢是有3790万的美金，而累计三个星期，北美洲已经斩获了2亿4190万。我自己是终于认认真真的在电影院把这部电影看了。其实在去看电影之前，我还是有一点点纠结的，但是我总觉得我们是喜欢他的吧，那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到底把它拍成什么样子吧。我印象很深刻的第一个镜头其实已经让人觉得是挺入戏的，拍的就是小时候的他。第一个镜头是一个下雪的冬天，他趴在自己家里的窗户，然后看着外面的小朋友们在玩雪，然后呢他爸爸的一声大叫呢就把他拉回了现实当中。这个小演员的第一个镜头就已经让我非常的触动了，因为当他在看着外面的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他满眼的就是一种憧憬跟向往，然后当他爸爸叫了他之后呢，整个脸就垮下来了。那他爸爸叫他做什么呢？当然就是排练练歌，跟哥哥一起唱歌。因为在看电影之前呢，我看到了一些影评人对这部电影做的一些批评，其中一点就包括说好像电影把他爸爸这个人物有一点弱化了。因为很多人都听说过他爸爸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一个反面人物，但我必须说我自己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我倒不觉得有弱化他让人讨厌的部分哦，因为至少在我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就是整部的电影当中对 Michael 最不好的一个人了。就是在他小的时候呢，各种想打就打，想揍就揍，长大之后呢，言语上的威胁也是一次又一次的。总之呢，这个部分的情节在电影当中拍的还是相当清晰的。那我刚刚也说了，从第一个小 Michael 的镜头就让我觉得，哎，这个电影是会让人看入戏的。那后来呢，拍到他成长之后，就是他的侄子贾法尔扮演的 Michael 出现之后，一开始的几分钟还是会有一点不习惯，你就会觉得哦，这是贾法尔他在扮演他的叔叔，而且特别是他说话的这个声音呢，我一开始听也是觉得挺不习惯的，因为我以前在很多 Michael Jackson 的访问当中听过他讲话，我知道贾法尔很认真的在学了，但是我总觉得他学的还是有点不够像。可是呢，看着看着，随着这个剧情的推进，你是能够忽略到这些小问题的。那这部电影的中文翻译呢，是叫《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其实这个名字是挺好的，因为它能够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一部的电影说的是他从小到长大，怎么样成为歌手，成为一个天王巨星的过程。但是呢，整部电影是停在1987年《Bad》这张专辑的巡演的时候，他没有拍到后半段他的人生。所以呢，大家如果看这部电影觉得有很多当时他被冤枉、被重伤、被诬告的事件都没有在电影当中拍到，那其实你不要着急，现在已经确定第二集已经是立项了，而且听说有20%到30%的镜头已经拍了。至于能不能很勇敢地拍到那些我们都很想要还他一个清白的事件，我是觉得可以期待一下的。而且作为一部电影来讲哦，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我觉得整部电影的这个节奏是相当的明快，完全不拖沓，重要的节点他都有拍出来了。而且贾法尔在扮演他叔叔的时候，也真的看得出来是下了大功夫的。虽然我也是有挑剔他哪里不像啊，比如说他的手就不像 Michael 的手指非常的长，他的整个的手掌好像也是比常人要大一点，但很明显能看到贾法尔的手是偏小的，就是我也会很认真的去找这种小细节来吐槽一下。可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是令人满意的一部传记片。我自己呢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非常的 emotional 啊，当然在听到很多他的老歌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感触。可是我唯一一次真的是哭得很伤心的那一段，是他在他被烧伤的那一个时期，他在医院休息的时候，一开始他的精神状态也是非常不好的，因为这个烧伤令到他头皮的神经受伤了，所以他就是接下来的人生都要靠止痛药来陪伴。而且当然他自己也会担心他能不能上台继续的唱歌跳舞，

0: 因为我不是很想剧透给大家，但是这里其实算是有一个小小的情绪转折的。我在那个时候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哭到有一种泣不成声的样子。虽然我们也不能说曾经真正的认识过他，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真实的人性。因为电影有挺大的篇幅就在讨论从 Jackson 5到他自己 solo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受到的精神上的压力。其实这个是蛮现实的一个问题哦，就像很多华人经常也会说的，就是做人不能忘本啊，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家庭或者说对自己的家族要有责任感。他也是一样，他的底色是非常善良的，可是他又很希望自己的音乐才华能够独立的被大家听到。所以呢，作为一部电影来说，我认为贾法尔在扮演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部分的矛盾心理的时候演得倒是很不错的。而我们之前也是说过，他为了拍这部电影呢是闭关了好几个月，疯狂的练习叔叔的舞步，这也挺不容易哦。因为一举手一投足，我看到很多网友也是相当残酷的，带着放大镜般的来看来做对比。其实对比之下，你不能说他真的输，只能说 Michael Jackson 本人他在舞台演绎的部分真的就是一个天才，那个气场的确还是不一样。但贾法尔的确也已经掌握了至少八成的功力了。其实呢，因为在 Michael Jackson 去世之后呢，整件事情就一直是相当的复杂，然后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传闻，再加上在这部电影上映的期间呢，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妹妹 Janet Jackson 是说我是绝对不会去电影院看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也非常的纠结，我们到底要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吗？可是后来我自己看了之后，我觉得真的要去看看吧。因为我想我们大家曾经都是这么喜欢他，他也带给我们那么多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还有就是惊呼，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看他的表演，你是会觉得哇，怎么可以做到的，怎么能够这么厉害。这是一个在整个的世界有如此大贡献的人，更不用说他赚的很多钱他都捐献了，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作为艺人捐款金额最高的一个。而这部电影当中也是拍到了一次又一次他去探望病童，他是有一个社会责任心的，并不只是单单想着我要在台上怎么样发光发亮。因为他也已经过世了十多年了，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当然会遗忘他的，因为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也没有经常在看他的表演。所以这部电影呢，对于我们这些小时候领教过他的魅力的人来说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复习的机会。而对于年轻一辈来说呢，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你们家里有十几岁的 teenager 的小孩，真的也是可以带他们去看一看，让他们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人会被称为 King of Pop。所以呢，最后就总结一下我自己的观点。首先我觉得在技术层面，这部电影作为一个人物传记片绝对是拍得很 OK 的。而在情感方面，如果你像我一样小时候也是很佩服他，觉得他好厉害很了不起，那就更应该去看一下了。至于为什么很多影评人给这部电影打出了比较低的分数，我只能说因为这部电影并没有展示出 Michael 是一个不正常的怪物，所以他们是不会喜欢的。而且我可以想象，如果第二部拍出来真的是拍到了那些对于他的控告啊，关于那些官司的事情呢，可能争议是会更大的。我记得前两天我也说到过了，在这部电影上映了一周之后呢，在大部分的流媒体上 Michael Jackson 的歌的这个播放率跟下载率都是蹭蹭蹭的往上扬，这个也真的是一个正面的好消息呢。那今天在节目里呢，还是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他的一首歌曲。我今天挑选的是这首 Heal the World。 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由衷的感受到这是一个心里很有爱的人呢。但是太可惜了，他想要治愈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却真的没有好好的善待他。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2: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主持达义大和。

0: 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影音风暴。
4: 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节目的第一个段落呢，跟你介绍的是和电影相关的资讯。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音乐圈最新的消息吧。第37届台湾的金曲奖的完整入围名单已经是新鲜出炉了，其中最了不起的就是九令蔡依林入围了总共9项大奖，包括了年度专辑、年度歌曲、最佳华语女歌手等等，都是一些很有分量的奖项。而音乐人裘德入围了7项大奖，也是紧随其后的。然后就是张震岳入围了6项大奖，而年轻的纯妹妹单依纯呢，也是入围了5项大奖呢。以他这个年纪，在歌坛的这个年份呢，这真的算是一个相当大的肯定了。那我们就仔细来看看单依纯的纯妹妹到底入围了什么奖项哦。其中呢，就包括了有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最佳华语专辑奖、年度专辑奖、最佳 MV 奖，还有就是常石磊得到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的入围。 那抱着入围就是肯定这样的心态，我觉得金曲奖应该算是给

单依纯的纯妹妹非常大的肯定了。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就跟你一起来听听这首有点可爱有一点搞怪的歌《纯妹妹》。

刚听到这首纯妹妹来自单依纯的歌曲，也非常恭喜她在刚刚公布的第37届台湾的金曲奖入围了5项大奖。听说今年呢，总共是有1645张专辑报名，22616作品呢报名参赛。在评审团经过了初审、资格审还有复审3个阶段，历时了整整3个月的评审之后，才最终确定了今年的这个入围名单。那入围5项的单依纯，到最后到底能够得到几项大奖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发邮件告诉我你想点的歌，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除此之外，如果你在小红书上看到我的话呢，也是可以留言跟我点歌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

是方大同，这首 Love Song 今天在节目里是一位叫做一颗橘子的听众的点播。那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还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这个号码呢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请你记得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要点什么歌，还有呢就是要写清楚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哦。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 Yvonne 的点播，他今天想要听的是杨丞琳的一首年轮说，他说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杨丞琳的一首《年轮说》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是一位叫做 Yvonne 的听众的点播，那很快的也要听听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我们的听众 Jeffrey 挑选的 JJ 林俊杰的一首《他说》。节目的最后呢，当然也是非常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了，当然也要预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